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闲留南宁，安静地倾听这里的故事。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来南宁应该有四天了，这座城市整整下了四天的雨。快节奏的生活，即便是旅行，也很少会在一座城市待这么长时间，总怕自己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人会变得懒惰。之所以闲居于此这么多日子，还是托了签证的福。明明可以在南宁一天出签，偏偏送到上海十来天。于是呢，我待在南宁，一边躲雨，一边等着这张姗姗来迟的签证。等着等着，人也就没有了脾气。很久以前，我特别痴恋走在路上的感觉，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然后发生不同的故事，特别年轻，特别新鲜。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开始走路，一直走到晚上，中间一大段的空白，我是不用操心的，全部交给了心情。所有的旅行计划往往是形同虚设，因为我预料不了几天以后的事情，正如我不知道今后几十年的人生一样。让我操心最多的是今晚住在哪里呢？那明天的事情呢，我就不太关心了。而且我也时常不知道自己今晚是否会露宿街头，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过于刻意的行走，于是努力的让自己做到随遇而安，在逻辑上就像是一个死结。走在路上的感觉总是比书斋或者家里多了一份鲜活感和层次感，因为日复一日的生活再怎么富足，总会产生一些疲乏。可是如果拥有一份心境，可以用走在路上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琐碎，那生活也是自由的，这是一种平淡里的诗意。在路上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正如同我此刻的生活状态。刚来南宁的前几天，还是早出晚归的，去博物馆看文化，去美食街吃小吃，去公园里看三角梅。南宁并不是很大，我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懒得去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去。在我看来呢，在南宁待上两天就足以把这座城市看完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过客的视野，终归是肤浅的。我特别喜欢古代文人的游历，走到一个地方了，喜欢了，就赖着不走了，一年、三载、十年、一生。也许我心里也想要这样，可是我现在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久后还得回到哪里去。这个时期只是我青壮年游的阶段。国人崇的是佛，学的却是儒。圣人哲学立言，就是让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就做什么样的事情。等这个时期过去了，我就要重新回到书斋去研磨日月。人走了很多路，要学会静虑和沉淀，不然走过的路夯不实，变成灰又扬了。当几十年后成了闲云野鹤，可以用一支秃笔来打磨余生，我定然要去学徐霞客。可是徐霞客走了那么久，最终还是让大理的穆曾派人千里抬回了江阴故乡。下雨这几天，整个上午都在青年旅社里躲雨，等到雨小了点儿，我也就要出门了，不然宅在屋子里害怕自己会发霉。南宁这座城市是很潮湿的，湿润也成了它的一种气质。路旁的大榕树总是在滴水，顺着胡须能够滴到路人的头发上，这时候就会疑心，天上又开始飘雨了吗？或者有飞过的鸟？可是我却没有在南宁看到鸟。这里的老大爷似乎不太喜欢遛鸟，而我在桂林的公园里就看到很多提笼架鸟的人，可见北边的广西人多少沾染了漓江画派的雅致。倘若说桂林有士大夫的雅韵，那么南宁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平民。

尤为流行，而这种建筑又显得特别老派，特别市井，同南宁给我的感觉一样。在南宁的骑楼下走着走着，狼没了，抬头一看，就是一座两广会馆或者新会书院。岭南一带同宗同源，广西人大多数都会去广东打工，而广东人也会来广西做生意，自古如此，久而久之形成了民族性格里的一种惯性。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聆听南宁的雨吧。广东人把粤语叫做白话，广西人又叫做土白，语言总能看出他们的渊源来。不过广西除了白话，还有客家话、平话、闽话、桂柳话以及壮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桂柳话又把广西同西南文化挂上了钩，而其他各色方言呢，更彰显了这处民族聚集区的多元性来，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所以说我在南宁街头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虽然是云里雾里，但也觉得是空灵动听的。在这座城市游走，除了那么多的夜市外，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公园，闹中取静，悠然自得。不过这里的公园不见得是多静的，因为很多老人都会聚在一起玩一种长条形的涂了字画的纸牌。过往的时候，这种纸牌在江南一带的农村也是常见的，似乎叫做浇瓜牌，而在岭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公园里大王爷婆娑，槟榔树挺立，岭南的树种总是比江南大上一号，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则是这个季节里大片大片盛开的三角梅，呈现出一种雨季里的绝美。我第一次见到还是在广义校园，它的花朵和叶子差不多，只是绿色变成了红色，中间冒出了黄色的蕊心。校园里的三角梅不太多，等我后来坐着公交车路过青秀山时，看见三角梅沿着围墙绽放，开得如此的灿烂，真的想从车上跳下去。三角梅的花瓣落了，围墙下满地红花堆积，招来很多人留影，丝毫不亚于江南一带的樱花季。而人民公园里的三角梅呢，树下正好是白龙塘，花落在水面上，引来塘里一大群罗非鱼，张着大嘴把花瓣吞进腹中。等到了傍晚，这些鱼又在中山路的夜市上变成了烤鱼，跑进了我的肚子里。等回到了青年旅社里，又是另一种生态。我们大多都习惯了青年旅社的舒适和多元，最关键还是价格的实惠。从外面玩了一天回来，同天南海北的人谈天说地，云淡风轻，一个晚上就消磨了。明天一大早背起包，又开始面对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陌生环境给青年的好处，没有熟识的负担感。最近几年里，我住青旅的时候很少会去大厅，因为总会遇到搭讪的人，而我的话又是多的，一聊肯定不可开交，一个晚上就没了。自从养成了路上书写的习惯，更愿意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寂寞地写下一个人的孤独，顶多侧着一只耳朵留意身边人的世界，那些世界又一不小心跑到了我的笔下。尽管独居独行，我仍然可以在这里遇到很多的人，倾听各种各样的故事。近来发现青年旅社里不见得都是青年，更多了一大批中老年人，而且出来旅行的人少了，更多了一大批来这个城市里打拼的人，他们临时在青旅里落脚，早出晚归，白天奔波在他们的工作里，晚上回到青旅正好找一群人聊天倾诉。当我第一次敲门进南宁这座瓦舍青旅时，一位大叔热情地喊了一声：小姑娘，哪里人呀？我一下子就听出了他浓重的江淮官话来，肯定要攀攀老乡的。大叔，安徽安庆人，皖南一带总是同苏南一衣带水。他告诉我，他一年到头都在境外做电信单干，东南亚待几个月，非洲待几个月，还有一个儿子在曼谷读大学。或许是为了儿子，准备过一个月就去缅甸仰光干活了。

样离着儿子更近些。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很自信，告诉我他初中毕业，不过拿下一个单子可以顶一个在深圳的大学生一年的工资。他常教育他的儿子一定要自己做生意，千万不能给别人打工。这几天里，隔壁房间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全部去越南了。昨天刚住进来一个防尘港的小伙子，他一进来就拉着我去吃夜宵。或许是同岁的缘故，我们挺聊得来。他来住青旅就不是出来玩的，而是来找工作的。他自嘲自己大专毕业后被学校卖猪仔似的卖到上海做服务员，后来自己跑到广东打工，干过工地和保安，不太喜欢广东的快节奏，又回到了广西。这几天他准备去应聘酒店。他一进房间的时候，大叔又是一声招呼：“小伙子，哪里来的呀？”他的普通话里夹杂着白话防尘港。大叔说：“防尘港好地方哎，海鲜很便宜啊。”小伙子连连摇头：“有啥好的？”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身上好像有好多的故事，我相信他的那些故事将会继续在南宁讲述吧。可是我却听不了了，明天大清早就要离开南宁，走到去往别处的路上了，去倾听更多的故事。不知道我走了之后，南宁会不会还下雨，我是淋不到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阅读时间，打开一本书，和你一起寻找更好的自己。美国当代作家迈克尔·坎宁安的经典之作《时时刻刻》为他赢得了1999年的普利策文学奖。这部小说凭借其优美诗意的语言和对妇女遭遇触动人心的描写，获得了广泛的注意和好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分享这本小说。坎宁安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了向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他的代表作《达洛维夫人》致敬，因为《达洛维夫人》给予了他最初的文学创作灵感，并指引他走向作家之路。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这部小说是《达洛维夫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重写。坎宁安在《时时刻刻》中深刻反映了不同时代下三位女性的烦恼与痛苦。随着时代和历史的进步，其中女性的某些烦恼和困惑得到了解决。比如，女性在妇女运动中收获了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但是有一些共同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从而导致女性陷入了某些困境。迈克尔·坎宁安生于1952年，因其1989年的处女作《末世之家》飞升美国文坛。时时刻刻是他的第三本小说，并且小说在2002年就被拍成同名电影。时时刻刻中，坎宁安写了三位女性，弗吉尼亚·沃尔夫、劳拉·布朗、克拉丽莎·沃恩，她们各自的六个月的一天分别是1923年、1949年、1998年。三场自杀，沃尔夫的自杀，劳拉的自杀企图，克拉丽莎的朋友理查德的自杀。小说以死亡开场，弗吉尼亚·沃尔夫给先生利奥纳多·沃尔夫留下了遗书：最亲爱的，我确信自己又要精神失常了，我感到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受这可怕的时刻了。然后在口袋里装满了石头，走向了河底，他的尸体随着水流而下，以飞翔的姿态。小说中，劳拉·布朗带着沃尔夫所写的《达洛维夫人》来到旅馆，租了一间单人房，拿钥匙打

开门，躺在了旅馆的床上。她刚刚给丈夫买好了生日礼物，并和3岁的儿子一起合力烤了生日蛋糕。她的腹内此刻还孕育着另一个小生命。在旅馆的静谧中，面对着白色墙壁和床单，她斟酌着是否应该让生命停留在这一刻。原来，死亡是如此容易，就像在旅馆订上一间单人房。小说里的克拉丽莎决定为自己的前男友理查德举办一场晚宴。理查德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不幸罹患了艾滋病，他刚刚得了一项重要的诗歌大奖。克拉丽莎打算邀请朋友们一起为他庆贺，却目睹了他跳楼自杀。自杀前，理查德反复地说，多么美的一天，多美多美的一天。一定有什么让生活成为了不能够忍受的轻，或者是不能够忍受的重。只有安静的睡去，或者是凌空的飞翔，才能够解脱。弗吉尼亚·沃尔夫绝望地喊道，这不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被你们偷走了。而他指控的对象是深爱他的先生利奥纳德，他隐忍、成全、理解。弗吉尼亚在遗书中写道，我生活中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予的，你一直对我无比耐心，对我太好了，没有哪两个人能够比我们更幸福了。幸福的生活并不是他所想要的，被偷走的他的生活是什么样貌？弗吉尼亚并没有说出答案。劳拉·布朗没有自杀，她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了70多岁，活到了她的丈夫病逝，女儿车祸身亡，儿子理查德，也就是克拉丽莎故事的理查德自杀。小说没有再给她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当她走进旅馆时，她有深爱她的丈夫，有崇拜她的儿子，有新的生命在孕育中，她也爱自己作为家庭主妇所拥有的井然有序的生活。爱丈夫，爱孩子，那么是什么让她走进了旅馆，为可以停止活下去而感到高兴呢？理查德在死前对克拉丽莎说，好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时间像巨大的花朵的嘴在逐渐向我合拢，难道这不是个奇特的类比吗？但感觉就是这样，有着某种植物的逼真性。想想捕生草，想想扼杀那片森林的野葛，是一种劲头十足的绿色的欣欣向荣的进程，向着那绿色的死寂。关于小说的评论绝大多数出于女性主义立场，人们习惯了用具体的原因来解释自杀，比如罹患绝症，比如抑郁症，比如家庭失和，而女性主义的兴起为女性的自杀者提供了更好的理由，令人窒息的父权制度。沃尔夫无法进展作家才华，劳拉·布朗受困于家庭主妇的角色。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与主义无关的对生的厌倦？只要生而为人，就会受困，受困于这有限的、会腐败的肉身，受困于大大小小一切形式的责任，甚至受困于粘稠的慵懒的幸福。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是什么？谁能说得清？这是三个女人的故事，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却都渴求更有意义的生活。除了各自的恐惧与渴望，把她们联系起来的还有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她们的故事交织到了一起，在每个时空，女人都被压抑，但更多的是抗争和自由的表达。这部作品并不局限在女性这一群体上，而是更为宏大，讲人生，讲生活的本质，以及在认清生活本质之后，你如何去热爱它。书中引用了翁莎的诗歌，不要再怕炎炎骄阳，也不要畏惧寒冬的肆虐。因此，不要畏惧生活中的一切，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统统都接受。如果我们不畏惧生活，我们将不畏惧一切，包括死亡，因为死亡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来自迈克尔·坎宁安的小说《时时刻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人在不同的阶段或多或少会对过去的自己有些埋怨，于是我们时常会陷在对过去的自己深深的悔恨中无法自拔，却不知应该牢牢把握现在，勇于和过去的自己说一声再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你要学会拉黑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如果有一天遇见了过去的自己，我一定一巴掌扇上去，他做了太多错事了。这是去年朋友和我说的话，我们坐在天台上，吹着微风，就着小酒，看城市灯火阑珊，却找不到一点温暖。我们大骂身边的各种阴暗丑陋，嘲讽自己经历的种种不顺，说可怜的女友现在还找不到回家的路，20多年了，连面都没见着。一阵凉风吹来，我打了个寒颤，酒醒了大半。你说未来的我们会不会也想骂醒现在的自己呢？朋友突然沉默了，把手上的酒瓶子一甩，记得还有几个策划方案没写，走，你帮我参谋参谋。时隔一年，我们再次坐在天台上，喝着小酒，吹着牛。朋友举起酒杯说，我要对过去一年的自己说声谢谢，辛苦你了。这一年里，他看了50本书，策划了几场活动，为公司带来了100万级的单子，他的薪水翻了2番，还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们总觉得过去的自己很傻，其实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你也很傻。一味的埋怨过去并没有什么用，只有做出改变，把自己的抱怨及时拉黑，才能让未来的自己感激现在的自己。上个月，公司一个实习生离职了，原因很简单，他上班的时候偷偷在玩游戏，主管发现了，警告了他一番，他很不好意思地表示下次不再犯。但是过了2天，我又看到他在玩。离职的那天，我们一起吃了顿饭，我问他，你怎么就改不了上班玩游戏这坏习惯呢？他挠了挠头说，好几年的习惯了，没办法。我看着他一脸无所谓的表情，一大堆话又吞回肚子里。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家境贫寒，24岁大学毕业，工作到30岁，每天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结果依然贫穷。继续工作到35岁，还是穷得叮当响。于是他跑去问大师，大师看了他一眼说，你家境贫寒。年轻人一听，咦，真准，于是掏出50块钱，那您说说我30岁之前怎么样？穷。那40岁呢？对不起，还是穷。那45岁呢？年轻人掏出口袋里最后的50块钱，不再贫穷。原来我是大器晚成啊，年轻人高兴道。大师摇头道，不是，因为你习惯贫穷，所以就感觉不到贫穷。爱默生说，习惯不是最好的仆人，便是最坏的主人。无疑， 许多坏习惯就是这样的坏主人，它让我们忘了反省，忘了思考，忘了改变。如果不及时把自己的坏习惯拉黑，那我们最后也能习惯贫穷。拉黑自己是一件痛苦的事，但不拉黑是一件更加痛苦的事。一个人过去的荣耀或屈辱只能代表过去，能代表一个人一生的只有现在和将来。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跟过去的自己挥手告别、独立成长的过程。你要学会拉黑自己，才能超越自己。很喜欢海明威在《真实的高贵》中

0: 写的几段话。一，我始终相信，开始在内心生活的更严肃的人，也会在外表上开始生活的更朴素。二，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三，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必然勇于拉黑自己，把自己的懦弱无知、傲慢无礼、懒惰愚蠢通通拉黑，一点点学习，一点点进步，一点点超越过去的自己。这个过程也许是漫长的，是辛苦的，但是请记得，那些带着我们走进黑夜的，也将促使我们穿越黎明。
1: 感谢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了这篇《你要学会拉黑自己》。也许有些习惯你很难去纠正，但只要你已经意识到并勇于纠正它，我想那个更加优秀的自己正在前方，用微笑迎接着你的到来。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给你的权利，占有的快感变成了武器，别伤到了自己。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里难免有沮丧，想躲起来的时候，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可即便望着山下万千灯火，满心失望，也还是要怀揣勇气去闯荡。不想让心情被现实打败，当站在靠近天的顶端，张开手释放一切，才惊觉梦想的答案一直握在自己手中。这首歌像挚友，在低落时陪伴，给予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自己能让自己发光。
9: 在

我像个间谍，在你身边收集着谎言，那份小心翼翼的试探藏着多少自欺欺人的挣扎，明明察觉了裂痕却舍不得戳破，怕真相碎得太彻底。歌声里的苦涩是爱到卑微的模样，甘愿扮演糊涂的侦探，在蛛丝马迹里找借口，只为多留一刻虚假的圆满。可间谍终会暴露，就像谎言终会穿帮，最后只剩下连呼吸都像冷战的疲惫，提醒着用伪装维系的感情从来藏不住真心的溃散。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总在逼迫我们妥协，城市太吵，梦太渺小，于是渴望逃向旷野，让风拂去肩头的尘埃。不需谁来了解我此刻的告别，这份孤勇里是对真实的执念，不想在日复一日的麻木里弄丢最初的自己。他唱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寻找，像棵迁徙的树，哪怕暂时颠沛，也要朝着有光的方向扎根。那些没说的再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总有一个地方能让灵魂真正落脚，让心跳找回原本的频

酒杯碰撞的声响盖过心底的叹息，夸张的玩笑掩饰着欲言又止的怅惘，谁先哭谁就输了，这规矩多荒唐。成年人的默契是把脆弱包装成坚强，在狂欢里互相取暖，又在散场后独自舔伤。这快乐像层糖衣，裹着各自的苦涩。我们挤在快乐帮里，怕孤单，更怕被看穿。原来笑着笑着，就真的忘了怎样痛快流泪，只剩一群人热闹着，却比一个人更寂寞。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是一场冒险，有欢笑有泪水，人生之路满是未知，我们在其中穿梭，会跌倒也会受伤，但不要害怕，勇敢向前迈，又传递出鼓舞，让人明白即便困难重重也要怀揣勇气前行。就像生活的缩影，没有过度渲染艰辛，却用直白话语给予力量，告诉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与艰难中，也要努力拼凑完整的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

生活里总有些拉扯让人疲惫，算计与敷衍像无形的网，而歌里的三是倒计时，更是给自己的底线。别再退让，别再纠缠，管你什么牌面，我有自己的盘，是对世俗规则的不屑，更是对本心的坚守。这股横冲直撞的气藏着多少隐忍后的爆发，不是蛮横，是不愿在虚与委蛇里消磨自我。数到三，把牵绊斩断，让心回归利落，活得像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必叹君生我未生，也不用怨相遇太匆匆。歌词里的相见是历经世事打磨后的契合，你带着过往的疤，我揣着成长的枷，却能在对视时读懂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晚一点反而更圆满，时间筛掉了冲动，留下了笃定。这份不恨晚的遇见，没有年少轻狂的炽热，却有岁月沉淀的安稳，像温水泡茶，慢慢渗出最绵长的回甘。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一杯红酒配电影的慵懒里，在熬过了四季终于等到你的执着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比甜言蜜语更动人。歌里的恋人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烟火气的实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我和你过成我们，在平淡日子里慢慢把彼此的名字刻进生命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怀里先是剑法高，钟离辞官别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彩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近来长生酒，箱子花篮献寿桃。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当中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里说到的是中国古代这个八仙的传说，那今儿这个节目内容呢也是和八仙有关，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河南坠子吕洞宾戏牡丹，演唱者是坠子名家马玉平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张，你要买药吗？
1: 是啊，吕洞宾他。

穿着一身英格绿，

吕洞宾看完牡丹姑娘心里十分喜爱，他对牡丹姑娘说，姑娘，我恩师在高山之上得了个古怪之病，我要买几味草药，不知有始无有。道长，什么叫古怪之病啊？那古怪之病嘛，就是饿了不想吃饭，冷了不想穿衣，这还不是古怪之病吗？道长，你要买哪几味草药？姑娘，听了。

0: 关天的。
1: 道长，你说的是哪是草药啊？明明是鸡具压密。
0: 哦，
1: 其中压密二字就该请将当面。道长听了。

不差，一句不差。姑娘，我塞巴几味草药，不知有始无由，到账请将姑娘停了。

了错了，赵云是堂堂的男子大汉，怎么能怀揣金宝龙啊？赵子龙在长坂坡前救阿斗，那还不是怀揣金宝龙吗？哦，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姑娘，我要是再打几味草药，你心下如何？道长请讲，姑娘听了。我要你身上白灵灵啊，我要你身上一变魂，要你身上变刀花，我要你怀揣金宝龙。牡丹一听心里说，这个老大可不是个好东西，这哪是来打草药啊，明明是戏耍奴家。我要是不狠狠地骂他一顿，他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就是这个主意。道长，你听我慢慢。

0: 不对了，不对了，你是未出闺阁的少女，怎么能怀揣金宝笼啊？
1: 道长不必问了。
0: 哎，我打的草药哪有不问之理？
1: 你当真要问？
0: 当真要问？那你听，那你讲。

房前，有一位道长，他下山峰。那道长就把我来洗，姑娘我回家记心中。回家记了十个月，我产生一对小脚绳啊！哎呀，还是双喜临门呐！道长，没有爹爹儿子可不能留下，我送他高山去当道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河南坠子、吕洞宾、戏牡丹。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收听一段说的，这是马三立和张庆森二位合说的一段，十点钟开始，咱们来共同欣赏。
2: 咱俩说一段。
3: 好啊。
2: 说的是相声。
3: 对，
2: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3: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2: 虽然说是自由谈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3: 是的，
2: 它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台词
3: 啊，当然了，
2: 怎么样的说法，
3: 是
2: 也没有音乐伴奏，也用不着四弦来配音，
3: 这玩意儿简单，
2: 也不等过板。
3: 哦，
2: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里头去。
3: 哦，这就相声了。
2: 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3: 哎呀，不敢那么说。
2: 离开北京啊5年了。
3: 可不是吗？
2: 没来到北京演出。
3: 对了，
2: 就在天津。
3: 你由这儿走就到天津了。
2: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森。张庆森的。
3: 哎呀，那就是我。
2: 就是您呢。
3: 是的。
2: 啊，久仰。
3: 托您抬爱。
2: 久仰久仰。
3: 您抬爱。
2: 我瞧您倒胖了。
3: 是吗？
2: 你以前胖了。
3: 哎呦，我这模样还叫胖了？
2: 这比我就算胖子。
3: 哎，这多新鲜呢。谁像你这么瘦啊？
2: 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3: 不敢那么说。
2: 老资格，
3: 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
2: 我知道你有文化。
3: 有什么文化？
2: 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3: 嗯，反正念过几年书。
2: 大学毕业。
3: 哎，这我
2: 大学毕业。
3: 没那么大学问，共和才念6年书。
2: 客气。
3: 这不客气。
2: 客气，
3: 这真的。
2: 我看你写那个字儿太帅了。
3: 哦，就是常写嘛。
2: 好，可见得您是学习很用心。
3: 嗨，
2: 说相声的条件第一样要口齿伶俐。
3: 是，
2: 脑筋要好。
3: 哎，
2: 另外相声的条件必须得要有文化。
3: 是的，
2: 相声它是一个通俗语言的讽刺喜剧呀。
3: 啊，对啊，
2: 您的这个老资格。
3: 不敢那么说。
2: 我早就听说了。
3: 是吗？
2: 学习很进步。
3: 嗨，不管怎么样啊，还得努力就是了。
2: 这话我赞成。
3: 嗯，是吗？
2: 这话我爱听。
3: 哦哦，
2: 这句太对了。
3: 对吗？
2: 应当要努力。
3: 哎，
2: 学习应当要认真。
3: 是是，
2: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3: 嗯嗯，
2: 真得说叫幸福的生活。
3: 哎，
2: 咱们社会主义的远景啊，现在已然成了近景了。
3: 咱们要加快速度嘛。
2: 当然了。
3: 嗯嗯，
2: 咱们社会的发展呢。
3: 是是，
2: 真是了不起呀。
3: 哎，
2: 真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列车一样。
3: 是，
2: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可是不行啊。
3: 哎，
2: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不识字的人都像文化大进军。
3: 嗯嗯，
2: 知识分子像科学大进军。
3: 哎，
2: 工人农民们像生产大进军。
3: 对，
2: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呀、
3: 嗯嗯、
2: 嘿嘿，就要落后了。
3: 可不是吗？
2: 就要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3: 太对了，
2: 我们拿国际形势来说一说。
3: 哦，您谈谈。
2: 咱们和平民主阵营是力量强大。
3: 嗯嗯，
2: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平运动也在不断的增长。
3: 是的，
2: 各个国家都在互相访问交流文化。
3: 哎，
2: 这个事情是一天比天的多了。
3: 对，
2: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3: 什么？
2: 咱们周总理跟贺龙元帅访问了些个国家。
3: 哎，
2: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3: 哎，
2: 这是对全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
3: 您等等再说
2: 问题。
3: 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
2: 在这
3: 您先别说了，不对了。哎呀，
2: 什么调？
3: 您说错了，什么调了？
2: 什么？
3: 您说的话里的错了。那个缅甸的总理是尼赫鲁吗？
2: 哦，好啊，好。
3: 你瞧你吧。
2: 哦，对对。哦，
3: 嗨，
2: 哦，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3: 哎，
2: 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3: 对了，那么尼赫鲁是哪儿的总理？
2: 尼赫鲁不错。
3: 哎，这不错呀、啊，我知道不错呀、啊。他是哪儿的总理呀、
2: 啊？尼赫鲁啊。
3: 啊。
2: 阿富汗总理。
3: 哎，阿富汗总理。
2: 他们说，有人说阿富汗总理，那不对。
3: 这是不对啊。
2: 嗯、
3: 谁这么说来着？
2: 对，
3: 我怎么没听别人这么说呀、啊？你

0: 人家要说，人家要说了，要说了，嗯，你给说出来。
1: 是啊，
2: 嗯，
1: 那么这个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0: 嗯，
1: 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0: 缅甸不错，
1: 哎，这不错、啊，我知道是不错。
0: 缅甸也是在亚洲
1: 啊，这倒对。
0: 缅甸离咱们云南很近。
1: 你等那儿，
0: 缅甸很近。
1: 我不问你在哪州，我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
0: 缅甸出大米。
1: 嗨，实在你出什么了？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你说说。
0: 缅甸总理是谁？
1: 哎，你说说。
0: 缅甸没有总理。
1: 这谁说的？缅甸的总理到中国来过呀。
0: 哦，对对对，哦，缅甸有总理
1: 啊，多新鲜啊。
0: 缅甸总理到中国来过。
1: 哎，
0: 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电影那个新闻纪录片吗？
1: 嗯，
0: 缅甸总理到北京来吗？
1: 哎，对。
0: 哦，对对，
1: 那是谁？
0: 缅甸总理。
1: 是的，叫什么？是谁呀、啊、
0: 这是那个，反正不是尼赫鲁。
1: 哎，这多新鲜啊。那么他是谁呀、啊？
0: 什么奴？
1: 哎，这倒对。想想
0: 什么奴？
1: 再想想，嗯，再想想什么奴？
0: 什么奴？
1: 你想一想啊。
0: 西哈努克。
1: 西哈努克亲王。
0: 西哈努亲王。
1: 那不对了，缅甸的总理是乌努。
0: 呀，人家这刚要说，您这说出来。
1: 又刚要说，和你全不知道。你呀、啊，对于时事学习不走大脑。根本你就不看报。
0: 谁说的？谁说不看报
1: 啊？
0: 你考我。
1: 考你。
0: 考
1: 考什么？
0: 咱把报纸拿来。
1: 干嘛？
0: 把报纸都拿来。
1: 干什么？
0: 你问他。
1: 问
0: 你怎么知道我天天不看报啊？你问。
1: 问什么？
0: 你随便问。你说我不看报
1: 啊？
0: 你瞧我搭得上来搭不上来，你随便问。你问我哪天演什么电影我都知道。
1: 哎啊啊，就看电影的广告，别的不看。
0: 别的也看了点。
1: 也看了点啊。和国际的新闻、国内的事情你满不知道，你呀、啊，就是学习太不认真，没有进步的思想，你是非落后不可。就应你刚才那句话了，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那就是你知道吗？切，哎，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对我这批评太正确了。
1: 你啊，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0: 这也没什么可考虑的。
1: 哦，
0: 我也就是虚心的接受您对我的批评。
1: 嗯嗯。
0: 可是我自己也应当好好检查检查我的缺点。
1: 对，
0: 好吧，好。
1: 哦，
0: 应当要这样。
1: 嗯嗯，
0: 我们也需要这样。
1: 嗯，
0: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咱们革命的武器。
1: 哎，
0: 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一样那样的宝贵。
1: 嗯，
0: 如果我们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推动人们的进步了。
1: 这是必要的呀。
0: 可是您呢？
1: 啊，
0: 对于我这个批评，
1: 嗯，
0: 我就认为啊，好像是啊，有点
1: 太不客气了，生硬了是吧？
0: 有点啊，
1: 啊，
0: 太顾虑了。
1: 哦哦，
0: 你是不好意思的批评我
1: 啊？
0: 哦，你是怕我接受不了？
1: 嗯，
0: 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1: 啊，也不是。
0: 什么叫也不是？
1: 嗯，
0: 我希望你
1: 哦，
0: 直爽的批评我。
1: 是啊，
0: 我更希望你尖锐的批评我。
1: 嗯，
0: 您这是对我负责。
1: 是的，
0: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1: 可不是吗？
0: 好，我谢谢你。
1: 哦哦，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
0: 我谢谢你帮助我。
1: 好好。看那样子可倒是很虚心。
0: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
1: 嗯，
0: 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1: 啊，
0: 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1: 是
0: 献给祖国。
1: 哎，
0: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位先进工作者，
1: 嗯，
0: 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1: 哎，
0: 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1: 是
0: 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
1: 哼，
0: 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1: 哎，
0: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我对国际的贡献，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1: 那就努力吧。
0: 我真是对不起国家，
1: 嗯，
0: 我也对不起领导，
1: 嗯嗯，
0: 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0: 这个你呀、啊、倒别难过，只要是努力学习啊就得了。好，哎呦，
1: 怎么了你这？吓我一跳。
2: 什么事？
0: 你这抽冷子没来，怎么回事？
2: 我这是想起来了。
0: 哦，你这是想起来了，可吓我一跳呢。你这
2: 好
0: 啊，
2: 我谢你帮助我。
0: 哦，
2: 我谢你鼓励我。
0: 啊啊，
2: 你这几句话
0: 啊
2: 就好像给我打了强心针一样。
0: 是啊，
2: 这几句话就加强我学习的信心了。
0: 哦哦，
2: 好，我谢谢你。
0: 是是，
2: 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哦哦，
2: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不是嘛。
2: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
0: 哦哦，
2: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0: 好，
2: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只要是下决心。
2: 好，我一定下决心。
0: 哦哦，
2: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0: 好，
2: 我要努力学习。
0: 太好了，
2: 我学习。
0: 好啊，
2: 我学习什么好啊？
0: 那得看你的志愿呢。
2: 啊，
0: 得看你的志愿。
2: 我的志愿
0: 啊，
2: 啊，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0: 哦，科学家
2: 啊，
0: 好啊，
2: 啊，
0: 好。
2: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0: 嗯，能行。
2: 哈哈，我很相信我。
0: 哦哦，
2: 可以，我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0: 好，
2: 我就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0: 是的，
2: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0: 好，
2: 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0: 太好了，
2: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哦，
2: 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0: 是是，
2: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今天是1957年。
0: 嗯嗯，
2: 你带院牌吗？
0: 这没带。
2: 干嘛？
0: 没有
2: 院牌
0: 没带着。
2: 哪位带院牌了？
0: 哪位也不带着。
2: 借看一下，
0: 谁出门兜里装个院粉牌啊？
2: 忘带院牌了。
0: 嗯，好，
2: 今天是1957年。
0: 嗯嗯，
2: 8月。
0: 嗯，
2: 3月不7月。
0: 哎，
2: 6月。
0: 哈，
2: 7月。
0: 哎，
2: 7月。
0: 嗯，
2: 2号。
0: 哎，2号。
2: 我在今天发出的誓言。
0: 等着吧，今儿是2号吗？
2: 今天2号。
0: 今儿怎么个2号？
2: 我愿意今天是2号。
0: 干嘛？
2: 我们3号发薪。
0: 哦，这财迷呀、啊！我说今天2号干嘛呢？哦，今儿2号，明儿好发薪了，哪那事儿？我净点发薪呢、啊。
2: 今天是1号。
0: 你甭管几号了，
2: 今天是1号。
0: 也不是1号。
2: 我就不管今天几儿吧。
0: 哎，
2: 不管这今天几号吧。
0: 哦哦，
2: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0: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2: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
0: 哦，
2: 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
0: 嗯，
2: 我学习数学辩证法。
0: 嗯，
2: 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0: 应当学这个。
2: 凭学这还不成？
0: 是啊，
2: 我是一位科学家。
0: 啊，
2: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
0: 啊，这倒对。
2: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
0: 嗯，
2: 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0: 用不着这么多呀。
2: 啊，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
0: 啊，
2: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0: 哦，
2: 懂吗你？
0: 那你学得了就学啊。
2: 当然学得了了。
0: 嗯，
2: 到第8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0: 创作什么？
2: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0: 哦，
2: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0: 啊，
2: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
0: 嗯，
2: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0: 嘿，
2: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
0: 怎么了？
2: 太阳就出来了。
0: 哦，
2: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
0: 怎么着了？
2: 太阳就没有了。
0: 嘿，
2: 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0: 嗯，
2: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0: 好，
2: 我想发明人造雨。
0: 啊，
2: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哗，下雨了。
0: 哦，
2: 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
0: 嗯，
2: 我有人造风。
0: 啊，
2: 我一开电门，嘣，呜。刮风了，
0: 好，
2: 需要打雷呀、啊、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0: 啊，嘣嘣又来了。哎，这什么毛病？
2: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
0: 啊。哦哦，
2: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 啊，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
0: 啊，
2: 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
0: 哦，
2: 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

0: 对，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发挥我们的力量。
1: 行行行，
0: 在我们科学发展上，
1: 对对对，行了行了。哎呀，你累累了吧？
0: 啊，
1: 累了吧？
0: 不累，
1: 我瞅这样子可累了。
0: 不累不累。
1: 哦，还不累啊？
0: 你说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啊，
0: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开启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再见了。
1: 啊，再见了。
0: 再见。
1: 啊，再见了。再见，
0: 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1: 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2: 同志，
1: 您怎么回来了？
2: 您说我行吗？
1: 哎，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2: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1: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2: 就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学会了。
1: 这不能嫌麻烦。
2: 我倒不是嫌麻烦，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1: 怎么？
2: 我这个人呐、
1: 啊、
2: 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1: 哦，
2: 我是个急性子人
1: 啊，
2: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
1: 啊、
2: 化学不行。
1: 是啊，
2: 坐屋了，小瓶小罐试验这个，化验那个
1: 啊！
2: 我急了，我摔了他，这
1: 摔了他！哎，那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2: 对呀，
1: 啊，
2: 我下定决心了。
1: 嗯，
2: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1: 哎，这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2: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1: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2: 嘿。我打小时候
1: 啊，
2: 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我就外头了。
1: 嗨，
2: 那时候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1: 哎呦，
2: 净放，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的，我都敢拿着放。
1: 那有什么用啊？
2: 拿着都敢。
1: 那没有用啊，那个
2: 啊，
1: 带不上军事学呀、
2: 啊。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1: 是啊，
2: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1: 哦，
2: 军衔一戴，
1: 嗯，
2: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1: 嗯，
2: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1: 是啊，
2: 我就认为呀、啊，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哦，这倒对。
2: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1: 是的，
2: 我要是努力学习，
1: 嗯，
2: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1: 好，
2: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啊啊，
2: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1: 你学习什么呀？
2: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1: 哦，
2: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1: 啊，
2: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1: 好，
2: 我练习射击。
1: 嗯，
2: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神枪手。啪啪。
1: 你起来，起来，起来！别站，站，站！
2: 我练射击。
1: 你先别练射击，等你等等我。
2: 我射击
1: 不行，你等等吧。
2: 射击，
1: 你练射击啊？谁发给你枪啊？
2: 没有枪。
1: 那怎么练啊？
2: 我买枪。
1: 买？哪买去？
2: 你卖我一支。
1: 哎，这我呀、啊，我没有枪。
2: 小枪。
1: 小枪我也没有啊。
2: 谁有枪卖我？
1: 哪位能随便卖枪啊？
2: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1: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2: 哎，怎么着？
1: 那怎么练呢？
2: 就怕你不用心。
1: 嗯，
2: 我真下功夫
1: 啊，
2: 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1: 哎，也行
2: 也行啊，就是行。
1: 是啊，
2: 我是一位军事家
1: 啊，
2: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

0: 象
1: 啊，
0: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1: 好，
0: 我要研究中国几次内战的经验。
1: 哦，
0: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1: 啊，
0: 我学习苏联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索洛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1: 好，
0: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1: 哦，
0: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1: 什么？
0: 就中外军事辩证法。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1: 啊，
0: 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
1: 啊，
0: 我们就是最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1: 好，
0: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对，
0: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1: 嗯，
0: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于我们的，保卫和平的职责，打击侵略者，
1: 好了，
0: 发挥我们的力量。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的国防。
1: 行了行了，您歇会儿歇会儿。行了行了行了，哎呦，您先喝点水吧。
0: 啊，
1: 喝点水吧。
0: 不喝，不喝水。
1: 您累了吧？
0: 不累。
1: 哎呀，看样子可够累了。
0: 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1: 好
0: 啊。
1: 我是不懂得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0: 好，我谢谢你。
1: 试试。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哎，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1: 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起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嗯嗯，
0: 再见。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哎呦，好，
0: 再见。
1: 我走了。哎，这回虚行了。几年之后嘛，马三立是一位军事家。嗯，好。
0: 同志，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0: 我这个军事学一点也不懂，
1: 那得刻苦的学习啊。
0: 军队里那么些事儿，我哪儿就学会了。
1: 这不能嫌麻烦。
0: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这样，我怕不行。
1: 那你慢慢的锻炼。
0: 我怕不行，我这根本就不成。
1: 你慢慢锻炼不就行了吗？
0: 你就说锻炼，这已然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还锻炼呢
1: 啊？
0: 晚了。
1: 是啊，
0: 这个样了。
1: 哎呦，
0: 哎呀，这个样了，我要当个军官呢。
1: 啊，
0: 我当兵也不要呀。
1: 这倒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1: 好嘛，又当艺术家了。
0: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
1: 啊？
0: 我根本我就有艺术基础啊。
1: 哟，有什么基础啊？
0: 嘿，我打小时候
1: 啊，
0: 我就喜欢唱歌啊、舞蹈啊、诗歌朗诵、编个笑话，
1: 哦，
0: 跟同学们排戏
1: 啊，
0: 化妆照相。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我化妆一老太太，还得了奖来的。
1: 是啊。就别乐了，这不知道这就别嘀咕了，别嘀咕了，这都什么？这不刷刷嘀咕起来了，怎么了？这不值当乐呀！
0: 我打小的时候啊，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1: 什么天才啊？
0: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
1: 哦，
0: 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
1: 啊，
0: 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这倒对，
0: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1: 嗯嗯，
0: 我要是搞文学艺术
1: 啊，
0: 嘿嘿，太合格了吧。
1: 你啊，
0: 你替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
1: 嗯嗯，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
1: 啊，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1: 你呀，啊，不易。太不易了。
0: 什么叫不易啊？
1: 嗯，
0: 我很相信我。
1: 哦，
0: 12年左右，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莫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1: 嗯，我看不透。
0: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1: 是啊。 上你自己了。
0: 哎，就从今天晚上啊，10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1: 哦，你学习什么呀？
0: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
1: 哦哦，
0: 我用一个月的功夫
1: 啊，
0: 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1: 好，
0: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簸箕信、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子、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1: 可不简单。
0: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1: 哦，要学习政治？
0: 当然了，
1: 啊，
0: 我是文学艺术家。
1: 是是，
0: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1: 哦，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1: 哦，
0: 我学习联共党史、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1: 好，
0: 我再用它1年的时间，我多看些个古典的著作。
1: 看什么呀？
0: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1: 啊？
0: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金谷奇观、封神演义、西游记，全看。
1: 哎，这应当看看。
0: 我找出时间来
1: 啊，
0: 我就学习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各种的曲艺，各省的地方戏剧，
1: 你都学什么呀？
0: 学习京剧
1: 啊，
0: 京戏的《将相和》，
1: 嗯，
0: 评戏的《秦香莲》，河南梆子《花木兰》，河北梆子《幽归山》。
1: 嗯，
0: 我要认真的学习昆苏剧团的《十五贯》。
1: 好，
0: 我找出时间来，我就多看这些位老先生们的文学艺术作品。
1: 看什么呀？
0: 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花盖集》
1: 《
0: 南腔北调集》《三贤集》《二心集》《鲁迅全集》。我学习郭沫若的《天地玄黄》《少年时代》
1: 《
0: 屈原虎符》《堂弟之花》。齐可夫的《樱桃园》，伊凡诺夫在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完全熟读。
1: 好，
0: 到第8年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
1: 哦，您就出您的作品了？
0: 当然了，当然了。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1: 啊，
0: 跟他比一比。
1: 哦，
0: 瞅瞅。
1: 嗯，
0: 郭沫若，郭老。他有一本《天地玄黄》，我来个《宇宙辉煌》
1: 那是干什么呀？
0: 齐可夫
1: 啊，
0: 齐可夫有《樱桃园》，我来个《苹果树》
1: 嗯。
0: 他有3姐妹，我来个《五妯娌》。
1: 好嘛，和净跟人学啊，
0: 净跟人学外
1: 啊。
0: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
1: 嗯，
0: 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1: 啊！
0: 我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1: 这你呀，
0: 到12年之后，如果你再见着我呀，
1: 啊，
0: 嘿。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1: 哦，你就胖了？
0: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啊，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1: 是啊，
0: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12年之后，
1: 啊，
0: 再见着我呀，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1: 穿什么？
0: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
1: 啊，
0: 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
1: 哦，
0: 我胸前这奖牌呀，奖章啊，这纪念章
1: 啊，
0: 这就都戴满了。
1: 那是努力创作人民给的荣誉啊。
0: 对，
1: 嗯嗯，
0: 对对对。对， 对，
1: 是是，
0: 太对了。
1: 啊，
0: 我希望，我也愿意，你们各位同志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多欣赏吧。
1: 哦哦，
0: 我们以文学艺术要歌颂劳动人民的光荣事迹，
1: 嗯，
0: 我们以文学艺术要讽刺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我们才能对得起党的领导。我们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以实际行动回答祖国。
1: 行了行了，
0: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什么是鲜花？
1: 对对对对，
0: 哪叫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我们把
1: 好了好了好了，您您您，哎呀，您先来套烧饼吃吧。
0: 烧饼
1: 啊，吃一套吧。
0: 烧饼先不忙。
1: 哦，不忙啊，
0: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够累的了
0: 啊，
1: 累了，你够累的了。
0: 累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不累。你说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1: 哎，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艺术创作，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对，
1: 可是您这个人，哎呀，行啊，那那您坐吧，您坐行了，行吧，
0: 好，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嗯，这就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0: 好，你很相信我吧？
1: 嗯，
0: 今天到了，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
1: 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0: 对，太对了，
1: 嗯嗯。
0: 我就不配是中华
1: 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了，这个。哎呀，
0: 就说这个没有用。
1: 嗯，
0: 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1: 哎，
0: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1: 您等着吧，您等着吧，现在10点钟可差不多了。
0: 没关系
1: 啊，
0: 我加紧学习吧。
1: 哦哦，
0: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好，
0: 再见。

0: 再见了。好，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1: 有这种人你看见过吗？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0: 同志，同志，同志，您说
1: 我行吗？走走走，我看你什么也不行了，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左右回右回的，
0: 我咱们谈谈谈。
1: 谁跟你谈谈？你走吧你啊！
0: 你不相信我了吗？
1: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0: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1: 啊，
0: 我得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1: 哦，这要死了你啊！
0: 哎呀，我这个人呐，我不是脑子一热就变了，脑子一热就变了，绝对不是啊！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为的精神，百折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又来了，
0: 这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1: 是不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一定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您等等吧，
0: 要努力。
1: 你等等再说吧。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啊。
1: 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10点就过了。
1: 哎，
0: 那没关系。
1: 怎么？
0: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从明天起。
0: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就你呀、啊。

0: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十点钟开始，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在明天，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依然在这里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一直很喜欢莫文蔚的唱腔，不像少女的清纯甜美，也不带饱经沧桑，有的只是浓浓的叙事感，仿佛趴在你耳边把某段故事娓娓道来。

0: 让故事从耳进入，而后流进心坎，涌入大脑。这使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某个人带入成一个故事的主角，它使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的日子，某个时刻区别于其他的时刻。这可能就是这个故事存在的意义吧。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有些人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我们太喜欢也太容易说再见，就算某天我们再相见，也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吧。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上天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蚯蚓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什么事事如意样样顺心，我们不过是在前途未卜的痛苦里周而复始罢了。陈绮贞，鱼。

0: 是我的青春记忆，是我人生第一次喜欢的篮球鞋，是我回忆里的皇马球服，是躲在阁楼里的第一次亲吻，是暴雨时抱紧我的臂膀。你是混账青春里丢失了信件，是错过就不再有的美景。最后，你是我触不可及的梦想。留声玩具十二，
1: 你是。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

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你是我做过最接近爱情的事情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具体。我想要你，超过其他人，超过每一时刻的任何人。郭采洁的歌《爱人呢》。

可是我的这份爱并不能让我们更接近，所以我们只能到这里了。

我一直觉得爱一个人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爱你20岁的青涩，30岁的野心，40岁的坦荡，总之我就是想一直爱你。曾杰，20岁，30岁，40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谁辛苦为谁甜，这一句出自罗隐的《风》。采得百花成蜜之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谈恋爱也大抵如此吧。我们为了某一个人忙忙碌碌，以为可以一鼓作气走到头，但又有几个能够真的到头呢？王菲《致青春》。

所以我们到底在为谁辛苦，为谁甜？满天星的花语是甘愿当配角，没有人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赃物的盗贼一样，从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0: 你。
1: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艳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木木是一只勤劳的小兔子，它的果园是森林里最美的风景。木木的果园里种着各类水果，四季都有收获。它精心呵护每一株植物，让它们在阳光下自由地生长。春天刚来的时候，山羊爷爷送给木木一小节葡萄藤，木木把它种在了果园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山羊爷爷说，那节葡萄藤是在枯萎的葡萄架上取下的，看上去毫无生机。但是木木不介意，他把那节小小的葡萄藤种进了松软的泥土里，每天给它浇水施肥。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旁边的向日葵都开花了，西红柿也爬满了篱笆，可是那株葡萄藤只长出了几片新的叶子，连个花苞都看不到。木木站在葡萄藤前，小葡萄快快长，你看阳光多明媚啊，憋在泥土里你就享受不到了。木木眼珠子转了转，他突然想到，可以拿竹子给葡萄藤搭一个架子，这样它长出来的时候就能顺着竹竿子蔓延。他马上动起手，没过一会儿架子就搭好了。路过的小猴子洛洛忍不住笑他，木木你就放弃吧，这葡萄藤那么瘦弱，肯定不会结果的，不如扒了种上草莓，酸酸甜甜的可好吃了。小松鼠阿布听到谈话也凑过来，对呀木木，我今天路过溪谷的浣熊家时，看到他种的葡萄早就爬满架子了。木木使劲儿摇头，它在努力地生长了，只是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生辰，不能着急的。希望你的葡萄能长出来。见劝不动，小松鼠阿布抱着松果走了。小猴子洛洛边走边嘟囔着，还不如像我一样只种香蕉，木木种那么多水果，肯定会照顾不周。木木依旧每天浇水施肥，给所有的植物松土。木木享受种植的乐趣，他经常在果园里忙碌，从清晨到傍晚。木木看着每一株植物从破土而出到结出果实，他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春天，万物生长的季节里，葡萄追不上大家的脚步，可它却在盛夏的一个清晨悄悄地长出了一串青绿色的小葡萄。那天木木像往常一样来到果园，很快就看到了让他惊喜的一幕，葡萄结果啦。木木激动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森林里的小伙伴，大家都跑过来围观，叽叽喳喳地盼着葡萄快点成熟。就连小刺猬也赶来凑热闹，他忍不住想伸手触碰那串像翡翠一样的葡萄，好期待呀，什么时候才能吃上木木种的葡萄呢？木木怕他的刺扎到了葡萄，连忙拦下，要等阳光晒透每一颗葡萄，它才会变熟变甜哦。小刺猬咽了咽口水，就收回了自己的爪子。于是他们都在等着葡萄成熟。葡萄藤慢慢地绕着竹棚生长，一串又一串的葡萄开始冒出来。葡萄在阳光的照耀下慢慢地变成深紫色，每一串都沉甸甸的。木木的果园里散发着清甜的香气。终于在夏季的最后一天，木木摘下了成熟的葡萄。

送给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饱满的果实溢出甜蜜的汁水，清爽醇厚的口感让动物们赞不绝口。小猴子洛洛接过葡萄的时候，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默默还好，还好你没听我的，拔掉葡萄种草莓。木木笑着说，草莓也不错，下次试试。和洛洛道别后，木木拿着最后一串葡萄敲响了山羊爷爷的门。山羊爷爷，我是木木，我来给你送葡萄啦。木木清脆的声音唤醒了正在午睡的山羊爷爷。山羊爷爷从躺椅上起来，当他戴上老花镜看清木木手中的葡萄时，那张满是皱纹的脸露出了和蔼的笑。山羊爷爷摸着花白的胡子，没想到那颗不起眼的小葡萄藤也能结出果实了，多亏了你的细心照料啊。我相信所有的植物都会开花结果，只是它们的花期不一样，但只要坚持，就会看到它们的绽放。木木诚恳地说。听众朋友，有些甜是需要时间酝酿的，万物都会迎来自己的花期，你也不必太着急。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3: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哈，你都见过听过做过哪一些自作聪明的糗事儿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5G 网速时代，不仅人们的生活是日新月异了，很多词语的含义呢也是千变万化。就好比聪明这个词儿，要是搁以前妥妥的是褒义的，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如果有人夸你真是个大聪明，那你最好赶紧复盘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智商上的硬伤。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探究一下大聪明到底聪不聪明。这聪明这个词儿啊，本意呢是说人的这个脑筋转得快，总能想到别人想不出的办法。但聪明呢也有大小之分，小聪明有人可能看不上，大聪明呢则是夸人界的天花板，相当于夸人有大智慧的意思。要是小孩被这么夸一下，估计能嘚瑟老半天。但现在啊，时代不同了，大聪明这个词儿呢也变味儿了。大聪明这个词儿的变味儿啊，是开始于电影《西红柿首富》的。片中王成思饰演了一个比较呆傻的角色，名字就叫大聪明。这个角色呀，虽然看起来像个傻子，但是电影当中又歪打正着，做了很多挣大钱的项目，所以一时间呢，竟不知道到底该说他傻还是聪明。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啊，效果十足的角色是深入人心，连带着大聪明也成为了一个梗，莫名带点阴阳怪气的味道。特别是当你用夸张的语气说您可真是个大聪明的时候啊，确实听着很难受啊。这个大聪明积极解决问题，但又解决不明白，虽然自己可能解决不明白，但是坚决不承认别人能解决明白啊，听着像绕口令，但是呢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相比于别人的专业知识，宁可相信自己的灵光一闪，并且乐于在网上分享自己发现的小妙招。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解决了某些痛点，但实际上呢，却是心熬打补丁，多此一举。明明可以简单做到的事儿，大聪明非要绕他个九曲十八弯，还以为自己发现了别人不知道的捷径。虽然能力不行，但是他们自信呢，甚至能让吃瓜群众怀疑自己。难道是我没有理解对？哎，反正呢，这个生活中吧，有很多让人无语又忍不住发笑的事儿啊，甚至这个大聪明也是不在少数的。但他们通常都意识不到自己脑袋短路了，只会觉得自己是个小机灵鬼。都说怀疑和思考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但有时候啊，太过于钻牛角尖可能会走火入魔。但大聪明一旦开始钻牛角尖，那就停不下来了，甚至还有点要命。人呀，有时执着一点是好的，但是劝各位大聪明们适可而止吧。那么对于大聪明的提问，我们只需要谨记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比如大聪明发问了，
3: 你好，请问可以咨询配电脑吗？
14: 可以，您说。
3: 配台3000块钱的电脑要花多少钱？
14: 大概3000左右。
3: 好的，谢谢。
14: 提问里自带答案，哎，你看，不愧是大聪明。那么这个大聪明身上最稀缺的呢，就是自知之明了。看完一些反诈知识宣传，就以为自己是活体反诈 APP 了，还想故意找骗子过几招，最后哎，结果钱没了，面子他也没了。这就是江苏南京的王哥啊。王哥呢，在学习了不少反诈知识之后呢，觉得自己对骗子的套路是了如指掌，于是呢，主动搜索添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成功提现105元，然而在转了46000多块钱之后呢，对方便拒绝返现。王哥呢，报警之后啊，表示一开始呢就知道是骗局，没想到还是中招了。这呢，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来想薅这个骗子的羊毛，结果被骗了40000多。劝大伙儿哈，面对狡猾的骗子的时候呢，还是不要盲目自信啊，交给专业的警察叔叔去抓他们吧。那么大聪明不仅是秀智商低谷，有时候啊还秀这个塑料亲情。浙江金华有位大哥醉驾被抓之后，居然冒充是自己的儿子，别人是坑爹，你是坑娃。这醉驾被抓现行，要是乖乖认栽，积极配合交警工作，说不定呢还能宽大处理。但这大聪明非要抖机灵，顶着一张老脸就想栽赃给自己的儿子，真是让人纳闷，到底是不是亲生的呀？还有这大聪明违法的时候呢，不但不害怕，甚至还想方设法的给这个警察叔叔送人头。话说啊，之前在这个四川资中市啊，交警呢在执勤的时候呢，发现2辆大货车有超载的嫌疑，就示意这个司机啊，你得靠边，咱们得接受检查。那货车司机呢，严某是不配合的，还放话要罚吗？哎，我把所有货车都给你喊过来，我看你们怎么罚。神奇的是啥呢？10多分钟之后呢，40辆货车真的陆续来为严某撑腰。既然这么有诚意，那警察呢也不会客气，对所有货车呢过磅称重，最终呢40辆大货车都超载30%以上。民警呢当场就对所有的货车司机进行了处罚。又不是小学生打架，咋的？人多势众啊！啊，你觉得人多你就能吓倒警察是咋的呀？警察叔叔都要感谢你们自投罗网了呢。这大聪明牺牲自己逗笑他人，也可以说是当代互联网喜剧啊。虽然呢后果都挺惨啊，但也架不住他确实搞笑啊。不知道从啥时候起，这互联网上的大聪明是越来越多了。那这种现象的背后呢，到底是智商的集体退化呢，还是网友的一次玩梗狂欢呢？实际上除了故意玩梗之外呢，网络上很多大聪明的言行其实都是无意之举，毕竟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嘛，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犯傻。所以啊，有时候自嘲大聪明只是一种无奈的表达和无奈的调侃。其实大聪明用来评价他人，那含义就非常广泛了，程度呢也是有轻重之分的，并不是纯粹啊是负面的含义。像是面对直男对象的犯傻操作，一句大聪明，哎，就有点那种淡淡的宠溺的感觉。毕竟嘛，自己选的老公，你再傻你也得认，对不对？再如果啊，你和这个键盘侠对象的时候，一句您可真是大

聪明，那什么意思呢？那大家心里也就有数了。不管怎么样吧，大聪明的言行很多时候呢都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但在不触碰法律的底线的情况之下呢，用各种犯傻操作来给各位网友们增添一些乐趣，又何乐而不为呢？别问有什么意义，反正咱开心咱快乐就是最大的意义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和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像我这样聪明的人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是自作聪明的糗事儿啊！你都见过哪些？听过哪些？甚至你做过哪些？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那么，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呢？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男子被骗，花光积蓄，还欠网贷50万。哎呀，这男的怎么傻呢？要是像我这么聪明，肯定不会上当受骗的。哎，这些骗子咋就不来骗骗我呢？哎，这样吧，干脆我去把骗子，哎，把他给骗了，
1: 哥哥，干嘛呢？
0: 哎，说来就来了啊，我倒要看看这些骗子有多聪明。哎，回复什么好呢？就这么回，我在想你。
1: 哥哥，你都不认识我就想我了？
0: 说明咱们有缘呐。微信有上亿人，你看你随便这么一摇就摇到我了，那可是1/1000的几率。咱们加个微信呗。
1: 好啊，哥哥，你通过一下。
0: 哇，小嘟嘟，好可爱的名字，这个头像就是你吧？
1: 哥哥也好聪明，哥哥的名字很威武呢。
0: 是吗？
1: 对呀，大铁锤，听着就带劲。
0: 别人都说我的名字难听呢。
1: 不难听，我觉得很棒，一听就是很正直的人。
0: 对喽，我确实很正直。
1: 哎，可惜妹妹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哥哥这样正直的男人。我要是遇到哥哥这样的人，就不会被骗走这么多钱了。
0: 杜妹，你被别人骗了，那你报警了吗？
1: 锤哥，我刚开始不知道他是骗子，报警也没有用，警察也找不到他。
0: 他骗你多少钱呢？
1: 56万。
0: 这么多呀？
1: 其实呢，我自己只有几万，其他的呢都是网贷的，都怪我自己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哎，要不然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欠债的下场，我太傻了。
0: 杜妹啊，哥是真同情你的遭遇啊，我这种正直的人太少了。
1: 锤哥，先不跟你聊了啊，我得去刷碗了，不然要被扣工资了，拜拜。
0: 哎，这就走了？难道他不是骗子？
1: 锤哥你好，昨天跟你聊得很开心。我每天呀要打3份工，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及时回消息，你别介意哦。
0: 没事没事，你这么忙可以理解。你多大呀？
1: 我20岁。
0: 哎呦，这么小就出来工作了？你大学没毕业吧？
1: 我没上过大学，家里太穷了，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要供我弟弟上学。
0: 你妈妈是不是身体还不好啊？
1: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0: 哦，没啥，瞎猜的，瞎猜的。
1: 主要是我家太穷了，我妈在我1岁的时候就跑了。不过呢，我爸身体确实不怎么样。
0: 反正总得有一个身体不好的。
1: 锤哥，你是不是怕我找你借钱呢？
0: 没有的事儿啊。
1: 你放心，我不会找你借钱的，我就是跟你聊聊天解解闷儿。我刚才接单了，要去送外卖了，下了哟，拜拜。
0: 又走了？哎，这看来确实挺忙的。哎，今天杜妹儿怎么没跟我发消息呢？我要不要给她发一个呢？发啥呢？你好，在干嘛？好像太平淡了吧。没给我发，那肯定是在忙。哎呀，算了算了算了，都3天了，给杜妹发消息她也不回，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要不我给她打个语音电话吧。
1: 喂，
0: 喂，杜妹，
1: 锤哥有事儿吗？
0: 来，没啥事儿，就是我给你发消息你没回，这么几天了，想问问你是不是遇到啥事儿了？
1: 我没事儿。
0: 不对，我这听你声音不对呀，不像是没事儿的。你快说，你到底遇到啥事儿了？
1: 真没事儿。哎， 是我家里的事儿，跟锤哥没关系，你就别管了。
0: 冬妹，你就告诉我吧，到底遇啥事儿了？
1: 我爸他
0: 生病了。
1: 我爸他
0: 摔跤了。
1: 我爸他
0: 走丢了。
1: 我爸他
0: 不是，你先别哭啊，到底怎么了？
1: 他心脏病突然没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1: 锤哥，你别管我了。
0: 喂喂，哎，这咋挂了呢？这哎，看来真是有困难啊。这是，这我这么正直的人不能见死不救啊。
1: 锤哥，你不要给我打了，你帮不了我的。
0: 冬妹，你有什么困难你跟哥说，你一个小姑娘欠了债的，你这今后咋办呢？
1: 我没事，我还年轻，我可以再打几份工，等我攒够了火化的钱就送我爸爸走。
0: 还没火化呢？那你把你爸放哪儿了呀？
1: 就在我租的房子里。
0: 啥？这么热的天，那可不行啊，你得先去把它放到这个殡仪馆冻起来呀。
1: 锤哥，我还欠着外债呢，每天活下来都困难，没有钱送过去，

0: 就先将就吧。
1: 骨灰盒多少钱一个呀？
0: 便宜的100多，可是爸爸辛苦一辈子了，我实在不忍心。
1: 那好一点的呢？
0: 800左右吧。
1: 好，我转给你。
0: 那我马上就把爸爸带回家放着。
1: 不是，你带回家干嘛呀？你得下葬啊。
0: 墓地太贵了，我买不起，要不我就埋在花盆里吧。
1: 不行不行，这不合适，墓地贵是贵，但面积小，总价也不会太贵的。
0: 这边说可以先租一块，每个月1000，一年12000。
1: 哎，这样我转给你吧，你别让你爸在外面流浪了。
0: 群哥，你的大恩大德我真的是无以为报啊。
1: 没事，以后还我就行。
0: 锤哥你放心，我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把钱还你。
1: 冬妹儿，心情好点了吗？怎么不回消息呢？是不是在忙啊？不行，我再发一次啊。冬妹儿在吗？啊，完了，我被拉黑了。自作聪明的那些人，奉劝各位啊，做任何事儿必须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行，不要自作聪明，从而自作自受，不要以自己的某种优势而对自己放松。在这儿提醒各位，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不要想一出是一出，自己的未来自己把控，更要不停地去提升自己，磨砺自己。祝大家每一天都有好心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一顿饭的时间。

0: 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美食是人最深的乡愁，一个人长大之后总有一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

不要想你不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一定得到它。要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会得到它。即使在生活中，要时时注意自己想要的，而不总是注意自己恐惧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命运也许是在暗示，你有一双翅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长大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或许就是把你的哭声调成了静音模式。
2: 这一瞬间，我看见

你会不会有时也讨厌不甘平庸却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呢？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小青和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有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他能读懂你，能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看懂你的自负和卑微。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默默守护你，心疼你，不让你受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让你爱的事。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这样一首经典曲目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是光彩照人，令听者怦然心动，无法自持的。这也是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最难忘的旋律之一。张学友和很多女歌手都有过精彩的演绎，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和高慧君的版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近这几年，情怀这个词儿好像非常的流行。有没有想过，情怀其实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喜欢一样乐器，没有坚持到专业地步，又不舍得放弃，就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留恋家乡，又远离了它，于是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彻底拥抱，因此也变成了一种情怀。拿不起却又放不下，虚掩的门，踮起的脚，够不着的葡萄，未曾解渴的梅，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情怀。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2: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乎，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0: 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1: 每一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人，许多细节已经模糊，甚至很多时候你怀念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一段简单的相遇，却依然挥之不去。希望把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对某一段旋律的独特感悟，和小青来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最近有一位宝妈跟我说，宝宝四岁了，一天要哭好几次，早上起床见不到妈妈要哭，打翻了东西没有骂他，叫他帮忙捡也要哭，穿袜子走路要他穿鞋子也要哭，真的是耐心都被磨没了。爱哭宝宝乱了妈妈的心，孩子爱哭是胆小吗？是怯懦吗？是孩子性格不好吗？节目一开始的宝宝信箱，爱佳就来回答这位宝妈的问题，给爸妈们开一副止哭良方。
8: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10: 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阳光、勇敢、健康，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和性格。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却发现孩子动不动就哭，想要一样东西妈妈没给买哭，没抢到小朋友手中的玩具会哭，作业不会写气得哭，妈妈嚷了要哭，不小心摔了一下也要哭，总是令妈妈不知所措，心情

一下子到了冰点。现代家庭当中，孩子就是核心，父母们都很关注孩子情操和气质的培养，却忘了还有一个词对孩子的将来也是至关重要，那就是情绪。哭便是情绪的一种。孩子在婴儿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便用哭。

而是我们看待孩子的角度变了，随便就给孩子扣上了一个爱哭的帽子。通常孩子的哭都是在寻求一种归属感、依赖感。在家庭，孩子向父母寻求归属感；在幼儿园，老师们的关爱、温暖、尊重、支持和鼓励也会让孩子有一种归属感。他希望被周围的环境接纳，产生互动。只是孩子寻求归属感的方式不同，比如有的孩子就是用哭的。那么孩子爱哭，家长应该怎么办呢？首先，针对孩子有目的的哭，父母大可不理会，等他不哭了，自己平稳了情绪，再来听一听他的理由，给他讲讲道理。这种情况家人一定要达成一致，绝不要理会他。如果孩子发现大人们都在忙自己的，并没有人关心在乎自己的无理取闹，便觉得没趣了，大人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慢慢的孩子就会明白哭闹是没有用的。其次，父母要注意倾听，孩子们有时并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就需要家长在生活和学习当中加强对孩子的关心和倾听。家长对孩子的不在意、不耐心，会让孩子产生不良的情绪。耐心的倾听，认真的回答孩子提出的问题，可以提高与孩子的互动质量，有利于孩子积极情绪的培养，是孩子脱离哭闹的消极情绪。再次，孩子摔了一跤，家长不要大惊小怪的马上去把孩子扶起来，孩子此时正想哭呢，他在看大人们的反应。我们要鼓励孩子勇敢一点，自己站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重复他人行为是孩子社会学习的基本方式。我们也可以拿在这方面表现好的小朋友做榜样，鼓励孩子向他们学习。也可以在动画片或是图书当中寻找孩子喜欢的榜样，以此来吸引和教育孩子养成正确的情绪表达方式。第四，要共同建立一个规则，并一起去遵守它。有一个成功人士曾经分享过妈妈分苹果的故事。有一次，妈妈拿来几个苹果，她和弟弟都想要中间的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这位妈妈是这样说的：这个苹果最大、最红、最好吃，谁都想得到它，很好，让我们来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三块，我们三人每人一块负责修剪，谁干得最好，谁就有权利得到它。于是妈妈和孩子们开始比赛，最后是哥哥取得了胜利，得到了这个苹果。妈妈的公平让孩子学会了努力争取，懂得了付出相应努力才能成功，让孩子明白不是只有通过哭闹才能得到想要的。第五，父母要多些鼓励，少点批评。对孩子要少批评，多表扬。例如，宝贝自己把衣服穿上，真了不起。让我们看看衣服上的小狗，如果我们把它吊到前面来，就更好了。孩子做事没有达到大人所希望的那样，但他只要是尽力了，就别批评他，而要给予更多的鼓励，帮助他进步。一味的批评只会让孩子沮丧、失落，心情自然就不好了。第六，别为孩子贴爱哭的标签。孩子本来觉得哭没什么，但是如果家长经常对孩子说，又哭了，你怎么老哭呢？对孩子贴上爱哭的标签，可能会让孩子形成一种自己爱哭的心理暗示，让孩子自觉不自觉地就采用哭的方式表达意愿，发泄情绪。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涂鸦在成人看来是无意义的混乱线条，但对于宝宝来说，涂鸦代表了一些事物。例如，看上去很随意的一条线，可能代表狗在跑或气球在飞。涂鸦不仅能增强宝宝的眼手协调能力，还能促进大脑的发育。接下来，爱佳和您一起换个角度看涂鸦。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对于宝宝来说，当他们开始握住笔杆，就开始涂鸦了。或是无规则的线条，或是一点一块，这些都充满了孩子自己的想象。宝宝喜欢涂涂画画，有的家长却怕弄脏了家具墙壁，会加以阻止。事实上，宝宝涂鸦好处多多，家长们要多多鼓励。涂鸦能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能力，表达对身边事物的理解和看法，还能通过涂鸦来与父母沟通。爸爸妈妈能做的就是从旁鼓励，丰富宝宝的小小世界，培养宝宝对周围事物的感受力，这样

对宝宝将来良好人格的形成都是大有好处。绝大多数宝宝从一岁半左右开始喜欢到处涂画，只要手里有可用的东西，就会模仿爸爸妈妈写字画画，在纸上、书上、墙上、床单上、沙发上，凡是涂得到的地方都会有各种点、线、圈等组成的痕迹。有时候宝宝也会用小手、脚丫、树枝等在沙土地面上涂画，这都是宝宝早期的涂鸦现象。宝宝的涂鸦稀奇古怪，既可爱又无厘头，但这些无意识的涂抹都是宝宝想表达的自己的想法。那么爸妈们该怎么做呢？如何教宝宝涂鸦呢？首先给宝宝创设涂鸦的空间，不妨为宝宝开辟一片属于他的地盘，让他乱涂乱画。不过要明确告诉他，除此之外的地方如果乱涂乱画就会受到惩罚，画得再好也不能得到表扬。例如可以给他们设置一面涂鸦墙，宝宝喜欢在墙上、桌上等地方乱涂乱画的时候，千万不要遏制他这种兴趣的发挥，最好及时给予鼓励引导。例如为了照顾宝宝的身高，你留出一米高的白墙，在上面贴上白纸，让宝宝信手涂画。也可以为宝宝准备一块涂鸦板，放在固定的地方，让宝宝知道他有涂涂画画的地方。涂鸦板的尺寸最好大一点，满足宝宝涂涂画画的小心思。其次是爸妈和宝宝一起涂鸦，涂鸦是游戏，所以不妨和宝宝一起来参与这个游戏。即使你也两手脏兮兮，又有什么关系呢？与宝宝共同创作一幅作品，你画复杂的，宝宝画简单的，肯定会使宝宝涂鸦的热情高涨，同时还增加了亲子间的情感。还可以带宝宝感受大自然的惊喜，大自然最美，带宝宝去体验和感受大自然中的涂鸦，对宝宝来说别有一番滋味。条件允许的话，去沙滩上用手指、手掌、小脚丫来一场自由自在的涂鸦游戏，冬天在雪地上用手指、手掌、小脚印鸦等，都会让宝宝感到其乐无穷。最后要适时给予宝宝积极的引导，重视并鼓励宝宝涂鸦。如宝宝画圆圈时，你可以提示说，有好多漂亮的泡泡啊，将有助于发展宝宝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于一岁半到三岁的宝宝，可以通过粗细不同线条的游戏来引导，可以拿各种粗细不同的笔来玩，把各种笔做拟人的比喻。马克笔的线条较粗，颜色厚重，像妈妈。炭条粗粗的，黑色线条粗糙，那是爸爸。炭条爸爸和马克妈妈有好多细细彩色铅笔女宝宝和调皮可爱的蜡笔男宝宝，他们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快乐的事情发生。通过故事性的语言来引导，宝宝充满惊讶并且跃跃欲试，这时就可以把笔交给他来玩了。这么小的宝宝对拿笔画画通常会非常感兴趣，他们非常喜欢毛笔和宣纸，也喜欢用软软的毛笔表现不同粗细的线条。和他聊聊在画画身边的花花草草、大大的太阳，这能帮助他表现生活里更多他喜欢的东西。有时他也会希望你和他一起画，父母可以分别拿笔在各自的纸上边画边说出自己画的故事。三到四岁的宝宝已经由涂鸦期的无意识涂抹发展出一些简单的线条来表达自己，这个时候的孩子画的蝌蚪人等形象，与其说是绘画，不如说是语言符号，他会指着他们说，这是皮球或这是宝宝。这时候只要需要为他准备好纸张和各种笔，鼓励他尝试就好了。通过有趣的讲解吸引孩子的兴趣点，通过换不同粗细的笔、不同颜色的纸、不同故事情节的启发等适当的方法，让孩子沉浸在线描的世界当中。另外，这个阶段的孩子注意力集中时间不长，要适当的给他一些放松和休息的空间，

4到6岁的孩子可以轻松地画出一幅漂亮的线描画了。你会发现他的作品越来越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有意识地选择孩子喜欢的素材和他一起画，如小蜗牛、鞋子、交通工具等，或者读一个故事或者听一段音乐，然后请他把听到的画下来。还要多给他一些机会说一说自己的作品。在这个阶段的线描绘画中，不要太强调画得像不像，而是要多鼓励孩子用粗细、软硬、长短、大小、虚实、疏密等不同的手法组成各种线条，把线条变成点、变成形状、变成绘画，来表达最简洁生动的单词，来创造孩子眼中的空间感和材质感，以及富有独特个性的画面。涂鸦是宝宝成长过程中的真实写照，把涂鸦作品保存起来会是一种宝贵的纪念。对无法保存作品，爸妈们也可以用相机记录下来。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节目又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眼看着又要到穿裙子的季节了，苗条的身材可是夏天的必备。很多丽人在减肥的时候喜欢不吃晚饭或者是严格节食，但专家提醒，疯狂节食其实是减肥的大忌。经常节食会使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基础代谢率一旦降低之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需要所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吃一点就会长肉。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来自广州的刘佳教授要为我们带来专业的提醒，节食减肥可是要当心越减越肥。一起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要减肥，三分靠锻炼，七分靠饮食。日前，广州医学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专门增开了体重管理门诊。该院临床营养科的刘佳博士提出，减肥的玄机就在于要先稳住基础代谢率，而且要掌握科学饮食的方法。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疯狂节食可是减肥的大忌。刘佳说，想减肥，弄清楚基础代谢这个词儿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代谢是指人体维持所有的器官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最低能量，而减肥的玄机就在于先要稳定住基础代谢率。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基础代谢率会逐渐的降低，原因是由于肌肉的损失，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能量相应的也会降低。此外，如果出现了内分泌系统失调，比如甲状腺功能减低，肾上腺素失调，也会导致基础代谢率的降低。基础代谢率一降低，就意味着人在静止状态下消耗的能量也降低了。所以很多减肥者容易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疯狂节食。刘佳分析，这是因为经常节食会使得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一旦降低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所需要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的吃一点就容易长肉。当然，的确有人通过节食将体重降下来，但是这种减肥方法非常容易反弹，尤其是在恢复正常的饮食量之后。刘佳还为我们澄清了几个减肥的误区。首先，很多人对每一卡路里都是斤斤计较的，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不如减少垃圾卡路里食物的量，增加好的蛋白质食物的量，比如优格、海鲜、去皮鸡肉和坚果等等，再搭配一些 DGI 的食物。那么 DGI 食物呢，也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GI 本身它指的是血糖生成的指数， 通俗的讲，就是吃了这种食物，它不会造成我们人体血糖值的过度升高，那么这种食物呢，对于减肥就非常有帮助了。另外，网络上流传的单纯蔬菜熬成的巫婆汤、无淀粉饮食法、白肉蛋白质饮食法等等，都会让营养摄入不均衡，造成我们身体的隐性饥饿。如果是采取这种方法减肥，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就会上升。只摄取单一种类的食物也是减肥的误区之一。谈论减肥误区，不吃晚饭也一定要算一条。每个人每天所需要的热量都不相同，就算是晚餐不吃，白天的热量还是在那里。所以如果白天摄取的卡路里超标，即使晚上7点钟之后不吃东西，还是一样会囤积脂肪的。不吃白饭、面条类的淀粉食物的方法最近几年非常流行，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淀粉是身体所需的营养，缺少淀粉的摄入反而会造成食欲旺盛，从而乱吃了其他的东西，最终导致减肥失败。还有很多丽人为了保持身体，只吃一些低脂的食品，但是低脂并不代表没有卡路里，而且低脂的东西通常会添加许多砂糖与人工甘味剂，这两样东西呢，反而会让人想吃更多的东西。此外，低脂食品经常无法给人带来饱足感。只吃瓜果不吃肉就更要不得了。刘佳博士说，减重的时候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少吃主食，少吃肉。可很多时候大家会把少吃肉变成不吃肉，多吃水果变成吃很多水果，时间长了体重是会降下来，但是会导致营养的不均衡，皮肤差、容易掉头发这些问题就随之而来了。而且人体也很容易浮肿，甚至会导致体重的反弹。说了这么多误区，那么正确的减肥姿势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少吃多餐，因为想减肥，稳定基础代谢很重要。刘佳说，对于吃货而言，少食多餐是最明智的选择。如果你的基础代谢率没有损伤，只是想单�纯的提高，那么一天吃4到5顿，每顿7分饱。少食多餐可以维持基础代谢的稳定，但是如果身体因为过度节食不听话了，还是应该坚持1日3餐，每餐8分饱这个好习惯。第二，就是小时候挂在妈妈嘴边的三餐结构了。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这句话呢，可是有科学依据的。会吃的关键就在于这三餐的结构，40%的碳水化合物，40%的蔬菜，20%的蛋白质。西兰花、菠菜这些蔬菜能够帮助消化，蛋白质可以帮助肌肉增长，而肌肉可以大量的消耗热量，而且

这句话呢可是有科学依据的。会吃的关键就在于这三餐的结构，40%的碳水化合物，40%的蔬菜，20%的蛋白质。西兰花、菠菜这些蔬菜能够帮助消化，蛋白质可以帮助肌肉增长，而肌肉可以大量的消耗热量，而且

都能理解我的心情。数百年间，文字狱里，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清代的文字狱里，这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为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谁都有可能一夜之间和宁古塔产生终身的交集。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坠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可能再游得出来。有一本叫做《盐塘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晕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首先让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候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甚至包括邻里，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流放队伍，浩浩荡荡，家产荡然无存，从孩子到老人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一路上要受到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性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性当作财产去换回马匹。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的官庄里做苦力，而这些可怜的苦力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灾难对知识分子来说更加特殊，当灾难出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关口度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在灾难中看透那些走运时才会追求的浮华，去寻求生命的底蕴。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的最初撞击，于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经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鹏，在去东北的路上看到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都题有其他流放者的诗，他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鹏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鹏说的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才子集中在了一起，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的交流。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
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凋

太多。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他们想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群落，求得心灵的归属感。比较常见的是教书，其次是耕作和商贾。这些活动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了这块土地走向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开始考察东北这个没怎么被史册记载过的地方。这些著作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儿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儿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种下了文明的种子。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他，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他，让他感受文明的热量，使他进入文化的史册。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够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的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他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站在流放者的土地，此刻的你是不是对历史又多了一份理解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都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飞等候大家的到来。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16: 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5: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16: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15: 你知道吗，现如今啊，在互联网平台上情绪最稳定的年轻人，高位买房的年轻人那一定是其中的一批。这心情呢，随着房价涨跌，从震惊到焦虑，到最后人彻底麻了，就没了脾气。
16: 哎，在这些人里啊，心里最不踏实的当属买了顶楼的年轻人
15: 啊。
16: 这顶楼你看，不但跌得猛，在二手市场里还很难置换。别人卖房叫资产缩水，而顶楼直接迎来了资产腰斩。对于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而言啊，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这顶楼好像都是一个特殊的选项。
15: 打工人在大城市租房的时候呢，为了节省预算，经常会租到老破小的顶楼，没有电梯，爬一次呢是堪比西天取经啊。冬冷夏热，容易受潮漏水，一不小心呢还停水停电，更是第一个遭殃。
16: 哎，等到这工作几年以后想买房了，顶层又成为了很多刚需上车但预算有限的年轻人眼中一个不算情愿的折中之选。
15: 你看，同一栋楼盘当中，这个顶层和底层的价格更低，那相比于采光差、隐私性低的这个底层，那顶层虽然说也有不少毛病，但是起码

0: 视野要更加开阔呀。有的时候这楼盘开业促销，为了尽快的卖出顶楼这个特殊楼层，还会搭配赠送露台呀、阁楼呀。
1: 那对于打工人来说呢，选择住顶层啊，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押宝现场，这押对了那是人生赢家，现实体验卡。你看什么周内呀，在露台喝点小酒看看星星，周末请朋友来家里吃个烧烤派对啊，是吧？然后当别人春天挤在公园铺垫子的时候，你随便拉个椅子在家里自己就开始自助野餐了。
0: 但是朋友们，也有押错的情况。假如说你押错了，那基本上就等于花大钱开着最丑的盲盒。室外阳台春天落灰，夏天太晒，秋天扫叶，冬天铲雪，原本想在天坛指点江山，结果成了兼职的小区物业保洁。
1: 这一到冬天呢，顶楼人啊又迎来了每年的渡劫时刻。别人以为住带电梯的顶楼就没事了，结果前些天这北京啊，你看刮过12级大风对吧，烟道、卫生间的排气管道还有电梯井的全都在轰轰的叫着，这妖风阵阵，窗户也在震，像是上演着实景版的飞屋环游记啊。
0: 啊，有人说买顶楼后悔了，真后悔，还有没有后悔药啊？啊，住进顶楼之前呢，年轻人相信那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直到亲身体验之后才彻底老实。于是呢，住在顶楼就成为了一些年轻人城市历险记的开始。
1: 一般来说啊，这年轻人很少会主动把顶楼当成是自己购房的目标，但是当这个避雷顶楼成为购房圈流行的说法的时候，房产中介也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啊，试图抛售那些烫手的山芋
0: 啊。我知道，比如说一些新的楼盘的高层顶楼就会打出买顶楼送露台的广告，那有些开发商呢甚至喊出了买一层送一层的噱头。一部分预算有限的各种打工人就会把老破小顶楼当做住进市中心的跳板。
1: 哎，在这个楼层方面呢，中介常说是金三银四，顶楼和底楼都处于鄙视链的底端。顶楼呢虽然爬楼爬得累，连遛狗都懒得下楼，但奈何比三层要便宜60万，多爬几层就能省钱，全当是锻炼身体了，先上车再说吧。
0: 那么你看在北上广之外的城市，老破小顶楼的价格甚至啊已经便宜到可以闭眼冲了。比如说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一位这样的朋友，他是家在辽宁锦州，他呢去年为了上班方便就买了一套单位附近的老破小的顶楼。他说老家这房价本身就便宜，二手顶楼呢更是没人稀罕，80平米的房子贷完款首付只花了6万块。同样的价格，地段更靠近市中心的话，那就算是顶楼也是可以忍忍的。
1: 不过自从买了顶楼之后呢，年轻人悬着的心就再也放不下了。顶楼装修需要操心的太多了，封阳台房的费用大，如果不封的话还得考虑日晒雨淋防水排水的问题，不然漏水倒灌到家里头那直接是水漫金山了。
0: 还有一些仅仅临着电梯机房的高层顶楼，还经常会听到这个电梯运行的噪音，电梯的爆炸声啊，早上6点到9点响个不停，这周末都睡不了懒觉。
1: 不仅如此啊，顶楼的风化问题也很严重。你像在广州的一位朋友叫思思，他之前就买了18层的顶楼，入住不到5年，主卧客厅走廊多处这墙面就开始裂痕了，洗手台也开始掉瓷片。
0: 还有最让人防不胜防的是啊，买房的时候说好了附赠天台，结果入住之后这发现天台是公用平台，本来买顶楼就是想图个清净，结果吗，现在有人来顶楼晾衣服，有人在上面打乒乓球，感觉脑袋上顶着一座淘气堡。
1: 哎，更令年轻人担心的是，一旦入手顶楼啊，这后期置换也是个难题。你像在二手这个市场当中，顶楼就很难转卖，有人呢买房看户型价格都挺合适的，最后听到是顶楼，哎，直接看都不看了。中介还跟我说了，说有不少人考虑啊，就是3楼啊之上的就不再考虑了
0: 啊。那对于不急着买房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想要多享这顶楼的福，少吃顶楼的苦，其实我觉得租是更有性价比的选择。
1: 一些在大城市打拼几年的打工人，在受够了远距离的通勤之后，会把目光投向公司附近寸土寸金的 CBD。结果就发现呢，随便一套整租一居室啊，都得7-8千了。但如果选择顶楼的话，那5000块钱就可以上车了。
0: 是的，你看啊，顶楼是什么感觉呢？你推开窗就能够看到树冠，一年四季都是树木景观房。如果你在大城市的话，向外望去，可能就会能够有属于自己的独属一片天。真的，这是一个很。

0: 奢侈的事情。
1: 哎，对于没电梯的老破小来说呢，年轻人最大的痛苦可能就是爬楼了。连租房的时候，中介都会特意问一遍，说：“哎，这个是六楼，你确定租对吧？”
0: 哎，我每次就会说：“当然确定啊，大不了就是跑几步呀，身体倍儿棒。”
1: 嗯，你像在上海漂泊的萌萌啊，刚住进去的时候还很痛苦。他说：“下楼扔一次垃圾特别麻烦，尤其是出差的时候搬行李，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呀。”
0: 你看，但他住了一年之后，就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他发现这老破小的顶楼也有它的好，想想这玩意儿我能不能拎回家，直接就变相省钱了。
1: 这租在高层顶楼的打工人，
0: 想想这玩意儿我能不能拎回家，直接就变相省钱了。
1: 这租在高层顶楼的打工人，相比之下还少了许多飘感啊，提前预演了成功人士的生活。
0: 确实，那个风景啊，真的是独美。
1: 在北京漂泊的 CC 之前呢，没有考虑过要租顶楼，甚至中介带看的时候呢，就怕压价啊，也没有告诉他。虽然整栋楼是28层，但26层其实就已经是边户的顶楼了
0: 啊。
1: 但是刚踏进房子的第一眼，他就决定要签了，说这顶楼加落地窗简直是无敌，望出去就是中国尊啊，就是那种瞬间有一种就是我在大城市过得还不错的感觉
0: 啊。我知道那种享受，就是早起你在窗户边喝杯咖啡，周末呢在自家阳台追日出追夕阳。以前觉得可能要赚很多钱才配在大城市享福，我没想到就如今花个小钱租个顶楼就能够无痛提前退休，魂穿成功人士的美好生活啦。
1: 虽然租在顶楼的 bug 依然还是存在啊，但是住久了以后啊，这年轻人逐渐的把自己一个人进化成了一支队伍。顶楼不与人斗，与天斗。西晒严重，得自己定制加装遮光帘，冬冷夏热就给自己安排上冰丝凉鞋和电热毯。在北方呢，灰尘太多了，露台需要打扫，冬天还得铲雪，漏水的时候还得找房东给房顶重新做防水。时间长了，比同龄人多知道了多少这个生活小妙招啊。
0: 所以我其实想要和大家探讨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住顶楼的这个生活经历呢？欢迎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住顶楼的体验，具体是好的多还是不好的多，有没有哪些细致的操作都可以来分享。同时如果有正义想要去买房的年轻人，也欢迎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的真实想法。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2: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话题，有关于买房。刚说到顶楼的问题啊，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有自己的一些体验和经历。后台 Michael 他就说了，因为邻居噪音，现在选择租房都不住自己的房子了，说下一次置换首先要选顶楼，说温度是花钱能解决的，这人的素质是花钱也解决不了的。
2: 哎，说的没错、啊、
1: 哎，帮助我们另辟蹊径啊，有一个不同的观点。
2: 但是这只能说是无奈之举啊。
1: 嗯，
2: 再来看磊磊，磊磊他说了，我买楼顶，没有走路声音困扰，冬天呢屋里暖气热，夏天没有那么热，反正都得开空调。
1: 你看，这也是选择顶楼的配置。
2: 嗯，
1: 还有 Phoenix 他说，我家就在顶楼，有电梯挺好的，视野呢是一览无余。
2: 嗯，还有江江他说了，怕噪音真的要住顶楼啊，虽然夏天晒，但是呢白天都要上班不在家，冬天呢是真的很温暖，温度呢比外面起码高十几度。哎，为啥这冬天楼顶还暖和呀？这是什么道理？
1: 我知道，我知道，可能是因为日晒时间更长，而且呢，这个就是南北方
2: 这种优势应该是在北方不太明显，南方可能会有。
1: 对，因为你像北方的话，冬天北方是有暖气的嘛，就感觉这上面的水温度可能会更低一点。
2: 或者就是因为他楼上没有人家嘛，你像现在一般都是地暖了，那如果上面没有楼层的话，相当于是他们的房顶是凉的呀，对吧？那它的温度肯定就会低一些。
1: 嗯，可能有这样的原因吧。还有隐秘成长他说了，电梯顶楼特别香，从这个次顶楼置换到顶楼，再也不用烦恼邻居噪音了，宁可夏天空调电费多用一点，也不想浪费时间和邻居们争论噪音源头。
2: 哎，其实呢这事儿啊，可以问问小区物业能不能装一个太阳能板。很多你像那个自建房，他们都会有那个在农村房顶上加入那个电网，然后发电，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于家里的这个用电啊会更节省一些。
1: 还有今天 Pasito 他说了，租房的话的确可以考虑顶楼，买房主要不是特别高，顶楼亦可，毕竟这个与天斗其乐无穷，但人有的时候他不是人，怎么回事？大家怎么都遇到了这种就是邻居的问题呢？
2: 还有天下卫这位朋友他说了，六层带电梯的顶楼就是神，十二层以上的不要考虑顶楼了，说这风声太大了。说实话啊，带露台的顶楼夏天就是露营地加烧烤吧加酒吧加露天影院，冬天就比较差一些了，少了上面一层的物理保温确实冷。
1: 嗯，其实顶楼最好的话就是复式，再加上南露台就很完美，还可以晒晒太阳。还有浮生小记他说，我推荐大家住在山崖上
2: 啊，
1: 倒数第二层非常的安静，日出与满月都不会错过，挺舒心的，一回家就有一种住在山上的感觉。他还发了一张图片，哇，这视野真的绝绝子。
2: 就是他这栋楼应该就是在这个城市的高地上，应该是一个小山包上。
1: 他自己说了啊，说为了这个视野每天通勤至少20公里。
2: 你看，就是肯定是离这个城市中心比较远的地儿，而且他还买的楼层比较高，就是他从他们家窗户望出去啊，就是一大片的夕阳，特别漂亮。
1: 嗯，还有 Vivi 他说了，这甘蔗呀没有两头甜，享受便利就要接受不便，说的道理还都挺通的，
2: 肯定是各有各的好处了。还有往日之影他说了，北京五环外六楼顶层150平，一家三口住，养了两只珍珠鸟，两只七彩，两只鹦鹉，确实安静，全当是锻炼了，楼下呢就是郊野公园。
1: 嗯，还有 Reason 他说，

0: 顶楼首先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噪音，其次呢漏水也好弄，找物业急修，不修你就收拾它。如果住下边层漏水，无非楼上卫生间和厨房，厨房还好说，卫生间你知道漏下来的是水还是啥别的，而且对方不修你能干嘛。所以其实感觉好像顶楼会住得更直接一些。
1: 但是关于顶楼漏水这事儿啊，很多人也是苦不堪言啊。有朋友说过，说这个楼上漏水，把自己家的这个房顶重新做了防水，你架不住隔壁的这个房顶上也往下渗水，最后自己家里的这个墙皮还是该爆，还是得爆。
0: 所以你看看，虽然说在网上顶楼早已经成为了租房买房的避雷之选啊，住进去年轻人也会有这样那样的诟病，但是你看现在大家好像普遍都觉得自己就是曾经被顶楼，或者说此刻正在被顶楼狠狠的宠爱。
1: 你要说这顶楼的宠爱啊，在阳光都要付费的大城市，顶楼的采光呢绝对是充足的，像不要钱一样。
0: 对，好舒服。以前住在二楼，你有的时候晴天你还得要靠屋里开灯，你要住进顶楼的话，那晒太阳的时间就更多了，整个人精神状态也好了不少。你要是家里养花的话，恐怕这花都会养得更精神。
1: 没错，独居的时候顶楼是隐私性最好最僻静的爱人的快乐房，你搞一个水池，养点鱼虫花草啊，随便看云看鱼就能过一整天。
0: 而且还有聚会的时候，它也是最受欢迎的闺蜜据点，就所有朋友都到家里做客，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都会举着手机拍窗景，由于这声音都往上跑，那楼上又没有邻居，你把投影仪打开，那就是独立家庭的 KTV。
1: 哎，不少住在楼顶的年轻人都会觉得呀，自己睡眠质量变好了。
0: 大哥，那叫顶楼，确实是少了一层邻居，少了50%的噪音干扰。你说原来在中间楼层可能会有人住的，说精神衰弱呀，或者比较易怒呀，几点睡几点起可能完全得取决于楼上的作息呀。哎，自从搬到顶楼，说不定啊整个人都会变得和善，大不了就是你要去自费修修房顶。不过这就看你怎么选了，你是想要安静呢，还是想要漏水呢？
1: 有人说了，我宁愿选择漏水也不要选择这个头顶蹦迪啊。最重要的是呢，无论是这个租房还是买房啊，住在这个顶楼的年轻人都实实在在的省下钱了，对吧？你看顶楼不是没有好房子，关键是要花时间和精力，你得去挑啊。对于打工人来说呢，这个租房一个月便宜1000，一年下来那就省不少钱呢，一个月的工资了相当于。那买房的时候呢，便宜的几十万那更是有诱惑力的，打工不容易啊，就算是顶楼对于年轻人最大的关怀了吧。
0: 哦，原来这样。其实在互联网上呢，有一群年轻人甚至已经开始主动选择拥抱顶楼，把它当成性价比之选。顶楼呢其实还是那个顶楼，只不过年轻人的心态在悄然发生变化。包括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一位沪漂的女生，她就说了，说顶楼教给她最重要的人生一课，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家。
1: 每一个选择都是深思熟虑过对当下最有利的选择，而顶楼呢也是这样的。比起不停的反刍选择的正确性，那努力把眼下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其实才过得更重要，对吧？
0: 说的对。那么此刻听到节目的大家，你会选择顶楼吗？或者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生活体验，包括你买房的过程当中你去如何选择房子，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互动交流。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7: 不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6: 哎，大家知道吗？就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数据很受欢迎，很受关注。
7: 那怎么说的？
6: 哎，这说的就是全国大概有24个城市房价出现了鹤岗化。
7: 鹤岗化啊，也就是说几万块钱就能够买下一套房。
6: 对，当然啊，我要提示一下，就这个结论并不是来自于官方的口径，而是来自于对于社交媒体上热点词条的统计。
7: 我也看到这个热搜了啊，像是有好多这个房价鹤岗化的城市，你像什么吉林的白城啊，宁夏的石嘴山呀，青海的海西呀，甘肃的玉门和张掖呀，黑龙江的七台河等等啊。据说呢，在6月初，张家口的夏花园区有一套60平米的两居室二手房挂价啊，是直接跌到了6万元左右
6: 啊！我此时此刻都惊掉下巴，
7: 心动了吧？
6: 对，他说前段时间这个楼盘网其实也还发布过一份名单也是更吓人，就是说全国实际上已经有95个城市房价出现了鹤岗化迹象。没错啊，就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100%。
7: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重点，倒不是这些数据本身，而是反过来啊，站在买房人的这边，我们得看看目前的这个楼市趋势，到底是年轻人在买房的时候这件事儿上啊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6: 你看前段时间有一个商业观察，他是专门做了一份调研，这份调研累计回收的有效样本呢是1916份，这参与的人群是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90后95后为主的，当然这也是当下最有可能买房的群体之一。那报告里面呢提到了几个关键性的结论。
7: 第一个呢，就是抛开实际成交，单看买房意愿，年轻人打心眼里啊并不认可租房，多数人还是把买房当成了最终的目标。网上说的年轻人已经仿佛佛系的放弃了买房，其实并不是很普遍。
6: 对，这里指的是说年轻人放弃买房，网络上有这样的风言风语，但是实际行动过程当中，年轻人看到这房价回落，房价下跌，马上就心动，忍不住想要剁手啦。
7: 在这回的调研里啊，43.3%的人认为买房仍然是人生的必选项，认为人生不再需要买房的大概占33.1%。没错啊，这两者之间相差10%，而剩下的23.6%的人不确定要不要买房。那么哪些人愿意买房，哪些人群又不愿意买房？

0: 呢，买房意愿最低的是一线城市未婚的年轻男性群体。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一来呢，房价超出了个人的承受范围，二来不想因为背负房贷而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而且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一线城市的租房市场相对成熟，再加上没有来自于家庭的压力，因此他们更愿意选择租房。
1: 那回到愿意买房的这群人，他们买房的动机是什么呢？这就要说到第二个结论啊，就是排在第一的理由不再是结婚，而是定居。就根据这份商业观察的数据显示，这一回的调查当中，50%的人买房都是为了定居。
0: 同时呢，男性和女性买房的理由也不一样。比如说男性买房的理由吧，他排在第二第三的是结婚和生子，而女性排在第二的理由就是养老，第三才是生子，结婚排在了第四位。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了，说男性更多的是为了现在而买房，而女性更多是为了未来而买房。
1: 是，那买一套房大家愿意花多少钱呢？我们再算一笔经济账啊，就是年轻人大概愿意花多少钱去买房。这就要说到第三个结论，大部分的年轻人接受用年薪的6倍到10倍的价格来买房。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以上海为例，当然上海是价格比较高的啊。2022年上海统计局公布的全口径社会平均工资呢，是每月12,183元，那平均的年薪呢是146,196元。咱们就拿这个数来看，2024年的6月，上海徐汇区的新房成交价是每平方米138,584元，也就是说，一个年轻人用年薪的10倍来买房，但是只能买到10.55平方米。换句话来讲，就是在这回的调研当中，年轻人明显会觉得现在房价还是偏高。
0: 而回到现实问题啊，他们买房的钱从哪儿来？一部分资金来自于家庭的支持。假如一个年轻人选择在一线城市买房，那平均就要动用2.6个钱包。第一个是自己的，第二个是父母的。

0: 第三个，那就是伴侣的。
1: 嗯，是的。那么现在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房产走势，他有怎样的一个预期？答案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正在接受房子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
0: 在商业观察的统计当中，只有13.9%的人比较看重房子的投资价值，有34.4%的人呢接受房子有可能贬值。换句话说，房产回归消费属性而不是投资属性，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好，关于这份报告呢，咱们先说到这儿。那年轻人的买房心态是怎么样的？对于多数年轻人来说，买房依然是主流的第一选择，同时房产回归消费属性也成为了年轻人的普遍共识。
1: 来看到后台 Kidara， 他说了，其实30%这个数据说不想买房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基数了。那你说到的这个基数，它其实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是吧？
0: 没错，未来几年一定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的，甚至是突破性的这种变化啊。
1: 嗯，
0: 再来看一下东哥，东哥说了，说当价格偏离价值太远的时候，总有一天会回归正常的。
1: 我觉得大家其实如果说对于买房刚好是这段时间的一个需求，那完全可以去关注一下房租回报率，或者说租售比，它和银行存款利率的对比。那如果说其实经济活跃，人口流入，收入增高，那房租就会上涨。同时呢，为了刺激经济不断的降低利率，那么二者不断的接近，就可以大概的达到一种平衡。
0: 是的，我还看到花花他说了，我没房，我其实很想买房，但是房价对于我来说太高了，养两个孩子压力很大，首付能付，但是害怕这后期出啥问题。房租确实是在涨，目前我的状态就是很被动。
1: 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走走再看看，就是没有遇到那种自己特别喜欢，一眼就觉得这就是我家的那种房子，那就还不着急。
0: 还有边边他说，人口持续减少，降价我感觉是必然的，各个城市都需要抢人才，制定各种政策，因为新人会越来越少了。
1: 你看每个人都根据这件事儿在发表着自己不同的观点，而这个房价背后呢，其实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思考，不论是关于市场的发现，还是消费的趋势，以及大家的收入，还有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习惯的问题，以及家庭成长的问题，它是一个很深刻的讨论。当然了，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到这一次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去着手，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以及你目前对于买房的一个看法，包括你如果方便的话啊，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家庭的这个房产的情况，也可以来说一说现如今的整个市场对你有什么反馈。
0: 那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来留言互动了。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哦。
1: 是的，让我们继续来回到今天有关于房子的讨论。那刚刚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买房的问题，有朋友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当然了，有一大群的朋友目前都是有房一族，甚至手里还有着不止一套房两套房。那么买房，那对应的就是卖房。现在啊，这个市场上有一句话，就是说非必要不卖房。你还别说，这两年这房价是涨是跌不重要，但可能真没必要再卖了。那如果你正在纠结是否该卖掉多余的房子，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2: 网友天气真好，他说了，当下不是置换别卖房，通租过后呢肯定会通胀，大概呢就是跟人活着后肯定会死是差不多一个道理的，十年还是20年就得看多少人能撑下来了。
1: 哎，等一下啊，提示一下各位，现在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百家之谈，也就是说每个人根据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他的不同感受以及他现有的情况来发表的看法，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客观的心态啊。另外一位网友上仙，他说经济呢是有周期的，房价还是会回去，日本回去用了30年，就是经济周期太长了，不知道我们国家要用多久呢。
2: 中年陆姐她说了，刚卖完就后悔了，没卖的时候各种嫌弃，卖了心里空落落的，觉得卖得太便宜了，还有呢是对房子有不舍情感，睡不好都焦虑了。
1: 哎呀，既卖之则安之啊，反正手上有余粮了，对不对？如果说大家手上有多余的房子，可能很多人都在考虑说现在我是卖还是不卖呢，这个问题多多少少的就会让人觉得焦虑不安，深夜辗转反侧，像刚那位网友一样。说实话，谁也无法说一定会准确的预见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会不会重燃热火。
2: 哎，我们来听听业内的一些人剖析关于当前房地产市场背后隐藏的几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可能就是房地产市场现阶段面临的刚需购房需求减少的问题。
1: 现如今呢，很多人对于买房这个事儿格外谨慎，手上有钱的刚需一族都在观望，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买房而是租房住。那在一些一线城市的租售比就特别高，比方说啊，我们就说北京吧，买一套两室的房子大约是需要700万，而如今选择租的话大概需要8500块钱就可以租到。所以呢，没有实力全款买房的人宁愿租房住，也不愿意凑那300万的首付去买房。
2: 毕竟啊，这贷款400万还得分25年甚至30年来还，光是这房贷的利息就差不多与租金是持平的了。
1: 是的，所以如果说房价太高，那如果是你，可能你也并不会选择在大城市买房，真的太不划算了，背那么多债当房奴生活还是没盼头，万一有个啥情况可能房贷都还不起，而租房相对来讲这个住房压力就会小很多。
2: 就像是我们的一位网友紫电清霜，他说的，说工作3年半了，目前的存款有160万，说坚决不买房，由于工作呢是

0: 群远程的在亚太各地旅居，到处租房和住酒店，感觉很洒脱。
1: 还有小可也说了，说这买了房子以后啊，压力真的很大，如果不打算生小孩或者打算生一个，我都觉得压根都不需要买房子。
0: 就是你完全可以把房子这个买房子的钱吧，拿这笔钱给孩子去上一个好的私立学校，然后呢也可以自己租一个好一点的小区住，环境不错，压力也不大。买房之后呢，可能未来30年你会觉得很累，你需要把这30年消化之后才真的给自己活，就感觉挺不值当的，是吗？
1: 嗯，所以现在很多人的观念是不一定要买房啊，我们说的是现实面临的一些问题。另外还面临到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那老龄化的问题有数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呢，到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约占总人口的30%。
0: 是啊，老年人变多了，我们的人口结构是一个小孩，然后父母，然后呢还有4个祖父母。
1: 嗯
0: 啊，那还有就是少子化的问题了。
1: 对啊，贫富差距加上就业压力、医疗养老、过劳工作，还有养育投资成本的激增，就会让很多的年轻人不敢轻易结婚，于是就开启了晚婚不育、晚育不育等等，这些现象就变得很普遍，所以少子化问题也加剧了。
0: 人口下跌对于新房的需求减少，更何况呢他们还可以继承父母祖辈的多套的房产，随着购房需求减少呢，房价的上涨空间很有限。
1: 那还有一个现在市场现存的问题，就是大量的存量库存房。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全国商品房的库存量其实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后面呢国家通过各种政策刺激才让这些新房消化掉。
0: 但是近几年你看这数据就显示了，全国商品房库存量又在持续的增长，截止到最近啊，许多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更是达到了历史新高。2024年8月，官方数据就统计表示说，到目前为止我国有42亿套房，14亿人根本住不完，很多房子都空在那儿了。
1: 嗯，那这就意味着房产供给远超需求，尤其是这二手房的积压，短时间内真的难以消化。
0: 嗯，那么市场环境并不乐观，卖掉手上多余的房产是聪明还是愚蠢呢？这主要还是看是否有巨大的资金压力。
1: 对，主要就是看你个人的经济情况了。如果说家里不是等着钱用，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那现在房价已经跌了这么多，卖房子就没必要了。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啊，说房子卖掉可能就会后悔。
0: 哎，但如果你的收入已经是无法覆盖房贷了，还要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其他的开支，那将手上多余的房子卖掉换成现金，先解决当下的困难，也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
1: 对，但大家在保留自住房的时候记住一点啊，自住房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最好是在能力范围内改善，一步到位。
0: 当然了，如果只有一套刚需房的朋友就不必纠结这一点，就一套房子肯定就不能卖了呀，就是拼命也得保住，对吧？就算是跌到底了根本不值钱了，那咱也得保住啊。
1: 主要是那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家，对不对？里面的装修家具都是当时花了很多心血去挑选的，所以在房子的这件事情上还一定要好好斟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简爱国他说，多余的一定要卖，越早越好，越晚越掉价。
0: 嗯，还有妹子他说了，但凡能卖了尽早出手，砸在手上既要缴纳各种费用，而且呢随着房屋的这个年限啊，成了老破房更不值钱了，今后的年轻夫妻至少都有3套房或者是更多。那如今呢结婚率逐年下降，还有更多的年轻夫妻选择丁克，那房屋买卖会更加困难的。
1: 嗯，还有人生如梦他说，房产税的征收，房产贬值更快。还有别闹他说，我只说一句啊，我们这市里有一家公立幼儿园，去年只收到了20多个小朋友入学，该留该卖啊、大家自己心里有数吧。
0: 嗯，还有这徐军他说了，这房产税征收啊真的会是白菜价，所以现在出手是上上策。
1: 还有微微他说，已经没有那么多人了，还要那么多栋房子干嘛呢？
0: 嗯，还有潮潮他说了，人均3套，我家3口人4套房子，原来还拖后腿了，你们都人均4套房了吗？哎呀，真的越看越伤心啊。
1: 还有李荣美他说，买房了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决定，和贵不贵没有太多关系。像30年前 一套房只要5-6万就可以买，可是我们就是没有钱买。现在200多万还照样有人买，这个吃住行是人一生一世的幸福快乐标准吗？
0: 那关于这卖房买房方面的问题啊，大家也都在认真的思考着。那如果你还有相关的话题想继续留言，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了。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0: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到睡眠，人们往往只关注睡眠不足的危害，却忽略了补觉也可能治病。一项新研究显示，前一天熬夜，第二天长时间午睡补觉，会加大患脂肪肝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的科学补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美国内分泌学会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显示，熬夜午睡超过30分钟、打鼾等都与脂肪肝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5011名中国成年人的睡眠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有1423名被确诊为脂肪肝。研究人员根据夜间睡眠时长，将受试者分为3组：少于7小时、7到8小时、大于8小时，将午睡时长分为2组，每天0到30分钟、超过30分钟。结果发现，同时有熬夜、长时间午睡这2种行为的人，患脂肪肝的风险偏高，风险增加了138%。熬夜之后睡眠不足，很多人选择在第二天白天酣睡一场来补觉，其实补觉方式不对，反而会加重熬夜带给身体的伤害。熬夜之后，一般补觉的正确做法是第二天早睡，不要连续的熬夜，晚上早睡的补觉效果优于早晨晚起，尽量在晚上22点之前到床上休息，保证在晚上23点到1点进入深睡眠，这个才是最有效的恢复身体精力的办法。选择午睡来补觉的人，常常因为睡的时间过长，造成中午睡不醒的状态。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白天嗜睡或打盹超过了40分钟，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征，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协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每天午睡超过1小时的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比每天午睡少于1小时的老年人高出了40%。午睡补觉的正确做法是适当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大多数的职场人都处于周一到周五全熬夜，周末长时间不离床，或者一睡一下午的状态，如此恶补更易伤身。一方面，强行改变生物钟很容易导致夜间进食增多、体重增加、肝脏解毒功能变差等等；另一方面，白天睡太多会抢占晚上睡眠的时间，导致

晚上入睡困难，形成熬夜恶性循环。这也是很多人在周一无精打采的原因。周末补觉的正确做法是比工作日早睡或晚起1到2小时，保证睡够10个小时左右，这个才是周末最有效的补觉方式。有的人由于工作生活比较忙碌，直接放弃了午睡，有的人则是午睡时间过长，反而给身体造成了负担。其实不同人群应该根据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科学调节午睡时长，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推荐给大家的第一种午睡方式，快速充电式午睡，大约10到15分钟。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这种快速充电式午睡适合职场人，更容易让人迅速的清醒过来，尽快的投入工作当中。第二，最佳午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半小时午睡虽醒来之后感觉不太好，身体会持续一会儿醉酒感，但是这个时长适合作息正常的大多数人，它的作用也很明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慢性病研究所研究发现，午睡控制在30分钟以内的人，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症的患病率较低。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的消化，然后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还有一些白天工作学习太过紧张的特殊人群，尤其是需要大量脑力活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人，例如学生、司机、搞创作的文字工作者或者音乐人等等，可以适当延长午睡时间至60到90分钟，但是下午3点以后就别再午睡了。这种进入深睡眠的午睡能够有效地缓解紧张，提高创造力，增强情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对叶酸的第一印象是它能够预防胎儿畸形，准备怀孕的人才需要补充。实际上，叶酸是一个被低估的健康多面手。刊登在国际权威杂志《中风》上面的一项研究，再次点名表扬了叶酸。适当补充叶酸可以调节血压，预防中风，对部分高血压患者来说尤其重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被低估了的叶酸。该研究的多项研究证实，补叶酸防中风。此次研究对我国500多名农村成年高血压患者展开了分析，结果显示，血清中的左旋肉碱水平与首次中风呈负相关，而叶酸水平是这种关联效应的显著调节因素。研究人员建议，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必要时补充叶酸，既能够调节血压，还能预防中风发作。其实早在2022年的4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与单纯的降压治疗相比，伊那普利加叶酸可将首次中风的风险降低21%。叶酸又称为维生素 B9，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1941年，科学家从菠菜叶子当中去发现了它，并且给它命名为叶酸。叶酸虽是人体造血系统必备的营养素，却无法在人体内合成，只能从外界摄取。若饮食摄入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叶酸缺乏，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在我国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叶酸缺乏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患者比较多。同型半胱氨酸是人体摄入含有蛋氨酸的食物在代谢过程的中间产物，正常情况下它会在叶酸和其他 B 族维生素的帮助下被代谢清除。叶酸缺乏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升高。医学研究证实，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与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等密切相关。若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降低25%，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分别降低11%和19%。因此呢，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心血管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如果同型半胱氨酸水平

并没有升高，却盲目的补叶酸可能导致免疫力降低，因此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充叶酸，这事儿啊要听医生的。除了有助调控血压、预防中风之外，叶酸呢还能够预防胎儿的畸形。缺少叶酸，孕妇可能会发生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高血压等等，胎儿可能产生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等。医学研究发现，适量的补叶酸有助减缓认知衰退，降低患老痴的风险。叶酸还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的补充叶酸可以明显的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脏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叶酸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天然叶酸，绿叶菜和豆类是最丰富的来源，其他蔬菜和水果也是较好的叶酸来源，但是肉类、奶类和精白米面制品当中的含量较低。另一种呢是合成叶酸及片剂，分为每片5毫克和每片 0.4 毫克两种规格。2020年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推荐，补充叶酸的最好措施是平衡膳食，每日摄入400克蔬菜，其中有200克绿叶蔬菜，再加上300克水果，叶酸的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了。叶酸缺乏的高危人群与部分特殊人群则需要通过服用补充剂或强化食品等措施来补充，如部分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患者，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具体的剂量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其次呢，就是备孕妊娠期的妇女，建议女性从孕前至少3个月或可能已经怀孕时便开始每日补充叶酸 0.4 到 0.8 毫克，直至怀孕满3个月。哺乳期妇女也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国际妇产科联盟的建议比国内建议更为严格，他们倡导整个孕期及产后3个月都要补充，推荐哺乳期妇女必要时可以每天增补叶酸 0.4 毫克。抑郁症患者在应用抗抑郁药，尤其在如氟西汀等药物的基础上，合理补充叶酸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叶酸也可降低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提高患者对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的反应性。甲氨蝶呤广泛用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这类患者适当的补充可以减少甲氨蝶呤相关肝损伤、胃肠道不良反应以及口腔溃疡的发生。需要提醒的是，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叶酸有可能产生健康风险，掩盖维生素 B12 缺乏的早期表现，加重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等等。因此呢，补充叶酸应该根据个人情况，由专科医生做出评估之后再进行。最后给大家推荐全球十大天然叶酸食物，可都是宝藏食材。第一，鸡肝，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锌、维生素 A、 B 族维生素，肝中铁质丰富，是补血食品当中最常见的食物。鸡肝呢被称为是叶酸之王，每百克鸡肝叶酸含量高达1172.2微克。第二，猪肝，猪肝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每百克猪肝含有425.1微克叶酸，是理想的补血佳品之一，具有补肝明目、养血、营养保健等作用。第三，黄豆，黄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除此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和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其中叶酸的含量高达181.4微克。第四，鸭蛋，鸭蛋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钾、钠、氯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鸭蛋当中含有125.4微克叶酸，不过不建议大家吃咸鸭蛋，一是因为它是腌制过的食物，二是因为含盐量太大了。第五，茴香，茴香嫩叶可以作为蔬菜食用或做调味用，脆嫩鲜美，每100克茴香当中含有120.9微克叶酸。第六，花生，花生中含有25%到35%的蛋白，还含脂肪、糖类、维生素 A、 维生素 B6、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以及矿物质、
钙、磷、铁等应

养成分，含有八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及不饱和脂肪酸，含卵磷脂、胆碱、胡萝卜素、粗纤维等物质。每100克花生叶酸含量是 107.5 毫克。第七，核桃。核桃仁儿含有丰富的营养素，每100克含蛋白质15-20克，碳水化合物10克，叶酸 102.6 微克，并含有人体所必需的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以及胡萝卜素、核黄素等多种维生素。第八，青蒜。青蒜又叫蒜苗，青蒜中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青蒜中含有90.9微克叶酸。第九，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称号，它富含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矿物质、辅酶 Q10 等多种营养素，每100克菠菜叶酸的含量是88微克。吃菠菜之前建议焯一下水。第十，豌豆。豌豆具有较全面而均衡的营养，每100克豌豆叶酸的含量是83微克。总而言之，叶酸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素，对我们的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合理补充叶酸，并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科学补觉和被低估了的叶酸。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敬往事这一杯，敬命运这一杯。这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带着感情做工作才能出真政绩，市长尚小刚到义门镇督导检查奶山羊产业发展工作，全市果园夏季管理技术培训会在韩家镇召开，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全力保障迎风度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带着感情做工作才能出真政绩。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郑板桥诗句，嘱托党员干部厚植为民情怀，站稳人民立场，带着真挚感情做实做细工作。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工作，是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的重要要求，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干部带着感情去做事，群众感受就不一样。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是带着真情实感、真心实意，还是装装样子、摆摆架子？群众心明眼亮，心知肚明。在工作中装样子、摆架子的党员干部，通常重形式、轻实质。基层调研，要么沿着规划路线，隔着车窗玻璃看，要么到群众家打了卡、拍了照，放下慰问品就走。还有的重程序、轻时效，遇事就拿按程序办当挡箭牌，把走了流程当作解决了问题。凡此种种做法，说到底是做工作不走心、不用情，让本该接地气、惠民生的工作变了形、走了样，拉大了和群众之间的距离。以这样的心态和状态做工作，自然也就难以干出群众认可的真业绩、好政绩。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工作，真情实感体现工作的温度、认知的深度和信仰的纯度，是党员干部做好群众工作的必备素质。

时代以来，从驻村第一书记扎根乡村，带领群众拔穷根、摘穷帽，到乡村全面振兴的实干先锋，积极谋划产业发展新路径，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兴盛，从老旧小区改造中，社区干部挨家挨户倾听群众心声，精准对接需求，到信访干部坚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让群众带着问题而来，怀着满意而归，无不彰显新时代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与为民情怀。实践证明，党员干部只有带着感情，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只有接地气，才能找到破解难题的金钥匙。义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党员干部脚下沾了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对群众的感情深度直接影响政绩观的政治底色与价值取向。带着感情并不是简单提供抽象的情绪价值，而是实实在在察民情、听民声、问冷暖。每一次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千家万户，都是对宗旨意识的再实践，对群众情感的再升华。党员干部唯有多经事、敢担事，在攻坚克难中体察国情、感知民意、贴近基层，才能不断砥砺初心、增长才干，把为民情怀建立在把握规律、洞悉民意的基础上，把人民福祉置于个人私利之上，当好政策翻译者、民意传感器，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准落地，群众期盼得到有效回应，这样才能在做到情与理相通、情与法相济、情与义相合、大情与小情相变、公情与私情相分、上情与下情相通中，以真挚的为民情怀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3日，市长尚小刚到义门镇督导检查奶山羊产业发展工作。尚小刚先后到义门镇黄畔村子峰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罗卜村羊场，实地查看规划布局、场地建设、设施配套等情况，听取关于奶山羊产业项目谋划、设施改造、后续运营等工作汇报。尚小刚强调，奶山羊产业是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的特色富民产业，要强化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保障，积极对接惠农政策，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要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深化厂区环境整治，打造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要聚焦品种培优提质，有序择优引进高产优质、适配性强的良种奶山羊，进一步提升养殖品质与产业效益，要坚持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推广科学养殖模式，推动奶山羊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特色化发展，为滨州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树立新标杆。副市长赵亚鹏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喜报道。6月2日，市委副书记王斌到新龙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城东社区调研物业服务管理和社区治理工作。王斌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了物业公司和社区日常运维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基层治理和值班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仔细询问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要求社区要立足基层治理实际，压实工作责任，抓实抓细人口动态摸排、信息更新登记等常态化管理工作，要持续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做好日常管护修缮，优化居民居住环境，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应急处置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破解工作难点，补齐治理短板，不断提升社区精细化、规范化治理水平，切实为群众营造安全、舒适、有序的居住环境。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眼下正值果树夏季管护关键期，为切实提升果

0: 农田监管户水平，夯实全年果品丰产基础。6月2日，全市果园夏季管理技术培训会在韩家镇韩家村集体产业园举办，副市长赵亚鹏、全市果业技术骨干、种植大户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专家现场授课，从套袋、拉枝、果树修剪到豆菜轮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逐一细致讲解。授课结束后，农技团队深入果园行间，现场实操示范各项下管技术要点，手把手纠正果农日常管护误区。此次田间培训打破传统室内授课模式，把课堂搬进果园，有效打通农技服务落地最后一公里。赵亚鹏强调，夏季是果树生长提质的关键窗口期，各镇街道果业部门要抓实果园精细化管理，持续下沉农技服务，引导果农转变老旧种植思路，依托科学管护降本提质，做大做强本土果业，夯实群众增收根基。韩家镇韩家村党支部书记李军科：
1: 经过今天的果实下管培训会，使我进一步认识了下管的重要性，学到了下管怎么管，果园怎么实操，怎么进行新的理念，接受新的改造。下一步我们争取把我们果园按今学到的知识加强管理，增创更高的收益。
0: 本台记者杨璇、赵亚婷报道。随着夏季用电高峰汛期临近，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以党建引领电网建设，开展配网线路集中检修大会战，全面补强配网薄弱环节，全力备战迎峰度夏。5月29日，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组织施工力量，对辖区10000伏177底电线开展综合性升级改造作业。本次会战以党建加安全生产为抓手，将党建工作融入施工全过程。作业前期，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勘察现场，科学制定施工方案。作业现场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员工亮身份、勇担当，带头严守安全制度，攻坚克难，推进检修工作。此次施工创新作业模式，采用一停多用集中施工以及一天工作法，依托机械化设备同步开展隐患消缺、网架加固、线路绝缘化升级等多项作业，最大限度缩短停电时长，降低施工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据了解，10000伏177底电线覆盖沿线多个村镇，经过升级改造，线路抗风雨、抗洪涝能力显著增强，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直接惠及5703户用电客户，为乡村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同时，党员服务队提前通过微信群、短信发布停电信息，实时更新施工进度，贴心做好民生服务，获得群众认可。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副总经理何猛：
2: 今天的工作也是结合主网工作的停电机会，一停多用，对底电线路进行综合检修工作。今天的主要的工作内容，一是进行线路智能化改造，二是对部分线路进行绝缘化改造，三是运行设备的水影消缺以及通道清理，四是为下一步35000伏底电面建成提前做准备工作。通过以上系列的工作内容，可有效地提升线路抵抗大风、暴雨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供电的可靠性。
0: 通讯员池小宁报道。滨州市水口镇以问题为导向，以群众需求为核心，统筹宣传引导，集中攻坚长效管护多项举措，靶向破解环境治理痛点难点，全方位刷新镇村颜值，打造生态宜居和美乡村。党建引领聚合力，压实整治工作责任，坚持党建引领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将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构建党委统筹、班子包片、村组落实、党员带头、全员参与的五级联动工作体系，细化分解整治任务，明确镇村两级岗位职责，划定环境卫生责任区域，把道路沿线、村居庭院、公共场所等重点区域整治任务落实到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治理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干部带头清理房前屋后杂物，参与清扫工作，以党员红激活环境整治内生动力，带动村民主动参与家园建设，多维宣传广覆盖，营造共治浓厚氛围，破解环境整治难题，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宣传工作，依托村级广播、微信群、入户宣讲等方式，普及环保知识与文明居住理念，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志愿者带头参与整治工作，号召广大群众主动清扫庭院卫生，改掉生活陋习，主动参与环境监督，推动环境卫生治理从政府主导向全民共治转变，长效管护固成果，健全常态治理机制，杜绝整治一阵风现象，多措并举完善长效管护体系，优化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网络，完善村级垃圾收集设施，落实日产日清分类处理模式，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巡查回访，紧盯易反弹问题，激励带动全民参与，常态化巩固整治成效。水口镇持续锚定生态宜居为发展目标，常态化推进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不断优化整治方案，创新治理模式，强化宣传力度，持续补齐人居环境短板，精细化打磨镇村生态风貌，稳步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以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传说中的古宾国真的存在过吗？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个藏在《诗经》里的神秘古国——古宾国。很多人会问，古宾国到底是传说还是真实存在的王朝？答案非常明确，古宾国不是神话，是真实存在的仙周方国，是周人崛起的关键，是农耕文明的起点和基石。首先，文献铁证如山，《史记·周本纪》《诗经·大雅·公牛》都明确记载，夏末商初，周人先祖公牛率部族迁居宾地，建立宾国，开启定居农耕时代。赌公牛于宾思馆，诗句里写的就是公牛在宾地建国定居的场景。其次，考古石锤落地，陕西宾州旬邑、长武、甘肃沁阳一带，发现段京遗址、柴村遗址、溪头遗址等大量仙周遗址，出土陶艺、碳化素属、补骨、大型聚落遗迹，年代与公牛居宾完全吻合，印证文献记载绝非虚构。很多人把宾国当成传说，是因为它没有成熟文字，只存在于周人早期历史中。但它不是虚无的部落联盟，而是有都城、有农耕、有礼仪、有武装的早期国家。所以古宾国真实存在，是周人从游牧走向农耕、从部落走向王朝的里程碑，也是中华文明从蒙昧走向成熟的重要见证。古宾国存在多少年，历经多少代首领？一个国家的历史总要算清时间与传承。古宾国到底存在多久，传了多少代？根据《史记》《诗经》与考古综合推算。

古宾国从公刘开国到古攻打傅迁齐，共历经约300至400年，传位9到10代首领。古宾国的立国时间夏末商初，公刘率族迁兵，由其子庆节正式建国，亡国迁都。商晚期，古攻打傅，为避戎狄，率族迁往周原，宾国历史结束，存在时长约300余年，世系列表历9代：一、公刘；二、庆节；三、黄仆；四、差服；五、毁于；六、公非；七、高宇；八、亚宇；九、公叔祖类；十、古公打傅。这300余年里，周人完成从游牧到农耕，从流动到定居，从部落到封国的蜕变，人口繁衍，财富积累，制度出城，为后来灭商建周埋下伏笔。300年风雨，9代传承，古宾国是周人800年江山的真正起点。古宾国在哪里？地域范围有多大？古宾国真实存在，那它到底在今天的什么地方？疆域又有多大？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明，古宾国以今天陕西宾州市为中心，横跨陕甘两省泾河流域，是一片适宜农耕的广阔沃土。先说核心位置，学术界与考古公认，冰地中心就在今陕西宾州，周边覆盖旬邑、长武、淳化一带，泾河穿境而过，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是公刘选定的立国根基。再看整体范围，古宾国不是弹丸之地，而是沿泾河流域延伸的大型部族方国，向北抵达甘肃沁阳、河水、宁县一带，古称北宾；向西至六盘山、陇山边缘；向东达陕西甘泉宫附近；向南抵秦岭北部、滨州、旬邑一线。这片区域大致呈等边三角形，滨州政区中心，总面积约数千平方公里，在夏商时期亦是西北实力强劲的方国。为什么选这里？公刘象其阴阳，观其流泉，看重泾河灌溉，黄土肥沃，既能避水灾，又能广种良田，完美支撑农耕定居与部族繁衍。所以说，古宾国是以陕西宾州为核心，涵盖泾河中游、陕甘交界地带，是先周文明的黄金摇篮。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

0: 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木木是一只勤劳的小兔子，它的果园是森林里最美的风景。木木的果园里种着各类水果，四季都有收获。它精心呵护每一株植物，让它们在阳光下自由地生长。春天刚来的时候，山羊爷爷送给木木一小节葡萄藤，木木把它种在了果园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山羊爷爷说，那节葡萄藤是在枯萎的葡萄架上取下的，看上去毫无生机。但是木木不介意，他把那节小小的葡萄藤种进了松软的泥土里，每天给它浇水施肥。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旁边的向日葵都开花了，西红柿也爬满了篱笆，可是那株葡萄藤只长出了几片新的叶子，连个花苞都看不到。木木站在葡萄藤前，小葡萄快快长，你看阳光多明媚啊，憋在泥土里你就享受不到了。木木眼珠子转了转，他突然想到，可以拿竹子给葡萄藤搭一个架子，这样它长出来的时候就能顺着竹竿子蔓延。他马上动起手，没过一会儿架子就搭好了。路过的小猴子洛洛忍不住笑他，木木你就放弃吧，这葡萄藤那么瘦弱，肯定不会结果的，不如扒了种上草莓，酸酸甜甜的可好吃了。小松鼠阿布听到谈话也凑过来，对呀木木，我今天路过溪谷的浣熊家时，看到他种的葡萄早就爬满架子了。木木使劲摇头，它在努力地生长了，只是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生辰，不能着急的。希望你的葡萄能长出来。见劝不动，小松鼠阿布抱着松果走了。小猴子洛洛边走边嘟囔着，还不如像我一样只种香蕉，木木种那么多水果肯定会照顾不周。木木依旧每天浇水施肥，给所有的植物松土。木木享受种植的乐趣，他经常在果园里忙碌，从清晨到傍晚。木木看着每一株植物从破土而出到结出果实，他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春天，万物生长的季节里，葡萄追不上大家的脚步，可它却在盛夏的一个清晨悄悄地长出了一串青绿色的小葡萄。那天木木像往常一样来到果园，很快就看到了让他惊喜的一幕，葡萄结果了。木木激动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森林里的小伙伴，大家都跑过来围观，叽叽喳喳地盼着葡萄快点成熟。就连小刺猬也赶来凑热闹，他忍不住想伸手触碰那串像翡翠一样的葡萄，好期待呀，什么时候才能吃上木木种的葡萄呢？木木怕他的刺扎到了葡萄，连忙拦下，要等阳光晒透每一颗葡萄，它才会变熟变甜哦。小刺猬

咽了咽口水，就收回了自己的爪子。于是他们都在等着葡萄成熟。葡萄藤慢慢地绕着竹棚生长，一串又一串的葡萄开始冒出来。葡萄在阳光的照耀下慢慢地变成深紫色，每一串都沉甸甸的，木木的果园里散发着清甜的香气。终于在夏季的最后一天，木木摘下了成熟的葡萄，送给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饱满的果实溢出甜蜜的汁水，清爽醇厚的口感让动物们赞不绝口。小猴子洛洛接过葡萄的时候，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木木，还好，还好你没听我的，拔掉葡萄种草莓。木木笑着说，草莓也不错，下次试试。和洛洛道别后，木木拿着最后一串葡萄敲响了山羊爷爷的门。山羊爷爷，我是木木，我来给你送葡萄啦。木木清脆的声音唤醒了正在午睡的山羊爷爷。山羊爷爷从躺椅上起来，当他戴上老花镜看清木木手中的葡萄时，那张满是皱纹的脸露出了和蔼的笑。山羊爷爷摸着花白的胡子，没想到那颗不起眼的小葡萄藤也能结出果实了，多亏了你的细心照料啊。我相信所有的植物都会开花结果，只是它们的花期不一样，但只要坚持，就会看到它们的绽放。木木诚恳地说。听众朋友，有些甜是需要时间酝酿的，万物都会迎来自己的花期，你也不必太着急。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闲留南宁，安静地倾听这里的故事。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来南宁应该有4天了，这座城市整整下了4天的雨。快节奏的生活，即便是旅行，也很少会在一座城市待这么长时间。总怕自己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人

会变得懒惰。之所以闲居于此这么多日子，还是托了签证的福，明明可以在南宁一天出签，偏偏送到上海十来天。于是呢，我待在南宁，一边躲雨，一边等着这张姗姗来迟的签证。等着等着，人也就没有了脾气。很久以前，我特别痴恋走在路上的感觉，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然后发生不同的故事，特别年轻，特别新鲜。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开始走路，一直走到晚上，中间一大段的空白，我是不用操心的，全部交给了心情。所有的旅行计划往往是形同虚设，因为我预料不了几天以后的事情，正如我不知道今后几十年的人生一样。让我操心最多的是今晚住在哪里呢？那明天的事情呢，我就不太关心了。而且我也时常不知道自己今晚是否会露宿街头，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过于刻意的行走，于是努力的让自己做到随遇而安，在逻辑上就像是一个死结。走在路上的感觉总是比书斋或者家里多了一份鲜活感和层次感，因为日复一日的生活再怎么富足，总会产生一些疲乏。可是如果拥有一份心境，可以用走在路上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琐碎，那生活也是自由的，这是一种平淡里的诗意。在路上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正如同我此刻的生活状态。刚来南宁的前几天，还是早出晚归的，去博物馆看文化，去美食街吃小吃，去公园里看三角梅。南宁并不是很大，我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懒得去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去。在我看来呢，在南宁待上两天就足以把这座城市看完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过客的视野，终归是肤浅的。我特别喜欢古代文人的游历，走到一个地方了，喜欢了，就赖着不走了，一年、三载、十年、一生。也许我心里也想要这样，可是我现在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久后还得回到哪里去。这个时期只是我青壮年游的阶段。国人崇的是佛，学的却是儒。圣人哲学立言，就是让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就做什么样的事情。等这个时期过去了，我就要重新回到书斋去研磨日月。人走了很多路，要学会静虑和沉淀，不然走过的路夯不实，变成灰又扬了。当几十年后成了闲云野鹤，可以用一支秃笔来打磨余生，我定然要去学徐霞客。可是徐霞客走了那么久，最终还是让大理的穆曾派人千里抬回了江阴故乡。下雨这几天，整个上午都在青年旅社里躲雨，等到雨小了点儿，我也就要出门了，不然宅在屋子里害怕自己会发霉。南宁这座城市是很潮湿的，湿润也成了它的一种气质。路旁的大榕树总是在滴水，顺着胡须能够滴到路人的头发上，这时候就会疑心，天上又开始飘雨了吗？或者有飞过的鸟？可是我却没有在南宁看到鸟。这里的老大爷似乎不太喜欢遛鸟，而我在桂林的公园里就看到很多提笼架鸟的人，可见北边的广西人多少沾染了漓江画派的雅致。倘若说桂林有士大夫的雅韵，那么南宁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平民的市井气息。高楼大厦之间总会有一大片拥挤破旧的老房子，整面墙皮大面积的脱落，或者是自打它建起的时候就只是黄砖的堆砌，压根儿没有涂上水泥，更别提抹上白灰了。因为潮湿的缘故，这些老房子更显得破败。广西这一带似乎有很多被称为骑楼的建筑，店面后退，上楼下廊，留与路人，很符合岭南一带的潮湿的天气。这种建筑在海南、福建

以及两广一带尤为流行。而这种建筑又显得特别老派，特别市井，同南宁给我的感觉一样。在南宁的骑楼下走着走着，狼没了，抬头一看，就是一座两广会馆或者新会书院，岭南一带同宗同源。广西人大多数都会去广东打工，而广东人也会来广西做生意，自古如此，久而久之形成了民族性格里的一种惯性。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聆听南宁的雨吧。广东人把粤语叫做白话，广西人又叫做土白，语言总能看出他们的渊源来。不过广西除了白话，还有客家话、平话、闽话、桂柳话以及壮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桂柳话又把广西同西南文化挂上了钩，而其他各色方言呢，更彰显了这处民族聚集区的多元性来，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所以说我在南宁街头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虽然是云里雾里，但也觉得是空灵动听的。在这座城市游走，除了那么多的夜市外，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公园，闹中取静，悠然自得。不过这里的公园不见得是多静的，因为很多老人都会聚在一起玩一种长条形的涂了字画的纸牌。过往的时候，这种纸牌在江南一带的农村也是常见的，似乎叫做浇瓜牌，而在岭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公园里大王爷婆娑，槟榔树挺立，岭南的树种总是比江南大上一号，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则是这个季节里大片大片盛开的三角梅，呈现出一种雨季里的绝美。我第一次见到还是在广义校园，它的花朵和叶子差不多，只是绿色变成了红色，中间冒出了黄色的蕊心。校园里的三角梅不太多，等我后来坐着公交车路过青秀山时，看见三角梅沿着围墙绽放，开得如此的灿烂，真的想从车上跳下去。三角梅的花瓣落了，围墙下满地红花堆积，招来很多人留影，丝毫不亚于江南一带的樱花季。而人民公园里的三角梅呢，树下正好是白龙塘，花落在水面上，引来塘里一大群罗非鱼，张着大嘴把花瓣吞进腹中。等到了傍晚，这些鱼又在中山路的夜市上变成了烤鱼，跑进了我的肚子里。等回到了青年旅社里，又是另一种生态。我们大多都习惯了青年旅社的舒适和多元，最关键还是价格的实惠。从外面玩了一天回来，同天南海北的人谈天说地，云淡风轻，一个晚上就消磨了。明天一大早背起包，又开始面对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陌生环境给青年的好处，没有熟识的负担感。最近几年里，我住青旅的时候很少会去大厅，因为总会遇到搭讪的人，而我的话又是多的，一聊肯定不可开交，一个晚上就没了。自从养成了路上书写的习惯，更愿意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寂寞地写下一个人的孤独，顶多侧着一只耳朵留意身边人的世界，那些世界又一不小心跑到了我的笔下。尽管独居独行，我仍然可以在这里遇到很多的人，倾听各种各样的故事。近来发现青年旅社里不见得都是青年，更多了一大批中老年人，而且出来旅行的人少了，更多了一大批来这个城市里打拼的人，他们临时在青旅里落脚，早出晚归，白天奔波在他们的工作里，晚上回到青旅正好找一群人聊天倾诉。当我第一次敲门进南宁这座瓦舍青旅时，一位大叔热情地喊了一声， 小姑娘哪里人呀？我一下子就听出了她浓重的江淮官话来，肯定要攀攀老乡的。大叔，安徽安庆人，皖南一带总是同苏南一衣带水。他告诉我，他一年到头都在境外做电信单干，东南亚待几个月，非洲待几个月，还有一个儿子在曼谷读大学。或许是为了儿子，准备过一个月就去缅甸仰光干。

活了，这样离着儿子更近些。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很自信，告诉我他初中毕业，不过拿下一个单子可以顶一个在深圳的大学生一年的工资。他常教育他的儿子一定要自己做生意，千万不能给别人打工。这几天里，隔壁房间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全部去越南了。昨天刚住进来一个防尘岗的小伙子，他一进来就拉着我去吃夜宵，或许是同岁的缘故，我们挺聊得来。他来住青旅就不是出来玩的，而是来找工作的。他自嘲自己大专毕业后被学校卖猪仔似的卖到上海做服务员，后来自己跑到广东打工，干过工地和保安，不太喜欢广东的快节奏，又回到了广西。这几天他准备去应聘酒店。他一进房间的时候，大叔又是一声招呼：“小伙子，哪里来的呀？”他的普通话里夹杂着白话防尘岗。大叔说：“防尘岗好地方哎，海鲜很便宜啊。”小伙子连连摇头：“有啥好的？”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身上好像有好多的故事，我相信他的那些故事将会继续在南宁讲述吧。可是我却听不了了，明天大清早就要离开南宁，走到去往别处的路上了，去倾听更多的故事。不知道我走了之后，南宁会不会还下雨，我是淋不到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
4: 哈！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陕西省铜川市的药王山公交旅游专线上啊，不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总有一位老人每天往返。他的目的地是铜川图书馆，书已经成为了他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今天呢，云生就带您认识一下这位每天到图书馆打卡的老人。这位老人呢，名叫李怀德，今年80岁，家住在耀县水泥厂。铜川图书馆新馆建成以后啊，他就坚持每天到这儿来看书。老人说啊，不学习就跟不上时代喽。老爷子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小的时候他跟随家人从陕北来到了铜川，在耀县安了家。小时候啊，家里很穷，学习是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呢，他努力读书，读初中，读高中，一路到大学。1965年，李怀德以优异的成绩从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毕业，怀揣着梦想，他来到了耀县水泥厂职工子弟学校，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任期间呢，他同时教政治、语文、历史3门课程。当时学校里教材知识内容啊比较单一，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多了解一些知识，老人常常在工作之余借书买书，竭尽所能地获取知识，再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们。1978年，因为厂里改制，李怀德内退了。离开教师岗位的他又被返聘到了厂里办公室，负责文字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怀德就开始尝试着文字创作了。这些年来啊，李怀德坚持给各大报刊投稿，什么北京日报、法制日报、经济日报、陕西日报，没有一个落下的。一篇篇杂文、散文、诗歌也陆陆续续被刊登。李怀德形容，北到哈尔滨，南到海南岛，我的文字走遍了大江南北。2000年的时候，他的第一部杂文集出版了，后来呢，陆陆续续又有7本书出版，他的文学梦总算有了个还算满意的成绩。但是李怀德啊，依然坚持学习，坚持写作。2010年，铜川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怀德就开始在图书馆打卡了。公交车啊，是李怀德唯一的交通工具。为了不迟到，每天早上他总是早早的从家里出发，在站牌下等着公交车。下雪天、下雨天，只要公交车不停运，李怀德就不会休假。老爷子风趣地说啊，这公交旅游专线的司机呀，

都认得我喽。有一回我有点事儿，要坐到市里一中去，结果到了图书馆呢，这司机师傅就喊我：“哎，你咋还不下车呢？”我和这图书馆这一站呢，算是给彻底绑定了。在图书馆里啊，李怀德不是最年长的读者，却是日日打卡绝不缺勤的读者。有这么多书可以看呐，那是我莫大的幸运。说话间，老爷子的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微笑。他说：“我小时候没有这么多书可以看，现在图书馆这么大，书这么多，这日子多幸福啊。”今年上半年，李怀德把自己上百篇描写赵金耀州的散文诗集结成册，自费了上万元印刷了5000多本。他把这些书啊送到了耀州区的多所学校单位，每一家都是他亲自跟着货车去送。翻阅这本李怀德散文诗集锦，讲述的都是老人的所见所闻和所感，语言平实质朴，他用极富关中味道的语言展现了一幅幅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满满的画面。他说：“我的书啊，不是用来赚钱的，是给人读的。以前的耀县城啊，多漂亮啊，那城墙现在都没有喽。我写在我的书里，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大家看了以后就知道自己的家乡啊以前是个啥样子。我的书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谈起李怀德和他的书，左邻右舍都赞不绝口。老人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依旧怀着梦想，而且勇于实现，这是现在年轻人呐应该好好学习的地方。老人退休以后啊，一直在为文化事业做着贡献。他自费出书送给大家，把自己领悟到的文化传递下去。看了他的书，大家都为他点赞，说他写的真实，写得好。李怀德的退休生活已经被书完完全全占据了。闲来没事儿的时候，喜欢弹弹琴，写写字，碰到孩子们节假日放假回家的时候，就跟着他们一块儿出去旅旅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心态，病魔都对他是敬而远之。随着时间的消逝，李怀德的年纪啊也是越来越大了，但是时间并没有磨平他对学习的渴求。在这儿呢，也希望老爷子的身体啊越来越好，能够看更多的书，写更多的文章。好了，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我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人生在世不过转瞬即逝。今天呢，云生带您走进冯骥才先生的时光当中，领悟生命的真谛。一岁将近，便进入一种此间特有的情分中，平日里奔波忙碌，只觉得时间的紧迫，很难感受到时光的，
2: 并和三岁的儿子一起合力烤了生日蛋糕。他的腹内此刻还孕育着另一个小生命。在旅馆的静谧中，面对着白色墙壁和床单，他斟酌着是否应该让生命停留在这一刻。原来死亡是如此容易，就像在旅馆订上一间单人房。小说里的克拉丽莎决定为自己的前男友理查德举办一场晚宴。理查德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不幸罹患了艾滋病，他刚刚得了一项重要的诗歌大奖。克拉丽莎打算邀请朋友们一起为他庆贺，却目睹了他跳楼自杀。自杀前，理查德反复地说，多么美的一天，多美多美的一天。一定有什么让生活成为了不能够忍受的轻，或者是不能够忍受的重，只有安静的睡去，或者是凌空的飞翔，才能够解脱。弗吉尼亚·沃尔夫绝望地喊道，这不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被你们偷走了。而他指控的对象是深爱他的先生利奥纳德，他隐忍成全理解。弗吉尼亚在遗书中写道，我生活中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予的，你一直对我无比耐心，对我太好了，没有哪两个人能够比我们更幸福了。幸福的生活并不是他所想要的，被偷走的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吗？弗吉尼亚并没有说出答案。劳拉·布朗没有自杀，她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了70多岁，活到了她的丈夫病逝，女儿车祸身亡，儿子理查德，也就是克拉丽莎故事的理查德自杀。小说没有再给她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当她走进旅馆时，她有深爱她的丈夫，有崇拜她的儿子，有新的生命在孕育中，她也爱自己作为家庭主妇所拥有的井然有序的生活。爱丈夫，爱孩子，那么是什么让她走进了旅馆，为可以停止活下去而感到高兴呢？理查德在死前对克拉丽莎说，好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时间像巨大的花朵的嘴在逐渐向我合拢，难道这不是个奇特的类比吗？但感觉就是这样，有着某种植物的逼真性，想想捕生草，想想扼杀那片森林的野葛，是一种劲头十足的绿色的欣欣向荣的进程，向着那绿色的死寂。关于小说的评论绝大多数出于女性主义立场，人们习惯了用具体的原因来解释自杀，比如罹患绝症，比如抑郁症，比如家庭失和，而女性主义的兴起为女性的自杀者提供了更好的理由，令人窒息的父权制度。沃尔夫无法进展作家才华，劳拉·布朗受困于家庭主妇的角色， 其实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与主义无关的对生的厌倦？只要生而为人，就会受困，受困于这有限的会腐败的肉身，受困于大大小小一切形式的责任，甚至受困于粘稠的慵懒的幸福。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是什么？谁能说得清？这是三个女人的故事，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却都渴求更有意义的生活。除了各自的恐惧与渴望，把她们联系起来的还有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她们的故事交织到了一起，在每个时空，女人都被压抑，但更多的是抗争和自由的表达。这部作品并不局限在女性这一群体上，而是更为宏大，讲人生，讲生活的本质，以及在认清生活本质之后，你如何去热爱它。书中引用了翁莎的诗歌，不要再怕炎炎骄阳，也不要畏惧寒冬的肆虐。因此，不要畏惧生活中的一切，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统统都接受。如果我们不畏惧生活，我们将不畏惧一切，包括死亡，因为死亡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来自迈克尔·坎宁安的小说《时时刻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岁月神偷》。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人在不同的阶段，或多或少会对过去的自己有些埋怨，于是我们时常会陷在对过去的自己深深的悔恨中无法自拔，却不知应该牢牢把握现在，勇于和过去的自己说一声再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你要学会拉黑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如果有一天遇见了过去的自己，我一定一巴掌扇上去，他做了太多错事了。这是去年朋友和我说的话，我们坐在天台上，吹着微风，就着小酒，看城市灯火阑珊，却找不到一点温暖。我们大骂身边的各种阴暗丑陋，嘲讽自己经历的种种不顺，说可怜的女友现在还找不到回家的路，20多年了，连面都没见着。一阵凉风吹来，我打了个寒颤，酒醒了大半。你说未来的我们会不会也想骂醒现在的自己呢？朋友突然沉默了，把手上的酒瓶子一甩，记得还有几个策划方案没写，走，你帮我参谋参谋。时隔一年，我们再次坐在天台上，喝着小酒，吹着牛。朋友举起酒杯说，我要对过去一年的自己说声谢谢，辛苦你了。这一年里，他看了50本书，策划了几场活动，为公司带来了100万级的单子，他的薪水翻了2番，还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们总觉得过去的自己很傻，其实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现在的你也很傻。一味的埋怨过去并没有什么用，只有做出改变，把自己的抱怨及时拉黑，才能让未来的自己感激现在的自己。上个月公司一个实习生离职了，原因很简单，他上班的时候偷偷在玩游戏，主管发现了，警告了他一番，他很不好意思地表示下次不再犯。但是过了2天，我又看到他在玩。离职的那天，我们一起吃了顿饭，我问他，你怎么就改不了上班玩游戏这坏习惯呢？他挠了挠头说，好几年的习惯了，没办法。我看着他一脸无所谓的表情，一大堆话又吞回肚子里。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家境贫寒，24岁大学毕业，工作到30岁，每天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结果依然贫穷。继续工作到35岁，还是穷得叮当响。于是他跑去问大师，大师看了他一眼说，你家境贫寒。年轻人一听，咦，真准，于是掏出50块钱，那您说说我30岁之前怎么样？穷。那40岁呢？对不起，还是穷。那45岁呢？年轻人掏出口袋里最后的50块钱，不再贫穷。原来我是大器晚成啊，年轻人高兴道。大师摇头道，不是，因为你习惯贫穷，所以就感觉不到贫穷。爱默生说，习惯不是最好的仆人，便是最坏的主人。无疑， 许多坏习惯就是这样的坏主人，它让我们忘了反省，忘了思考，忘了改变。如果不及时把自己的坏习惯拉黑，那我们最后也能习惯贫穷。拉黑自己是一件痛苦的事，但不拉黑是一件更加痛苦的事。一个人过去的荣耀或屈辱只能代表过去，能代表一个人一生的只有现在和将来。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跟过去的自己挥手告别、独立成长的过程。你要学会拉黑自己，才能超越自己。很喜欢海明威在《真实的高贵》中写的几段话：一，我始终相信，开始在内心生活得更严肃的人，也会在外表上开始生活得更朴素。二，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三，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必然勇于拉黑自己，把自己的懦弱无知、傲慢无礼、懒惰愚蠢，通通拉黑，一点点学习，一点点进步，一点点超越过去的自己。这个过程也许是漫长的，是辛苦的，但是请记得，那些带着我们走进黑夜的，也将促使我们穿越黎明。
1: 感谢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了这篇《你要学会拉黑自己》。也许有些习惯你很难去纠正，但只要你已经意识到并勇于纠正它，我想那个更加优秀的自己正在前方用微笑迎接着你的到来。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

0: 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哈，你都见过听过做过哪一些自作聪明的糗事儿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5G 网速时代，不仅人们的生活是日新月异了，很多词语的含义呢也是千变万化。就好比聪明这个词儿，要是搁以前妥妥的是褒义的，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如果有人夸你真是个大聪明，那你最好赶紧复盘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智商上的硬伤。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探究一下大聪明到底聪不聪明。这聪明这个词儿啊，本意呢是说人的这个脑筋转得快，总能想到别人想不出的办法。但聪明呢也有大小之分，小聪明有人可能看不上，大聪明呢则是夸人界的天花板，相当于夸人有大智慧的意思。要是小孩被这么夸一下，估计能嘚瑟老半天。但现在啊，时代不同了，大聪明这个词儿呢也变味儿了。大聪明这个词儿的变味儿啊，是开始于电影《西红柿首富》的。片中王成思饰演了一个比较呆傻的角色，名字就叫大聪明。这个角色呀，虽然看起来像个傻子，但是电影当中又歪打正着，做了很多挣大钱的项目，所以一时间呢，竟不知道到底该说他傻还是聪明。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啊，效果十足的角色是深入人心，连带着大聪明也成为了一个梗，莫名带点阴阳怪气的味道。特别是当你用夸张的语气说您可真是个大聪明的时候啊，确实听着很难受哈。这个大聪明积极解决问题，但又解决不明白，虽然自己可能解决不明白，但是坚决不承认别人能解决明白啊，听着像绕口令，但是呢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相比于别人的专业知识，宁可相信自己的灵光一闪，并且乐于在网上分享自己发现的小妙招。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解决了某些痛点，但实际上呢却是心熬打补丁，多此一举。明明可以简单做到的事儿，大聪明非要绕他个九曲十八弯，还以为自己发现了别人不知道的捷径。虽然能力不行，但是他们自信呢，甚至能让吃瓜群众怀疑自己，难道是我没有理解对？反正呢，这个生活中吧，有很多让人无语又忍不住发笑的事儿啊，甚至这个大聪明也是不在少数的。但他们通常都意识不到自己脑袋短路了，只会觉得自己是个小机灵鬼。都说怀疑和思考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但有时候啊，太过于钻牛角尖可能会走火入魔。但大聪明一旦开始钻牛角尖，那就停不下来了，甚至还有点要命。人呀，有时执着一点是好的，但是劝各位大聪明们适可而止吧。那么对于大聪明的提问，我们只需要谨记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比如大 大聪明发问了。
7: 你好，请问可以咨询配电脑吗？
8: 可以，您说。
7: 配台3000块钱的电脑要花多少钱？
8: 大概3000左右。
7: 好的，谢谢。
6: 提问里自带答案，哎，你看，不愧是大聪明。那么这个大聪明身上最稀缺的呢，就是自知之明了。看完一些反诈知识宣传，就以为自己是活体反诈 APP 了，还想故意找骗子过几招，最后哎，结果钱没了，面子他也没了。这就是江苏南京的王哥啊。王哥呢，在学习了不少反诈知识之后呢，觉得自己对骗子的套路是了如指掌，于是呢主动搜索添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成功提现105元，然而在转了46000多块钱之后呢，对方便拒绝返现。王哥呢报警之后表示一开始呢就知道是骗局，没想到还是中招了。这呢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来想薅这个骗子的羊毛，结果被骗了40000多。劝大伙儿哈，面对狡猾的骗子的时候呢，还是不要盲目自信啊，交给专业的警察叔叔去抓他们吧。那么大聪明不仅是秀智商低谷，有时候啊还秀这个塑料亲情。浙江金华有位大哥醉驾被抓之后，居然冒充是自己的儿子，别人是坑爹，你是坑娃。这醉驾被抓现行，要是乖乖认栽，积极配合交警工作，说不定呢还能宽大处理。但这大聪明非要抖机灵，顶着一张老脸就想栽赃给自己的儿子，真是让人纳闷，到底是不是亲生的呀？还有这大聪明违法的时候呢，不但不害怕，甚至还想方设法的给这个警察叔叔送人头。话说啊，之前在这个四川资中市啊，交警呢在执勤的时候呢，发现2辆大货车有超载的嫌疑，就示意这个司机啊，你得靠边，咱们得接受检查。那货车司机呢，严某是不配合的，还放话要罚吗？哎，我把所有货车都给你喊过来，我看你们怎么罚。神奇的是啥呢？10多分钟之后呢，40辆货车真的陆续来为严某撑腰。既然这么有诚意，那警察呢也不会客气，对所有货车呢过磅称重，最终呢40辆大货车都超载30%以上。民警呢当场就对所有的货车司机进行了处罚。又不是小学生打架，咋的？人多势众啊！啊，你觉得人多你就能吓倒警察是咋的呀？警察叔叔都要感谢你们自投罗网了呢。这大聪明牺牲自己逗笑他人，也可以说是当代互联网喜剧啊。虽然呢后果都挺惨啊，但也架不住他确实搞笑啊。不知道从啥时候起，这互联网上的大聪明是越来越多了。那这种现象的背后呢，到底是智商的集体退化呢，还是网友的一次玩梗狂欢呢？实际上除了故意玩梗之外呢，网络上很多大聪明的言行其实都是无意之举，毕竟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嘛，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犯傻。所以啊，有时候自嘲大聪明只是一种无奈的表达和无奈的调侃。其实大聪明用来评价他人，那含义就非常广泛了，程度呢也是有轻重之分的，并不是纯粹啊是负面的含义。像是面对直男对象的犯傻操作，一句大聪明哎，就有点那种淡淡的宠溺的感觉。毕竟嘛，自己选的老公你再傻你也得认，对不对？再如果啊，你和这个键盘侠对线的时候，一句您可真是大聪明啊，什么意思呢？啊，大家心里也就有数了。不管怎么样吧，大聪明的言行很多时候呢都是杀敌800自损1000，但在不触碰法律底线的情况之下呢，用各种犯傻操作来给各位网友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是自作聪明的糗事啊，你都见过哪些，听过哪些，甚至你做过哪些，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那么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呢，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男子被骗，花光积蓄，还欠网贷50万。哎呀，这男的怎么傻呢？要是像我这么聪明，肯定不会上当受骗的。哎，这骗子咋就不来骗我呢？哎，这样吧，干脆我去把骗子，哎，把他给骗了。
1: 哥哥，干嘛呢？
0: 哎，说来就来了啊，我倒要看看这些骗子有多聪明。哎，回复什么好呢？就这么回，我在想你。
1: 哥哥，你都不认识我就想我了？
0: 说明咱们有缘呐，微信有上亿人，你看你随便这么一摇就摇到我了，那可是1万分之1的几率。咱们加个微信呗。
1: 好啊，哥哥，你通过一下。
0: 哇，小嘟嘟，好可爱的名字，这个头像就是你吧？
1: 哥哥也好聪明，哥哥的名字很威武呢。
0: 是吗？
1: 对呀，大铁锤，听着就带劲。
0: 别人都说我的名字难听呢。
1: 不难听，我觉得很棒，一听就是很正直的人。
0: 对喽，我确实很正直。
1: 哎，可惜妹妹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哥哥这样正直的男人。我要是遇到哥哥这样

0: 人就不会被骗走这么多钱了。
1: 杜妹，你被别人骗了，那你报警了吗？
0: 锤哥，我刚开始不知道他是骗子，报警也没有用，警察也找不到他。
1: 他骗你多少钱呢？
0: 56万。
1: 这么多呀？
0: 其实呢，我自己只有几万，其他的呢都是网贷的，都怪我自己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哎，要不然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欠债的下场，我太傻了。
1: 杜妹啊，哥是真同情你的遭遇啊，我这种正直的人太少了。
0: 锤哥，先不跟你聊了啊，我得去刷碗了，不然要被扣工资了，拜拜。
1: 哎，这就走了？难道他不是骗子？
0: 锤哥你好，昨天跟你聊得很开心。我每天呀要打3份工，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及时回消息，你别介意哦。
1: 没事没事，你这么忙可以理解。你多大呀？
0: 我20岁。
1: 哎呦，这么小就出来工作了，你大学没毕业吧？
0: 我没上过大学，家里太穷了，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要供我弟弟上学。
1: 你妈妈是不是身体还不好啊？
0: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1: 哦，没啥，瞎猜的，瞎猜的。
0: 主要是我家太穷了，我妈在我1岁的时候就跑了，不过呢，我爸身体确实不怎么样。
1: 反正总得有一个身体不好的。
0: 锤哥，你是不是怕我找你借钱呢？
1: 没有的事儿啊。
0: 你放心，我不会找你借钱的，我就是跟你聊聊天，解解闷儿。我刚才接单了，要去送外卖了，下了哟，拜拜。
1: 又走了？哎，这看来确实挺忙的。哎，今天杜妹儿怎么没跟我发消息呢？我要不要给她发一个呢？发啥呢？你好，在干嘛？好像太平淡了吧？没给我发，那肯定是在忙。哎呀，算了。都3天了，给杜妹儿发消息她也不回，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要不我给他打个语音电话吧。
0: 喂
1: 喂，杜妹儿，
0: 锤哥有事儿吗？
1: 来，没啥事儿，就是我给你发消息你没回，这么几天了，想问问你是不是遇到啥事儿了。
0: 我没事儿。
1: 不对，我这听你声音不对呀，不像是没事儿的，你快说，你到底遇到啥事儿了？
0: 真没事儿。哎，是我家里的事儿，跟锤哥没关系，你就别管了。
1: 冬儿，你就告诉我吧，到底遇啥事儿了？
0: 我爸他
1: 生病了。
0: 我爸他
1: 摔跤了。
0: 我爸他
1: 走丢了。
0: 我爸他
1: 不是，你先别哭啊，到底怎么了？
0: 他心脏病突然没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0: 锤哥，你别管我了。
1: 喂喂，哎，这咋还挂了呢？这看来真是有困难啊。这我这么正直的人不能见死不救啊。
0: 锤哥，你不要给我打了，你帮不了我的。
1: 杜妹，你有什么困难就跟哥说，你一个小姑娘欠了债的，你

0: 那今后咋办呢？
1: 我没事，我还年轻，我可以再打几份工，等我攒够了火化的钱就送我爸爸走。
0: 还没火化呢？那你把你爸放哪儿了呀？
1: 就在我租的房子里。
0: 啥？这么热的天，那可不行啊，你得先去把它放到这个殡仪馆冻起来呀。
1: 春哥，我还欠着外债呢，每天活下来都困难，没有钱送过去，就先放这里吧。反正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这样呢，我还会感觉他在陪着我。
0: 不行，这怎么行呢？你差多少钱呢？
1: 2000块。
0: 不，你别等了啊，我现在转给你，你赶紧把你爸送殡仪馆去。
1: 春哥，你别管我了，我再去贷点款就行。
0: 不能再等了，已经转你了啊。
1: 春哥，你真是一个正直的人，谢谢你，那我去了。
0: 快去快去。
1: 春哥，骨灰能不能用矿泉水瓶装啊？
0: 这也太怎么也得用个盒子吧。
1: 我没钱，就先将就吧。
0: 骨灰盒多少钱一个呀？
1: 便宜的100多。可是爸爸辛苦一辈子了，我实在不忍心。
0: 那好一点的呢？
1: 800左右吧。
0: 好，我转给你。
1: 那我马上就把爸爸带回家放着。
0: 不是，你带回家干嘛呀？你得下葬啊。
1: 墓地太贵了，我买不起，要不我就埋在花盆里吧。
0: 不行不行，这不合适，墓地贵是贵，但面积小，总价也不会太贵的。
1: 这边说可以先租一块，每个月1000，一年12000。
0: 哎，这样我转给你吧，你别让你爸在外面流浪了。
1: 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真的是无以为报啊。
0: 没事，以后还我就行。
1: 春哥你放心，我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把钱还你。
0: 冬妹儿，心情好点了吗？嗯，怎么不回消息呢？是不是在忙啊？不行，我再发一次啊，杜妹儿，在吗？啊，完了，我被拉黑了。对于自作聪明的那些人，奉劝各位啊，做任何事儿必须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行，不要自作聪明，从而自作自受，不要以自己的某种优势而对自己放松。在这儿提醒各位，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不要想一出是一出。自己的未来自己把控，更要不停地去提升自己，磨砺自己。祝大家每一天都有好心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又老到了。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0: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9: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最近有一位宝妈跟我说，宝宝4岁了，一天要哭好几次，早上起床见不到妈妈要哭，打翻了东西没有骂他，叫他帮忙捡也要哭，穿袜子走路要他穿鞋子也要哭，真的是耐心都被磨没了。爱哭宝宝乱了妈妈的心，孩子爱哭是胆小吗？是怯懦吗？是孩子性格不好吗？节目一开始的宝宝信箱，爱佳就来回答这位宝妈的问题，给爸妈们开一副止哭良方。
12: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14: 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阳光、勇敢、健康，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和性格。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却发现孩子动不动就哭，想要一样东西妈妈没给买哭，没抢到小朋友手中的玩具会哭，作业不会写气得哭，妈妈嚷了要哭，不小心摔了一下也要哭，总是令妈妈不知所措，心情一下子到了冰点。现代家庭当中，孩子就是核心，父母们都很关注孩子情操和气质的培养，却忘了还有一个词对孩子的将来也是至关重要，那就是情绪。哭便是情绪的一种，孩子在婴儿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便用哭来告诉妈妈我饿了，这个妈妈们都懂。可是孩子稍大点儿，上了幼儿园

懂了，变成了一头雾水，火冒三丈。其实呀，不是孩子变得不懂事了，而是我们看待孩子的角度变了，随便就给孩子扣上了一个爱哭的帽子。通常孩子的哭都是在寻求一种归属感、依赖感。在家庭，孩子向父母寻求归属感；在幼儿园，老师们的关爱、温暖、尊重、支持和鼓励也会让孩子有一种归属感。他希望被周围的环境接纳，产生互动。只是孩子寻求归属感的方式不同，比如有的孩子就是用哭的。那么，孩子爱哭，家长应该怎么办呢？首先，针对孩子有目的的哭，父母大可不理会，等他不哭了，自己平稳了情绪，再来听一听他的理由，给他讲讲道理。这种情况，家人一定要达成一致，绝不要理会他。如果孩子发现大人们都在忙自己的，并没有人关心在乎自己的无理取闹，便觉得没趣了，大人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慢慢的孩子就会明白哭闹是没有用的。其次，父母要注意倾听，孩子们有时并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就需要家长在生活和学习当中加强对孩子的关心和倾听。家长对孩子的不在意、不耐心，会让孩子产生不良的情绪。耐心的倾听，认真的回答孩子提出的问题，可以提高与孩子的互动质量，有利于孩子积极情绪的培养，是孩子脱离哭闹的消极情绪。再次，孩子摔了一跤，家长不要大惊小怪的马上去把孩子扶起来，孩子此时正想哭呢，他在看大人们的反应。我们要鼓励孩子勇敢一点，自己站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重复他人行为是孩子社会学习的基本方式。我们也可以拿在这方面表现好的小朋友做榜样，鼓励孩子向他们学习。也可以在动画片或是图书当中寻找孩子喜欢的榜样，以此来吸引和教育孩子养成正确的情绪表达方式。第四，要共同建立一个规则，并一起去遵守它。有一个成功人士曾经分享过妈妈分苹果的故事。有一次，妈妈拿来几个苹果，她和弟弟都想要中间的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这位妈妈是这样说的：这个苹果最大、最红、最好吃，谁都想得到它，很好，让我们来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三块，我们三人每人一块，负责修剪，谁干得最好，谁就有权利得到它。于是妈妈和孩子们开始比赛，最后是哥哥取得了胜利，得到了这个苹果。妈妈的公平让孩子学会了努力争取，懂得了付出相应努力才能成功，让孩子明白不是只有通过哭闹才能得到想要的。第五，父母要多些鼓励，少点批评。对孩子要少批评，多表扬。例如，宝贝自己把衣服穿上，真了不起。让我们看看衣服上的小狗，如果我们把它调到前面来，就更好了。孩子做事没有达到大人所希望的那样，但他只要是尽力了，就别批评他，而要给予更多的鼓励，帮助他进步。一味的批评只会让孩子沮丧、失落，心情自然就不好了。第六，别为孩子贴爱哭的标签。孩子本来觉得哭没什么，但是如果家长经常对孩子说，又哭了，你怎么老哭呢？对孩子贴上爱哭的标签，可能会让孩子形成一种自己爱哭的心理暗示，让孩子自觉不自觉地就采用哭的方式表达意愿，发泄情绪。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涂鸦在成人看来是无意义的混乱线条，但对于宝宝来说，涂鸦代表了一些事物。例如，看上去很随意的一条线，可能代表狗在跑或气球在飞。涂鸦不仅能增强宝宝的眼手协调能力，还能促进大脑的发育。接下来，爱佳和您一起换个角度看涂鸦。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对于宝宝来说，当他们开始握住笔杆就开始涂鸦了，或是无规则的线条，或是一点一块，这些都充满了孩子自己的想象。宝宝喜欢涂涂画画，有的家长却怕弄脏了家具墙壁，会加以阻止。事实上，宝宝涂鸦好处多多，家长们要多多鼓励。涂鸦能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能力，表达对身边事物的理解和看法，还能通过涂鸦来与父母沟通。爸爸妈妈能做的就是从旁鼓励，丰富宝宝的小小世界，培养宝宝对周围事物的感受力，这样对宝宝将来良好人格的形成都是大有好处。绝大多数宝宝从一岁半左右开始喜欢到处涂画，只要手里有可用的东西，就会模仿爸爸妈妈写字画画，在纸上、书上、墙上、床单上、沙发上，凡是涂得到的地方都会有各种点、线、圈等组成的痕迹。有时候宝宝也会用小手、脚丫、树枝等在沙土地面上涂画，这都是宝宝早期的涂鸦现象。宝宝的涂鸦稀奇古怪，既可爱又无厘头，但这些无意识的涂抹都是宝宝想表达的自己的想法。那么爸妈们该怎么做呢？如何教宝宝涂鸦呢？首先给宝宝创设涂鸦的空间，不妨为宝宝开辟一片属于他的地盘，让他乱涂乱画。不过要明确告诉他，除此之外的地方如果乱涂乱画就会受到惩罚，画得再好也不能得到表扬。例如，可以给他们设置一面涂鸦墙，宝宝喜欢在墙上、桌上等地方乱涂乱画的时候，千万不要遏制他这种兴趣的发挥，最好及时给予鼓励引导。例如，为了照顾宝宝的身高，你留出一米高的白墙，在上面贴上白纸，让宝宝信手涂画。也可以为宝宝准备一块涂鸦板，放在固定的地方，让宝宝知道他有涂涂画画的地方。涂鸦板的尺寸最好大一点，满足宝宝涂涂画画的小心思。其次是爸妈和宝宝一起涂鸦，涂鸦是游戏，所以不妨和宝宝一起来参与这个游戏。即使你也两手脏兮兮，又有什么关系呢？与宝宝共同创作一幅作品，你画复杂的，宝宝画简单的，肯定会使宝宝涂鸦的热情高涨，同时还增加了亲子间的情感。还可以带宝宝感受大自然的惊喜，大自然最美，带宝宝去体验和感受大自然中的涂鸦，对宝宝来说别有一番滋味。条件允许的话，去沙滩上用手指、手掌、小脚丫来一场自由自在的涂鸦游戏，冬天在雪地上用手指、手掌、小脚印鸦等，都会让宝宝感到其乐无穷。最后要适时给予宝宝积极的引导，重视并鼓励宝宝涂鸦。如宝宝画圆圈时，你可以提示说，有好多漂亮的泡泡啊，将有助于发展宝宝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于一岁半到三岁的宝宝，可以通过粗细不同线条的游戏来引导，可以拿各种粗细不同的笔来玩，把各种笔做拟人的比喻。马克笔的线条较粗，颜色厚重，像妈妈。炭条粗粗的，黑色线条粗糙，那是爸爸。 炭条爸爸和马克妈妈有好多细细彩色铅笔女宝宝和调皮可爱的蜡笔男宝宝，他们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快乐的事情发生，通过故事性的语言来引导，宝宝充满惊讶，并且跃跃欲试，这时就可以把笔交给他来玩了。这么小的宝宝对拿笔画画通常会非常感兴趣，他们非常喜欢毛笔和宣纸，也喜欢用软软的毛笔表现不同粗细的线条。和他聊聊在画画身边的花花草草、大大的太阳，这能帮助他表现生活里更多他喜欢的东西。有时他也会希望你和他一起画，父母可以分别拿笔在各自的纸上边画边说出自己画的故事。3到4岁的宝宝已经由涂鸦期的无意识涂抹发展出一些简单的线条来表达自己，这个时候的孩子画的蝌蚪人等形象，与其说是绘画，不如说是语言符号，他会指着他们说这是皮球或这是宝宝。这时候只要需要为他准备好纸张和各种笔，鼓励他尝试就好了。通过有趣的讲解吸引孩子的兴趣点，通过换不同粗细的笔、不同颜色的纸、不同故事情节的启发等适当的方法，让孩子沉浸在线描的世界当中。另外，这个阶段的孩子注意力集中时间不长，要适当的给他一些放松和休息的空间。4到6岁的孩子可以轻松地画出一幅漂亮的线描画了，你会发现他的作品越来越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有意识地选择孩子喜欢的素材和他一起画，如小蜗牛、鞋子、交通工具等，或者读一个故事或者听一段音乐，然后请他把听到的画下来，还要多给他一些机会说一说自己的作品。在这个阶段的线描绘画中，不要太强调画得像不像，而是要多鼓励孩子用粗细、软硬、长短、大小、虚实、疏密等不同的手法组成各种线条，把线条变成点、变成形状、变成绘画，来表达最简洁生动的单词，来创造孩子眼中的空间感和材质感，以及富有独特个性的画面。涂鸦是宝宝成长过程中的真实写照，把涂鸦作品保存起来会是一种宝贵的纪念。对无法保存作品，爸妈们也可以用相机记录下来。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节目又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一直很喜欢莫文蔚的唱腔，不像少女的清纯甜美，也不带饱经沧桑，有的只是浓浓的叙事。

0: 他讲故事从耳进入，而后流进心坎，涌入大脑，这使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某个人带入成一个故事的主角，它使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的日子，某个时刻区别于其他的时刻，这可能就是这个故事存在的意义吧。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上天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蚯蚓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什么事事如意样样顺心，我们不过是在前途未卜的痛苦里周而复始罢了。陈绮贞，鱼。

0: 是我的青春记忆，是我人生第一次喜欢的篮球鞋，是我回忆里的皇马球服，是躲在阁楼里的第一次亲吻，是暴雨时抱紧我的臂膀。你是混账青春里丢失的信件，是错过就不再有的美景。最后，你是我触不可及的梦想。留声玩具十二，
1: 那是。

忽明忽暗的不悔时光。你是一束生命的全力绽放，你是认真书写的一笔一画，你是几缕发丝的错误生长，你是解药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哦，
1: 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你是我做过最接近爱情的事情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具体。我想要你超过其他人，超过每一时刻的任何人。郭采洁的歌《爱人》呢？
12: 用什么话让人不受伤？爱情本来不是

我一直觉得爱一个人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爱你20岁的青涩，30岁的野心，40岁的坦荡，总之我就是想一直爱你。曾杰，20岁，30岁，40岁。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

0: 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菜呢。
2: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3: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4: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5: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3: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6: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3: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8: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3: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9: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2: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1: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2: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0: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 策划部主管杨欣怡分析表示，
1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符合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重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符合连创新高。
1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9: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3: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1: 阿宝，
22: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1: 加掉什么船？
22: 4800五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3: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3: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润湿过程
13: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1: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3: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21: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0: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2: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4: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互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

0: 等案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2: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3: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4: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5: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7: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8: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0: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9: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0: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9: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0: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8: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

0: 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

0: 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四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三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滨州市年产30万吨 CCUS 项目一期成功调试，助力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新民中学首立德树人初心，助文明校园丰碑；高考在即，消化科医师科普科学饮食，为考生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4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和咸阳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听取全市学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

0: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学习教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向纵深推进。会议强调，要对标四个深入学习、三个对照要求认真查漏补缺，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动态更新查百问题清单，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政绩观偏差预警机制，做到解剖一个问题、整治一类问题，健全一项制度、规范一个领域。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一把手和班子成员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分类精准指导，强化同题共答，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本台记者赵旭、田涛报道。近日，咸阳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传来喜讯，园区内的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CCUS 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顺利通过72小时联合调试，全工艺流程成功贯通，产出纯度 99.3% 以上的合格液态二氧化碳，具备试生产条件。此次顺利完成调试的 CCUS 一体化项目坐落于咸阳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由陕煤集团所属陕新煤业新型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规划年产二氧化碳可达30万吨。作为关中地区目前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化工尾气 CCUS 一体化项目，同时也是陕煤集团首个规模化 CCUS 标杆示范工程，该项目是滨州市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动能源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重点工程，对区域产业迭代升级、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陕西新能星碳能源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勇：
1: 项目依托园区位化滨州化工低温甲醇洗工段产生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气源，采用国内先进的压缩液化精制工艺，实行全程密闭安全生产管控，具备低效耗能、安全可控的突出优势。经专业检测，项目产出的液态二氧化碳产品浓度达在99.3以上。一期工程投运后，年可处理二氧化碳原料气16万吨。实现碳减排15.7万吨，推动工业二氧化碳从单纯废气减排向资源化回收、循环化利用的转型升级，为同类型煤化工企业低碳改造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范例。
0: 据了解，该项目精准聚焦工业碳资源化综合利用，主打变废为宝的绿色发展模式，靶向消纳园区内乙二醇等化工装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尾气，通过先进的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将工业生产中产生的碳排放、碳负债转化为可流通、可利用、可增值的碳收益。本台记者李健、李乐报道。立德树人润桃李，文明筑梦育新人。作为一所始建于1968年的农村初级中学，新民中学始终坚守教育初心，紧扣文明校园六好建设标准，依托三洪工程赋能育人工作，依托134-610德育模式夯实育人根基，全方位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持续巩固全国文明校园创建成果，让文明之风浸润校园每一个角落。红色思政教育是学校文明育人最鲜明的底色。近年来，新民中学坚持党建工作与校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以党支部为红色堡垒，推动党员教师带头站上思政育人一线，常态化开展党员教师讲思政课活动，开展红色主题班会、红色故事宣讲活动，以鲜活红色事迹浸润

0: 学生心灵，厚植学生家国情怀，让红色基因根植青少年心中。为补齐青少年法治教育短板，学校联动新民派出所，聘请派出所所长担任法治副校长，定期走进校园开展以案说法法治课堂，结合校园欺凌、交通安全、电信诈骗等青少年身边真实案例普法授课，用接地气的讲解筑牢学生法治底线，构建起红色思政铸魂、法治教育护航的双轨德育育人模式，丰富校园载体，赋能五育并举。每到大课间，操场上井然有序，生机盎然，同学们活力满满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篮球腾空飞跃，排球来回起落，足球肆意驰骋，奔跑的身影动感十足，整齐划一的跑操铿锵有力，节奏轻快的跳绳轮番舞动，全员舒展身姿，淬炼强健体魄，尽显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并深耕劳动教育，学子们走进劳动实践园地，亲身劳作，在泥土间体验农耕乐趣，感悟劳动价值。除此之外，学校还依托校内乡村少年宫，精准贴合学生兴趣，开设书法、美术、舞蹈等特色社团，搭建多元化课后成长平台，丰富课余文化生活，将体育健身与劳动育人有机结合，全方位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绘就校园育人最美画卷。新民中学学生王子涵：
1: 这里有言传身教、以德育人的老师，这里有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规范有序的日常管理、纯粹浓厚的书香氛围，让我们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养成了良好的品德、端正的品格和积极的心态。
0: 新民中学教师高静静：
2: 那作为一线教师，教学中我们坚持德育与智育并重，将文明礼仪、道德修养融入课堂，引导学生勤学善思、尊师乐学，涵养优良学风，文明始于言行，融于日常。作为教师呢，我们会继续以身作则，坚守育人初心，以德育心，以文化人，把文明理念深耕细作，让文明之风在校园里持续传递，守护好这份荣誉。
0: 一直以来，新民中学聚力家校社协同共治，凝聚三方育人合力，层层筑牢校园安全坚固防线，稳步推进文明校园长效化、常态化建设，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校园、陕西省平安校园、襄阳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新民中学党支部书记郭鹏：
3: 未来我校将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持续擦亮文明校园金字招牌，不断优化德育体系，丰富育人载体，完善校园硬件，深耕农村基础教育沃土，用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为市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明力量。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2日，滨州市2026年三夏农机安全技术服务宣传教育会召开。会上，技术人员结合近年来农机作业中易发多发的典型事故案例，围绕三夏期间农机作业、健康防护、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开展了深入浅出的培训讲解，重点解读了农机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并深入剖析了日常农机维护检修要点，提醒农机手在启动机车前务必提前清理田间无关人员，在防火、防自燃以及应对高温疲劳作业等方面提高警惕，坚决杜绝带病农机具上路下地、违规载人、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农机手孙建设：
4: 经过这次培训，现在知道农机作业上路都要守规矩，日常检修、防火防自燃、远离盲区都不能大意，安全才是丰收的保障，以后一定要按规范操作。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高考在即，为护航考生以健康体魄迎战考试， 滨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医

0: 呢，这个晚餐不要吃太饱。再一个，第二方面就是这个，不要吃一些没有吃过的食物，在家吃饭，不要吃从小没有吃过的食物。第三方面就是，作为家长，也不要给孩子，这个太积极的进补，吃一些保健品或者吃一些从来没吃过的东西，这可能引发胃肠道反应，影响孩子考试。再一个就是，天热，气温高，大家可以适当的吃水果，保证这个维生素啊、营养的充分供应。最后呢，祝广大考生都能取个好的成绩，金榜题名。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3000多年前，古宾国的先州人过着怎样的日子？我们从生产工具、农作物、畜牧、纺织染布四个方面还原真实生活。第一，生产工具，以石器、骨器、木器为主，少量青铜器。农具，石斧、石橛、木锨、石刀，用于垦荒、收割。生活，陶艺、煮饭、陶纺轮、古针、缝制衣物。居住，凿洞而居，半地穴式房屋，防风保暖，防兽安全。第二，种植的农作物，以粟、黍、大豆为核心主食，搭配多种作物，主粮粟、黍、糜子、谷子，副食大豆、小麦少量、稻子、高粱。经济作物麻、纺织、桑、养蚕。第三，养殖的畜牧，半农半牧，以猪牛羊为主，养殖与农耕互补，形成稳定经济结构。第四，从蓟麻到染布，先州人穿衣全靠自己动手。蓟麻，剥麻皮，浸水，捶软，搓成线。纺织，纺轮纺线织成麻布。养蚕缫丝，采桑养蚕，抽丝织帛，用植物染料染出色彩。麻布保暖耐穿，丝绸轻盈华美，形成早期服饰文明。因此，先州人耕有粮，养有畜，穿有衣，居有定所，是成熟的农耕定居社会。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家好，欢迎收听林燕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木木是一只勤劳的小兔子，它的果园是森林里最美的风景。木木的果园里种着各类水果，四季都有收获。他精心呵护每一株植物，让它们在阳光下自由地生长。春天刚来的时候，山羊爷爷送给木木一小节葡萄藤，木木把它种在了果园里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山羊爷爷说，那节葡萄藤是在枯萎的葡萄架上取下的，看上去毫无生机，但是木木不介意，他把那节小小的葡萄藤种进了松软的泥土里，每天给它浇水施肥。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旁边的向日葵都开花了，西红柿也爬满了篱笆，可是那株葡萄藤只长出了几片新的叶子，连个花苞都看不到。木木站在葡萄藤前，小葡萄快快长，你看阳光多明媚啊，憋在泥土里你就享受不到了。木木眼珠子转了转，他突然想到，可以拿竹子给葡萄藤搭一个架子，这样它长出来的时候就能顺着竹竿子蔓延。他马上动起手，没过一会儿架子就搭好了。路过的小猴子洛洛忍不住笑他，木木，你就放弃吧，这葡萄藤那么瘦弱，肯定不会结果的，不如扒了种上草莓，酸酸甜甜的，可好吃了。小松鼠阿布听到谈话也凑过来，对呀木木，我今天路过溪谷的浣熊家时，看到他种的葡萄早就爬满架子了。木木使劲摇头，它在努力地生长了，只是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生辰，不能着急的。希望你的葡萄能长出来。见劝不动，小松鼠阿布抱着松果走了。小猴子洛洛边走边嘟囔着，还不如像我一样只种香蕉，木木种那么多水果，肯定会照顾不周。木木依旧每天浇水施肥，给所有的植物松土。木木享受种植的乐趣，他经常在果园里忙碌，从清晨到傍晚。木木看着每一株植物从破土而出到结出果实，他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春天，万物生长的季节里，葡萄追不上大家的脚步，可它却在盛夏的一个清晨悄悄地长出了一串青绿色的小葡萄。那天木木像往常一样来到果园，很快就看到了让他惊喜的一幕，葡萄结果啦。木木激动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森林里的小伙伴，大家都跑过来围观，叽叽喳喳地盼着葡萄快点成熟。就连小刺猬也赶来凑热闹，他忍不住想伸手触碰那串像翡翠一样的葡萄，好期待呀，什么时候才能吃上木木种的葡萄呢？木木怕他的刺扎到了葡萄，连忙拦下，要等阳光晒透每一颗葡萄，它才会变熟变甜哦。小刺猬咽了咽口水，就收回了自己的爪子。于是他们都在等着葡萄成熟。葡萄藤慢慢地绕着竹棚生长，一串又一串的葡萄开始冒出来。葡萄在阳光的照耀下慢慢地变成深紫色，每一串都沉甸甸的。木木的果园里散发着清甜的香气。终于在夏季的最后一天，木木摘下了成熟的葡萄送给森林里的小动物。

妇们。饱满的果实溢出甜蜜的汁水，清爽醇厚的口感让动物们赞不绝口。小猴子洛洛接过葡萄的时候，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默默还好，还好你没听我的，拔掉葡萄种草莓。木木笑着说，草莓也不错，下次试试。和洛洛道别后，木木拿着最后一串葡萄敲响了山羊爷爷的门。山羊爷爷，我是木木，我来给你送葡萄啦。木木清脆的声音唤醒了正在午睡的山羊爷爷。山羊爷爷从躺椅上起来，当他戴上老花镜看清木木手中的葡萄时，那张满是皱纹的脸露出了和蔼的笑。山羊爷爷摸着花白的胡子，没想到那颗不起眼的小葡萄藤也能结出果实了，多亏了你的细心照料啊。我相信所有的植物都会开花结果，只是它们的花期不一样，但只要坚持，就会看到它们的绽放。木木诚恳地说。听众朋友，有些甜是需要时间酝酿的，万物都会迎来自己的花期，你也不必太着急。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老王骑电动车去送儿子上学，校门口碰到他原来班里一个女生，小女孩刚从他爸爸的车上下来，对小王说，
14: 你不是说你爸爸有个宝马吗？哼，原来是这样的宝马呀。
13: 老王心想，这小子吹牛吹大了，这下糗了吧。没想到儿子不慌不忙地说，
14: 哼，有宝马需要给你看吗？我又没打算追你。
13: 铁柱不小心把盐袋子的开口剪大了，这两天呢做饭总是齁咸，媳妇儿吃了几口，看了铁柱一眼，放下筷子，拿起手机，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框默默输入，
14: 做饭越来越咸，是不是出轨的表现？问号。
11: 大头下班回家，路过包子铺，老板正在吆喝，
14: 热包子，热包子，又大又香的热包子。
11: 大头走上前问道，
13: 老板，包子热吗？
14: 热，不热不要钱。
13: 太好了，老板，快给我来一屉凉的。 铁柱跟老婆在看电视剧，铁柱突然感慨地说，
15: 如果有一天我们俩被劫匪劫持了，我一定会保护你的老婆，我拦住劫匪让你先跑，你一定要一个人好好的活下去啊。
11: 铁柱的媳妇儿听了之后非常感动，然后他小声地问道，
2: 老公，难道一定要一个人吗？我再嫁一个行不行呀？
11: 亚楠去同事家玩，同事去卫生间了，他3岁大的小孩跑到了亚楠的身边问道，
16: 阿姨，你见过新版100元的钱吗？
11: 当然见过了，正好阿姨身上还有一张呢。
16: 那能给我看看吗？
11: 亚楠就把钱递给了小男孩。就在这个时候，同事从卫生间出来，小孩回头说道，
16: 妈妈，阿姨给了我100元新版的。
11: 哎呦，你有没有谢谢阿姨啊？小男孩听后转过头，很有礼貌。

0: 貌地对亚楠说道：
1: 谢谢阿姨。
0: 今天打麻将三缺一，正好我姐过来了，就让她呢来凑个数。我姐还说不会，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你随便打，我们教你。然后我姐理了一下牌，恶狠狠地扔出了四个东风，大喊一声炸。
2: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屋外突然狂风大作，铁柱媳妇儿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铁柱本以为他吓到了，正要安慰呢，没想到他跳下床，把铁柱扯到阳台，指着电闪雷鸣的天空说：
0: 你现在就给我发誓，你究竟有没有藏私房钱？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亚楠和王美丽今天一起逛街，路过公园，听到公园里传出了广场舞的音乐。王美丽停下脚步，远远地看着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若有所思。亚楠在旁边问道：怎么了美丽，怎么不走了？
2: 唉，一想到我们也会变老，心里就觉得好害怕呀。
0: 怕什么，人总会变老死去的呀。
2: 那些广场舞看起来好难呢，你说我们以后能学会吗？
5: 媳妇儿回娘家了，晚上到兄弟家蹭饭，兄弟问我：嫂子没给你留点钱吗？
0: 留了呀，倒是留了一张银行卡，银行卡的密码是我和他第一次约会的时间。
5: 话音刚落，兄弟大手一挥，充满同情地说道：哥，啥也别说了，吃菜啊，呵呵呵。
0: 大头说话不靠谱，好话也不会好好说。有一天，女朋友要带着他回家见家长，心里不放心呢，千叮咛万嘱咐，就怕他说错话。当天大头不负众望，果然中规中矩，女孩的父母也特别喜欢他。大头回去的时候，女孩的父母硬是要送他，一直把他送到了小区门口。大头开心地说道：
5: 叔，你俩快回去吧，家里也不留个人，万一天然气没关好炸了，怪吓人的。老爸在客厅边抽烟边看电视，看到我回来了，顺手递给我一支。我刚点上烟，老爸突然拍发朋友圈：儿子在家抽烟，搞得满屋子都是烟味，真让人生气。然后含着泪对我说：
6: 哎呀儿子，我忘了你妈快下班了，这家里的烟味一时半会儿肯定散不去，你快跑吧。
5: 小时候就深深体会到了人生而不平等。有一次我妹犯错误，我妈要打她，我妹说了一句：你打死我吧。后来我妈就没打。过了几天我也犯错，我妈刚要打我的时候，我也跟着我妹说：你打死我吧。没想到我妈真听话，根本停不下来。
0: 刚上班那会儿，单位说要照片和身份证，我把两寸照片、身份证和一堆证书，连同三好学生的奖状都带来交上去了。主管说：哎，你这张照片太大了，回去换最小的来。然后我就回家呀，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最小的，第二天又交给主管。主管拿到照片之后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我叫你换成一寸照啊，你弄一张叼着奶瓶的照片来，你算什么意思呀？
4: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美丽带着小侄子逛街，买了几个苹果回家。到了家，她给小侄子削了个苹果，想顺便考考他，就说了：宝贝儿，姑姑考考你啊，你告诉我，这个苹果是土里挖的还是树上摘的呢？
4: 姑姑，这不是刚从超市里买的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忘记了呢？
5: 上周铁柱媳妇儿回娘家，走得比较匆忙，碗筷泡在池子里根本就没洗。一周之后回到家，铁柱媳妇儿惊奇地喊道：
3: 哇，老公，你快来，太神奇了，这碗都泡一周了，居然一点都没臭啊。
5: 正在打游戏的铁柱缓缓地抬起头，骄傲地对媳妇儿说：
4: 那是，我每天都换水。
3: 大头的侄子在学校跟同学打架，班主任让家长来一趟，因为害怕被爸爸揍，就叫大头去顶包。于是大头发现他班主任刚毕业不久，特可爱的一个小妹妹，聊得非常投机。结果一放学，大头就请侄子去吃肯德基了。看到大头心花怒放的样子，侄子善解人意地说道：
4: 放心吧，叔，什么时候你想见我班主任，我就跟同学再打一架。
5: 夏天打车，坐在副驾驶，我说这天真的好热，开个空调吧。司机大哥把车窗开到最大，说吹吹夜风得了。我只好看着倒车镜，对镜子里面的自己说：我天哪，太帅了，好棒的脸蛋。哎呀，你看我这眼神真是亮瞎了我自己。头发哪儿剪的呀，真英俊，花了不少钱吧，飘起来了吧。司机大哥默默关窗，隔绝了我的视线，打开了空调。
3: 铁柱媳妇儿跟铁柱说道：老公，咱俩去纹一个情侣纹身吧。
5: 纹啥样的呀，挺疼的吧？
3: 你就纹一个老婆我爱你一生一世永不变心，永远对你好，一直让你欺负到老，给你买好吃的，陪你到三亚看海，如果我变心了，我就断手断脚，最后埋在牛粪里，永世不得超生。
5: 那你纹啥呀？
3: 我就纹行。
5: 铁柱和媳妇儿是高中同学，那个时候呢他是走读生，铁柱住校，每次回学校他都会给铁柱带几个鸡蛋，而且每次呢他都不吃，只是眼巴巴看着铁柱吃，直到有一天铁柱忍不住地问他：为什么你不吃啊？
3: 媳妇儿害羞地答道：等你胆固醇高了以后，就没有人愿意要你了。老王这几个月经常跟媳妇儿吵架，每次吵完架之后，媳妇儿都收拾东西，然后丢下一句：我回娘家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不过没几天，媳妇儿就自己回来了。久而久之，老王觉得挺对不住媳妇儿的。这次吵架，第二天，老王就主动去媳妇儿娘家了。刚一进门，老丈人就乐呵呵地说道：
6: 哎呦，这大半年也不见你们回来一趟，你媳妇儿呢？咋没一块儿回来呀？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大头吃过晚饭回家，在一楼碰到楼上的阿姨带着他们家的两条小狗刚回来，就打了个招呼：阿姨，今天遛狗这么早回来？
7: 没去呢，手机忘带了，回来拿手机。
5: 哦，对对对，现在手机不带真不方便，万一有事儿都联系不上。
7: 嗨，不是担心联系不上， 这手机不带，今天的步数就没了，这不白走了吗？
3: 王美丽去男朋友家的时候，给她侄子带了一大包零食。王美丽逗小朋友说：
8: 我给你带这么多好吃的，等你长大了赚钱了，给我买好吃的吗？
4: 买买，我给你买最好吃的西北风。
7: 啊，西北风？
4: 对呀，上次我小叔说你又胖又懒，等过了门天天让你喝西北风，叔叔那么疼你，我想西北风一定是最好吃的零食吧。大头昨天去幼儿园接侄子，发现他看着一个小女孩在吃糖葫芦，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大头于是忍不住地问：想要吗？想要叔给你买。这个时候侄子犹豫半天，艰难地转头说：
8: 叔叔，你可考虑好了，贩卖儿童是犯法的。
3: 铁柱正在玩电脑，女儿跑过来要钱，铁柱不给。女儿说了：你不给，信不信我用遥控器把你的电脑关了？铁柱冷笑着说道：
7: 你要是能遥控器关电脑，我就给你100块钱。
3: 说完就看见女儿用遥控器戳了一下电脑的开关。
5: 阿豪新买了一辆车，去 4S 店提车，各种手续都办好了，销售人员说送保养和车模，就问阿豪要什么样的车模。阿豪不假思索地说：哈，还送车模，那太好了，1米7以上，必须1米7以上的。
3: 当年电脑还没有那么普及，有一回大头在网吧上网，旁边坐着个妹子，大头抽烟的时候看她捂着鼻子，心想这姑娘应该很讨厌烟味吧，于是大头就把烟灭了，对妹子说道：
5: 对不起啊妹子，我把烟灭了就不味了吧。
7: 大哥，麻烦你把鞋先穿上行吗？
5: 老王媳妇儿嫁给老王之前，老王媳妇儿家乌烟瘴气，老王的岳母啊，有事没事就对老王的岳父发脾气，又是跪搓衣板，又是睡地板，又是搜私房钱。老王岳父真是特别纳闷，就问：
8: 老婆，这几天你怎么了？你让我把这辈子的家暴都尝了一遍。
4: 你懂什么？我想让女儿出嫁之前系统的学习一下御夫之道。啊啊
1: 啊！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3: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热爱呢，可抵岁月漫长；爱好点亮平凡人生。乒乓球对于黄少云来说，早已超越了运动本身，成为他生活里最温暖的光，也化作他与爱人之间最默契的羁绊。日复一日的挥拍对打中，他收获了成长、情谊与幸福，让热爱在岁月里沉淀，让陪伴在乒乓中绵长。少云你好。
3: 主持人好，听友们好。
2: 简单介绍下自己好吗？
3: 好的。大家好，我是黄少云，在滨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工作。我性格开朗乐观，工作中一丝不苟，对待同事诚实善良，曾被单位评为城管之星。平日里爱好十分广泛，最喜欢打乒乓球、下象棋，也热爱朗诵。多年来一直坚持打球，参加各种比赛，乒乓是我最执着的热爱。
2: 爱好还挺多的啊。少云呢是小小的身躯，大大的容量，他特别喜欢打乒乓球，在今年市上举办的五一乒乓球大赛中获得了女子组第一名的好成绩，这可不是他第一次获此殊荣，不但几次获得女子组的桂冠，还和先生一起啊获得过奖项。简单给我们讲讲好吗？
3: 好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打球，从未间断，也参加了很多大大小

0: 小小的赛事，凭着日积月累的练习和对乒乓的热爱，斩获了许多次优异成绩。这几年我一直保持状态，2024年、2026年滨州五一乒乓球比赛，我两次拿到女子单打冠军，2025年获得亚军。我和爱人一起参加混双比赛，拿下了男女混合双打第一名。每一份荣誉都是岁月和坚持给我的最好回报。
1: 对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成绩和荣光的背后是少云无数的努力和汗水，才成就了如今闪着光的他。就是你对乒乓球有着什么样的感情呢？
0: 乒乓陪了我大半辈子，融入了我的生活里。在我心里，乒乓球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因为这颗小小乒乓球，我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我们在球场上一起切磋，互相鼓励，生活里彼此陪伴，真诚相待。乒乓带给我的不只是球技的进步，更多的是快乐。如今打球早已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习惯，深深融入我的生命，成为这一生都无法割舍的温暖和长久的陪伴。
1: 真好啊，乒乓球它本身只是一项运动，可就是这项运动像一束光一样照进少云的生活，让你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您是什么时候接触的乒乓球，跟我们讲的好吗？
0: 我小学二年级就开始接触乒乓球。我从小在校园长大，父亲办公室门外就有一张朴素的球台，小时候一到闲暇时间，我就站在旁边看大人们打球，听着清脆的击球声，心里满是好奇和向往。就是那张普通的球台也成了我童年最难忘珍贵的回忆，开启了我这一生的乒乓缘分。
1: 人这一生啊，所处的环境就像无形的老师，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选择、习惯和追求。少云的乒乓之路啊，便是最好的印证。他生长在校园的环境里，父亲办公室门外的球台为他种下了乒乓的种子，在正向的环境里深耕所爱，平凡的日子呢也能闪闪发光。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坚定地爱上乒乓球这项运动的呢？
0: 小时候只是单纯喜欢看球，喜欢打球，真正让我从心底坚定热爱的是邓亚萍。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她坚毅的身影，代表国家队为国征战，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和精湛球技，一次次站上最高领奖台，我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敬佩。我那时候才真正明白，乒乓球不只是好玩，更包含着热爱、坚持与荣光。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是简单的喜欢，而是真心笃定，想握紧球拍，在属于自己的一方球台上打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从那时候就想着要成为邓亚萍那样的人啊。荧屏上邓亚萍拼搏的体育精神啊，点燃了少云心底的热爱之火，让他懂得乒乓球不仅是一项有趣的运动，还能承载着荣光、坚持与热爱。从小学开始啊，打乒乓球就成了你每日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几乎从未间断过。就是能分享一下你和乒乓球之间的一些故事吗？
0: 可以。小时候我年纪小，个子矮，根本够不到标准球台，发球接球都很吃力，但我特别喜欢打球，不肯放弃。为了能正常练习，我就搬来砖头垫在脚下，站在砖头上挥拍对打，经常站不稳，身体失衡，练久了手臂酸痛，满身大汗，衣服湿透，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反而越打越开心。那时候没有专业教练，也没有好装备，就凭着一腔喜欢反复练习。也正是那段朴素的时光，让我学会了坚持，埋下了热爱的种子。
1: 那你觉得打乒乓球对你的生活有帮助大吗？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0: 当然了，帮助是很大的。
1: 一方球台一块砖头啊，皆是少云今生最美好的回忆。他小小的身躯在面对困难时选择的不是放弃，而是想办法去克服。那正是小时候的努力让少云理解了坚持的意义，也为他今后的生活筑牢了坚韧的底色，沉淀了迎难而上的底气，让他无论是面对赛场挑战还是人生起伏，都能始终心怀热爱，从容前行。打球呢可以结识很多的朋友，刚才你说了啊，那乒乓球不但给少云带来了珍贵的情谊，还让你遇见了相伴一生的幸福，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好的，乒乓真的给了我太多惊喜，它让我以球会友，结识了很多真诚的朋友。更幸运的是，在1999年，我因为乒乓球遇见了我的爱人，他和我一样深深热爱乒乓，我们因球相识，因懂相知，在一次次对打中磨合默契，在共同的热爱里互相理解，彼此温暖。小小的赢球见证了我们的缘分，也让我的乒乓之路多了一份最温柔最长久的幸福陪伴。
1: 好甜蜜啊，对于少云啊，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不但浇灌出了他的荣光，滋养了他的人生，还让少云收获了爱情。平时你们俩打球的时候，你觉得因为是夫妻才能配合得更默契吗？
0: 可以这样说，
1: 可能更熟悉彼此啊，一个眼神的交流就知道应该怎样更好的去打啊。那一路走来啊，乒乓球在您的生命当中早已超越了运动本身，就是能简单总结下这份半生的热爱吗？
0: 回首我的半生乒乓路，真的感慨很多。从童年门口的那张旧球台，到年少垫砖练球的执着，从荧幕前邓亚萍点燃我的热爱，到半生赛场收获荣光，从以球会友的温暖到因球结缘的安稳幸福，小小的赢球陪我走过了岁岁年年，也一点点成就了现在从容坚韧的我。它早就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是我的信仰，更是岁月送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1: 是的啊，当我们的人生有了热爱，就有了方向和前进的力量。那热爱呢，能让我们在困境中学会坚持，在平凡日子里保持热情。对于往后的乒乓之路啊，少云有着怎样的期许，让这份热爱一直滚烫下去呢？
0: 如今乒乓球早已融入了我的生活，融进我的骨血，成为生命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往后余生，我依然会初心不改，握紧手中的球拍，坚守这份热爱，让小小的赢球继续自由跳跃，让我的乒乓之路永远心怀热忱，永远初心滚烫，让这份纯粹的热爱炙热延续。
1: 少云呢对乒乓球的热爱让他几十年坚持不辍，在赛场上呢收获荣光，在生活里收获幸福，把平凡的人生呢过得充实热烈而丰盈。愿这份滚烫的热爱永远照亮你的人生旅程，岁岁年年步履不停。
0: 谢谢。
1: 好的，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少云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把这首诗送给听众朋友们以及我和我的爱人。
1: 好的，有请。
0: 赢球度半生，乒乓与我是刻进心底的深情，陪伴我走过岁岁光阴。儿时初见球台，满心欢喜向往，榜样的力量点燃心中信仰，深知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年少身姿较小，垫砖奋力挥扬，任汗水浸透衣裳，依旧满怀热忱，一路坚持，从未轻言退场。一枚小小赢球，牵来世间温情，遇见知心挚友，邂逅一生爱人，因球结缘，相守岁岁晨昏。半生奔赴赛场，揽过万般荣光，输赢皆是过往，初心永远滚烫。半生钟情，一世痴狂，愿此生手握球拍，与热爱相伴，安然度余生。
1: 感谢少云的朗读，这铿锵的朗读啊，有力地说明了对乒乓球的热爱和坚持。小小的银球呢，来回跃动，见证了少云数十年的拼搏与荣光，也珍藏着他与爱人因球结缘、相守相伴的温情岁月。这份藏于银球间的热爱，历经岁月沉淀，愈发炽热，在平。

0: 凡生活里绽放着持久而温暖的光芒。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心怀坚持，有人相伴，让平凡的日子丰盈热烈，让往后的人生一路生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

0: 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商铺中，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商铺都是一个小小战场，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人往往是热情又精明的老板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谢子怡一起走进义乌的老板娘群体。

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新的一天是从英语晨读开始的。早上8:30，义乌商贸城2区29号门中庭已经站满了50-60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 ，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可以换成更简单的 work。台下的朗读声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纸，神情认真。

身。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当中除了零星几位男士外，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萍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一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出去，换到三区一个更小的摊位卖益智玩具，也更清闲了些。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做了一些谐音笔记，星期一是忙死 day， 星期二是求死 day， 星期三是未死 day，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终于是福来 day 洒脱 day。 除了做笔记，她还为课程录了音，那天一个小时的课程她录了41分钟，到目前为止已经录下了22节课的音频。他说会把音频资料一起存到 U 盘，想留给在马来西亚读博的儿子也听听。在商贸城学外语不是一件新鲜事，英语训练营的活动已经免费开设了17年。几年前杨丽萍第一次参加时还是拿着一个小卡片，如今讲义变成了装有更多单词的 A4 纸，没能到现场的时候，他就看同步的直播，还有公众号发布的知识点回顾。一小时的英语课很快结束，短暂聚起来的人群呼啦啦地散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挂满小商品的店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商铺中，这里共有7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风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洋溢的温和笑容。张吉英一直记得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她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互按计算器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他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英语学习班。2年之后，他又去学了阿拉伯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的英语敲下一单让双方都满意的生意。两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拿着雨伞走到了他们身边。他快速地折动伞面，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结实耐用。他又拿起一把太阳伞置于门口的光源处，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没有光透过来。戴眼镜的埃及小哥竖起了大拇指，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地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4种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在走廊上全部撑开。两位客人最后选定了2个款式，决定各买600件。告别之后，张吉英还把他和两位客人的合照分享到了抖音。在义乌做翻译的丁立宝经常带着外商来采购，几乎进入的每一家店铺总有热情的老板娘递上名片。丁立宝对义乌老板娘的印象是身上都有一股闯劲儿。他一直记得在一个卖鞋子的商铺里，老板娘为了挽留他们着急地抽出样本图往前递的样子，眼里是极为恳切的神情。商贸城的运转规则简单而直接，在价格和订单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女性由此获得了更多闯一闯的空间。义乌商城集团的张丽说，义乌的生意模式一般是女性在前端负责店内的销售接单，男性在后端负责工厂供应链送货等工作。即使由于分工，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

曹立根家的店在商贸城二区，主要卖包装袋，多数时候他的妻子需要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偶尔过来帮忙看店，也积累下了一些客户。曹立根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字以及两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经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天就亏了十几万，一周之内他瘦了20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做生意一下子赚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翼翼地问，亏了那么多钱家里人会有责备吗？她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在义乌商贸城，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不过半个月就能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曾经在菏泽南站唱歌爆火的郭有才，很快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乐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足球店的玩具展示柜旁。今年的圣诞节订单也从以往的6、7月提早到了1月。圣诞系列产品是义乌的招牌产业链，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血的圣诞树，还有各种泡沫挂件、水晶球，应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去年欧盟为减少污染，禁止商店出售各类闪粉制品，很快义乌工厂流水线上的那些闪粉和微珠就被砍掉了。外贸行业是国际市场的晴雨表，几乎所有在商贸城做生意的人都能感受到来的外商变多了，义乌的热闹回来了。数据显示，一季度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超21万人次，日均外商3523人，同比增长 160.2%， 景气度远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作者谢子怡一起来认识热情又精明的印屋老板娘。人来的多了，但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运费上涨，国际形势紧张，商人们的口袋在勒紧。来自伊拉克的穆斯塔法办来华的商务签证，前后花了3万人民币。他带着家族企业大采购的任务，最后批发的商品经过海运到达波斯湾，一个集装箱的成本也需要几千美金。所有的外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压价。丁力宝告诉我，有的外贸公司雇了专门的买手，任务就是把价格打到最低。疫情开放之后，外商来到现场，在货比三家的情况下，价格成了大家最敏感的因素。做批发生意，如果订15万件商品，每件能少1毛钱，那也能省10000多。利润被压低了，只能从数量上想办法。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张吉英开始尝试一些新玩法。他在义乌的官方网站上学着用 AI 转录功能，在短短1分钟的视频里切换英法德阿日5国外语，流利地介绍自家产品，成了数字老板娘。除了坐在店里等外商上门，张吉英更试着自己向外走。今年5月，他去到摩洛哥参加了经贸对接会。实际上，从接手生意开始，张吉英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商机。他的父亲是一位修伞匠，一家人从上虞来到义乌，租了间店铺卖伞，家庭的经营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刚做批发生意时，他经常要在7到10天内完成大量订单，这样的赶工常常以牙齿痛、身体疼为代价。跟着市场去做的话，那是赚不到钱的。从第一单用计算器完成生意后，张吉英认准了外贸生意的商机，他开始投入做更多款式的伞，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喜好。比如法国、英国的伞偏商务，伞柄就会设计成弯弯的实木，而西班牙、俄罗斯的客人喜好底色深、花朵又大又亮的图案，意大利客人喜好偏素、纯色的伞，日韩客人则喜好清新的小花纹。疫情期间，张吉英的伞卖得极为吃力，此前没有做过线上生意的他，也很快摸清了直播的门道，短暂地从批发转向零售。到今天，张吉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星宝伞业， logo 是以她为原型的一张东方女人的简笔画。

也有一些刚刚开始尝试的女老板。30多岁的鲍小磊来义乌还不到一年，他总是说，如果不是疫情，他可能更早就来了。他们是家族企业，两个弟弟已经做了快10年的球类生意。鲍小磊是安徽人，辞掉了在之前上海的工作。做生意前，我连足球篮球都分不清。他先是跟着亲戚学了几个月，才在3区开了现在这家主营足球的店。他也想学外语，但是丈夫在送货，自己得看店，于是将这个机会给了18岁的女儿。他为女儿朱婷婷报了一个几千块的商务英语学习班。中午，鲍小磊和女儿在家吃了点馒头，就开车来到了店里。清闲的上午，他坐在门口理毛豆，我和朱婷婷一起去到了对面写字楼的英语培训中心。那次课堂来的是几位00后、95后的义乌二代，听说到晚上的课程才有更多下班后赶来的老板。我试图联系那堂课唯一一位30多岁的老板娘，但她骑着自行车摆摆手，匆匆就溜回了商铺。回到店里，朱婷婷拿出了一个大蛇皮袋，开始做计件的手工活。那是她为了挣点生活费，在旁边的文具店找到一个包装小墨水纸盒的兼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由一些时间充裕的妇女或老人来做的。她坐在矮板凳上，灵巧的手指几秒钟就能装好一个盒子。她还带着一只蓝牙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架在袋子上的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我一边加入她的手工活儿，一边找她聊天。原来初中毕业后，她就没再读书了。手头的这些硬纸片装一个大概有几分钱，做完这一天的量可以挣到几10块钱。他突然说，抖音有一个叫李博雅的博主，名下50多个徒弟。他又说道，自己一个同样没上学的男同学在做直播挣钱，他挣的钱全是他妈妈刷的，他自己还在嘚瑟。鲍小磊的足球店生意还比较冷清，去年世界杯火了后，听说卖足球赚钱，商贸城一下子就新增了几10家新的足球专营店，今年又继续新开了一波。他埋怨时机不对，早知道增加那么多，我都不干了。人人都说生意要靠时间积累，鲍小磊坐在店里一天都没有等到他的客人，他开始为店里的排球、足球、篮球在朋友圈打广告，写上了品质、服务、惊喜，只在我们的店铺中，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又到了你们最喜欢的公主故事环节。但是今天的公主故事呢，跟我们之前讲的有点不一样。这位公主她聪明，她勇敢，并且打败了火龙，拯救了王子。这个剧情是不是反转了呀？但是最后结局会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伊丽莎白是一位美丽的公主，她住在城堡里，穿的都是昂贵的工作礼服，她就要和阿诺王子结婚了。不幸的是，一条火龙摧毁了她的城堡，不幸的是，一条火龙摧毁了

0: 他的城堡，喷火烧毁了他所有的衣服，还抓走了阿诺王子。伊丽莎白决定去追火龙，把阿诺给救回来。他四处找能穿的东西，却只找到了一个没烧完的纸袋，他就穿上纸袋去追火龙了。火龙很容易跟踪，因为他留下了一条烧焦的森林小路和吃剩下的马骨头。终于，伊丽莎白来到一个洞穴前，洞穴大门上有一个巨型的扣环，他捂住扣环，重重地敲门。火龙把他的鼻子伸出大门，说道：
1: 哎呀，是一位公主，我最爱吃公主了。可是我今天已经吃过一整个城堡了，我很忙，你明天再过来吧。
0: 说完，他砰一声关上了门，差点撞到伊丽莎白的鼻子。伊丽莎白抓住扣环，再次重重地敲门。火龙把他的鼻子伸出大门，说道：
1: 哎呀，是一个公主，我最爱吃公主了。可是我今天已经吃过一整个城堡了，我很忙，你明天再来吧。
0: 等一下，伊丽莎白大叫，听说你是全世界最聪明最强悍的火龙，是真的吗？
1: 是的。
0: 你一喷火就能烧掉十座森林，是真的吗？
1: 哦，当然。
0: 火龙说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喷出好多的火，一下子烧光了50座森林。
1: 太棒了，
0: 伊丽莎白说。于是火龙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喷出好多的火，这回烧光了100座森林。
1: 好厉害，
0: 伊丽莎白喊着。于是火龙又大大地吸了一口气，但这次什么也没吐出来，火龙剩下的火烤个肉丸都不够了。伊丽莎白对火龙说：
1: 火龙，你只要10秒就能绕地球飞一圈，是真的吗？
2: 对啊。
0: 火龙说着跳起来，只用10秒就绕着地球飞了一圈。他回来时可真是累坏了，但伊丽莎白又叫道：
1: 这太精彩了吧，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于是火龙又跳起来绕着地球飞了一圈，这次用了20秒。他回来的时候呢，已经累得说不出话，躺在地上睡着了。伊丽莎白轻声地说：
1: 嘿，火龙。
0: 火龙一动也不动，他提起火龙的耳朵，把自己的头放进去了，尽可能大声地喊：
1: 嘿，火龙，火龙。
0: 火龙真的累得完全无法动弹了。伊丽莎白走过火龙，打开门进入洞穴，阿诺王子就在那儿，他上上下下打量着说：
1: 伊丽莎白，你真是一身糟，你全身都是烟灰味儿，头发乱七八糟，还穿一个又脏又乱的纸袋，等你穿得像个公主再来吧。
0: 阿诺，伊丽莎白说：
1: 你的衣服是很漂亮，你的头发是很整洁，你看起来真像一个王子，但你却是个没用的家伙。
0: 故事讲到这里就已经讲完了，宝贝们，你们觉得聪明勇敢的公主和胆怯懦弱的王子会在一起吗？记得在评论下方告诉我哦。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义乌，像张吉英、鲍小磊这样的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群体。

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的外贸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那时在火车站打架闹事的人很多，乙肝也开始流行。老叶觉得开饭店不是长久之计，便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老叶开始卖鞋，进价2块钱的鞋，他可以卖到10块。80年代末的义乌，尽管生产力有限，需求却很旺盛。老叶靠卖鞋，一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块。那时的城乡市场越来越开放，因为一个契机，他又转做了帽子。他跟着朋友一起去广西、越南采购原材料，回来后再进行编织。经过简易加工后，帽子可以卖到更大的利润。叶航的妈妈就是在后期加入的。他一直记得妈妈的吐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大年30那天，我爸还拉他去摆摊，但确实赚得多。他们从摆摊到有了店面，生意越做越大。叶航出生以后，他40-50岁的外婆还有太婆都会过来带他，也一起在家编帽子。后来家庭手工作坊变成了工厂，女性逐渐走到了台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林亮认为，这种男女分工在义乌的普遍，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形势上的适配。女性接待客户还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比如一开始价格没谈拢，最后再由男的拍板，实际上可能也是男女共同商量，只是有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过程。钱林亮也是义乌人，在他的观察里，经商的父母会把照顾孩子的责任均衡地分摊在两个人身上，只是由于孩子不好随爸爸去工厂，所以常常会和妈妈一起待在店里。钱林亮童年的很多时间都在摊位度过，有的时候我妈有事情出去了，隔壁邻居也会帮我们接待一下客人，相互之间是走通的。有一些商家可能不是厂家，如果有订单，大家也会到隔壁邻居那里拿货。商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熟人圈子，甚至成了小孩的第二个家。商贸城里经常有在一楼踢足球的孩子们，一到周末，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这里的电梯常常会暂停运行。父母都扮演着忙碌做生意的角色，有一个精明伴侣的支持很重要。叶航说，他妈妈自学了电脑和英语，他觉得妈妈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果断和有主见。有一次，他们家的工厂要更换水源，叶航的爸爸为了省钱用的是井水，导致水源不稳定，甚至没法冲厕所。妈妈知道后很生气，强调开源和节流的同等重要，监督工厂换成了自来水。当积累到一定量的财富，那种持续生产价值的惯性会难以停下来，子女就成为事业延续的重要一环。张晶的品牌有三代人制造一把伞的标语，他从父亲那里接过雨伞生意，而他回国后的大女儿在20多岁时加入家里的生意，到26岁被义乌国际商贸城评为雨伞协会的会长。钱林亮走上学者的道路是本地的朋友中比较特殊的一条。如他所说，一般是那些家庭产业较大，生意做得还行的，会希望子女接班。大家还是会倾向于认为小孩应该要去探索自己的世界，比如去北上广，在大型的企业工作，还有的也倾向于政府公务员。将财产投放在房子、车子和孩子上，可以被视为是义乌生意人最保守和普遍的选择。消费主义在义乌人这里早已被祛魅。叶航跟着家里做帽子生意后，对于商品流通的各个

环节都很熟了。我们不需要买名牌包，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贴牌的。本地孩子的教育很卷，曹里根为自己8岁和12岁的孩子分别都报了4门课外班，甚至连小孩子的拼音都是找本地电视台的播音员来教的。经商的氛围蔓延至校园，曹里根说，义乌的中小学经常举办小货郎单这样的活动，组织学生们摆摊卖东西。下一代的发展是义乌商人最大的痛点，在商贸城经常有老板娘聚在一起，大家的闲聊离不开孩子的教育、彩礼的价钱，以及下一代适龄青年们的婚恋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结婚生子不仅是基因的延续，更是一种资产的配置，甚至生一个孩子还不够。当然也有态度松弛的人，对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儿子一家都去了马来西亚，还在那边做起了电商。现在杨丽萍每天换一条裙子，在10平方米的小店里学学英语，招呼客人，一个人过得倒也快乐。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天傍晚五点是义乌商贸城的闭市时间，越是临近这个时间，市场反而变得越发热闹起来，尤其是主营玩具、饰品、圣诞商品的衣橱，有些商家已经在装箱打包了，不断传来宽胶带嘶嘶的声音，快递员拉着装着样品的拖车滚滚向前，除了卖水果、卖卤味的流动摊贩，连打印名片的人都骑着小车在商场里穿行。走进店铺，也许因为被太多游客询问过有没有零售，热心的老板会直接抽出桌子下的纸箱，提供给想买纪念品的人挑选。有的店里架起了环形灯，实体店有关门时间，但线上直播永不打烊。也有老板忙着与外商激情对话，试图促成当天最后一笔生意，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休息的间隙，甚至还有一家几口人就地撑起桌子，在店里开始吃晚饭。义乌有一个商贸体系，商贸城只不过是它最中心的一部分。钱林亮说，商贸城如同一个世界超市的展示柜，外商选购完商品，后面还有外贸公司、货代公司提供一整套流程的服务，大家并不是只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商贸城就这样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链条上下游的人同样感知着商业气候的变化。我去了被誉为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江北下珠，虽然靠近一级市场，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仅 2.2 公里，但这里并没有做外贸生意，而是通过线上渠道做内销。在它的鼎盛时期，曾吸引了数千名乘着财富幻梦的主播汇聚于此。走在街道上，还是可以看到店招牌上醒目的爆款、工厂店、供应链等字眼，商家的二维码以及电商培训的广告随处可见。市场脉搏的跳动总有人预先感知，当我以新手采购的身份进入一家服装店，批发商信誓旦旦地说，开网店一定要直播，一定要没日没夜的播。好的选品、低价引流，还有坚持直播，是他们口中电商能够挣到钱的铁律。那位批发商还说，建议我多找一些直播达人合作，他们店10块钱一件的背心，哪怕是以11块供给主播，主播以25块的价钱去卖，都能实现多方共赢。人人都在做生意，渴望获得直接的财富，这一座城市也因为卷而生机勃勃。在青口夜市，连卖铁板豆腐的老板娘都在一边翻动豆腐，一边架着3个手机直播。送我离开的出租车司机讲述着自己开工厂的辉煌往事，因为赌博输了好几百万，因为实在闲不住了，他才选择来开车，至少每天都在路上。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义乌市的常住人口约190.3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约143.3万人，

国人达30余万人，常住外商2.1万人。义乌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闯劲儿、有创业精神的地方，但创业很不容易。今天很多事业有成的父母会希望下一代不再去重复当年的路径，更倾向于让子女去做一个稳当的工作。钱林亮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义乌人正从原本的闯劲儿变得求稳，而这个开放的城市也依赖着外地创业者提供新的活力。在滨王夜市，我认识了卖发卡的张世秀，他是河南人，两个女儿最先来义乌电商创业，他们在商贸城进发卡和小饰品，在自己用热熔胶粘合。刚开始网店的生意还不错，但后来平台的流量限制以及遭遇卡通形象被告侵权，他们陷入了低价竞争、收入不稳定的漩涡，还赔了一笔钱，家里囤了好几万发卡，只好拿到夜市来消化库存。张世秀以前是卡车司机，或者说是跟着丈夫一起跑了7年货运的卡嫂。最开始他们还跑过云贵川，一个月跑2趟，最少也能挣到2-3万，后来干的人多了，挣的还不如以前的一半。一半时间开车，一半时间睡觉。张世秀说，他们停在路边，在滚水里煮面条和鸡蛋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他在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再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下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氏就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万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卖掉了。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儿，下午5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三轮车、厢式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3点，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板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眼看着又要到穿裙子的季节了，苗条的身材可是夏天的必备。很多丽人在减肥的时候喜欢不吃晚饭或者是严格节食，但专家提醒，疯狂节食其实是减肥的大忌。经常节食会使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基础代谢率一旦降低之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需要所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吃一点就会长肉。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来自广州的刘佳教授要为我们带来专业的提醒，节食减肥可是要当心越减越肥。一起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要减肥，三分靠锻炼，七分靠饮食。日前，广州医学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专门增开了体重管理门诊。该院临床营养科的刘佳博士提出，减肥的玄机就在于要先稳住基础代谢率，而且要掌握科学饮食的方法。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疯狂节食可是减肥的大忌。刘佳说，想减肥

弄清楚基础代谢这个词儿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代谢是指人体维持所有的器官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最低能量，而减肥的玄机就在于先要稳定住基础代谢率。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基础代谢率会逐渐的降低，原因是由于肌肉的损失，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能量相应的也会降低。此外，如果出现了内分泌系统失调，比如甲状腺功能减低、肾上腺素失调，也会导致基础代谢率的降低。基础代谢率一降低，就意味着人在静止状态下消耗的能量也降低了。所以，很多减肥者容易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疯狂节食。刘佳分析，这是因为经常节食会使得基础代谢率降低，而且一旦降低后就很难再升回去。由于维持生命所需要消耗的能量越来越低，稍微的吃一点就容易长肉。当然，的确有人通过节食将体重降下来，但是这种减肥方法非常容易反弹，尤其是在恢复正常的饮食量之后。刘佳还为我们澄清了几个减肥的误区。首先，很多人对每一卡路里都是斤斤计较的，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不如减少垃圾卡路里食物的量，增加好的蛋白质食物的量，比如优格、海鲜、去皮鸡肉和坚果等等，再搭配一些 DGI 的食物。那么 DGI 食物呢，也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GI 本身它指的是血糖生成的指数，通俗的讲就是吃了这种食物，它不会造成我们人体血糖值的过度升高，那么这种食物呢，对于减肥就非常有帮助了。另外，网络上流传的单纯蔬菜熬成的巫婆汤、无淀粉饮食法、白肉蛋白质饮食法等等，都会让营养摄入不均衡，造成我们身体的隐性饥饿。如果是采取这种方法减肥，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就会上升。只摄取单一种类的食物也是减肥的误区之一。谈论减肥误区，不吃晚饭也一定要算一条。每个人每天所需要的热量都不相同，就算是晚餐不吃，白天的热量还是在那里。所以如果白天摄取的卡路里超标，即使晚上7点钟之后不吃东西，还是一样会囤积脂肪的。不吃白饭、面条类的淀粉食物的方法最近几年非常流行，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淀粉是身体所需的营养，缺少淀粉的摄入反而会造成食欲旺盛，从而乱吃了其他的东西，最终导致减肥失败。还有很多丽人为了保持身体，只吃一些低脂的食品，但是低脂并不代表没有卡路里，而且低脂的东西通常会添加许多砂糖与人工甘味剂，这两样东西呢，反而会让人想吃更多的东西。此外，低脂食品经常无法给人带来饱足感。只吃瓜果不吃肉就更要不得了。刘佳博士说，减重的时候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少吃主食，少吃肉。可很多时候大家会把少吃肉变成不吃肉，多吃水果变成吃很多水果，时间长了体重是会降下来，但是会导致营养的不均衡，皮肤差、容易掉头发这些问题就随之而来了。而且人体也很容易浮肿，甚至会导致体重的反弹。说了这么多误区，那么正确的减肥姿势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少吃多餐，因为想减肥，稳定基础代谢很重要。刘佳说，对于吃货而言，少食多餐是最明智的选择。如果你的基础代谢率没有损伤，只是想单纯的提高，那么一天吃4到5顿，每顿7分饱。少食多餐可以维持基础代谢的稳定，但是如果身体因为过度节食不听话了，还是应该坚持1日3餐，每餐8分饱这个好习惯。第二，就是小时候挂在妈妈嘴边的三餐结构了。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这句话呢，可是有科学依据的。会吃的关键就在于这三餐的结构，40%的碳水化合物，40%的蔬菜，20%的蛋白质。西兰花、菠菜这些蔬菜能够帮助消化，
蛋白质可以帮助肌肉增长，而肌肉可以大量的消耗热量，而且消耗蛋白质也需要额外的能量，这些都可以有效的提高代谢水平。还有一点比较意想不到，适当的摄入辣椒素也非常能够推动我们的减肥大业。刘佳说，辛辣的食物当中含有辣椒素，可以提高人体的温度，达到燃烧脂肪的效果。怎么样，爱吃辣的丽人们是不是听到福音了呢？看来减肥光有意志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科学健康的态度。听完今天的魅力达人，各位丽人们可不要再饿着自己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我们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节目的精彩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文章《流放者的土地》。东北终究是东北，已经是夏天末尾，瓜农们还在从地里捧出西瓜沿路叫卖，买了一个竟然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我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着眼前的土地，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吗？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禁心头一颤，因为我正站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它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数百年间文字狱里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清代的文字狱里，这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为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谁都有可能一夜之间和宁古塔产生终身的交集。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坠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可能再游得出来。有一本叫做《盐塘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晕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首先让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候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甚至包括邻里，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流放队伍浩浩荡荡，家产荡然无存，从孩子到老人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一路上要受到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性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性当作财产去换回马匹，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的官庄里做苦力，而这些可怜的苦力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灾难对知识分子来说更加特殊，当灾难出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关口度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在灾难中看透那些走运时才会追求的浮华，去寻求生命的底蕴。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的最初撞击，于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经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
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鹏，在去东北的路上看到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都题有其他流放者的诗，他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鹏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鹏说得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

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才子集中在了一起，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的交流。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他们想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群落，求得心灵的归属感。比较常见的是教书，其次是耕作和商贾。这些活动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了这块土地走向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开始考察东北这个没怎么被史册记载过的地方。这些著作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儿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儿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种下了文明的种子。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他，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他，让他感受文明的热量，使他进入文化的史册。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够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的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他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站在流放者的土地，此刻的你是不是对历史又多了一份理解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都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飞等候大家的到来。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怀里先是剑法高，钟离辞官别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彩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近来长生酒，箱子花篮献寿桃。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当中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里说到的是中国古代这个八仙的传说，那今儿这个节目内容呢也是和八仙有关。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河南坠子吕洞宾戏牡丹，演唱者是坠子名家马玉平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的手语答案。手一笔，回家转。

要紧。

张，你要买药吗？是啊，吕洞宾抬起头来看。

穿着一身莺歌绿，那梅花桃子就把大劲儿演，这姑娘

吕洞宾看完牡丹姑娘心里十分喜爱，他对牡丹姑娘说：姑娘，我恩师在高山之上得了个古怪之病，我要买几味草药，不知有始无有。道长，什么叫古怪之病啊？那古怪之病嘛，就是饿了不想吃饭，冷了不想穿衣，这还不是古怪之病吗？道长，你要买哪几味草药？姑娘，听了。

0: 全天的。
1: 道长，你说的是哪是草药啊？明明是几句哑谜。
0: 哦，
1: 其中哑谜二字就该请将当面。道长听了。

曲不差，一曲不差。姑娘，我塞巴几味草药，不知有始无由，到账请将姑娘停了。

0: 停了。刘备的脸上白淋淋啊，关公的脸上啊一点红啊，张飞的胡子颠倒挂，赵云他怀揣金刀。
1: 错了错了，赵云是堂堂的男子大汉，怎么能怀揣金宝龙啊？
0: 赵子龙在长坂坡前救阿斗，那还不是怀揣金宝龙吗？
1: 哦，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姑娘，我要是再打几味草药，你心下如何？
0: 道长请讲。姑娘听了，我要你身上白淋淋啊，我要你身上一点红，要你身上扁刀挂，我要你怀揣金宝龙。
1: 牡丹一听，心里说，这个老道可不是个好东西，这哪是来打草药啊，明明是戏耍奴家。我要是不狠狠地骂他一顿，他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就是这个主意。
0: 道长你听我慢慢

0: 不对了，不对了，你是未出闺阁的少女，怎么能怀揣金宝笼啊？
1: 道长不必问了，
0: 哎，我打的草药哪有不问之理？
1: 你当真要问？
0: 当真要问，那你听，那你讲。

从前有一位道长，他下山峰，那道长就把我来洗，我念我回家去心中，回家去了十个月，我产生一对小脚绳啊，哎呀，还是双喜临门呐。道长，没有爹的儿子可不能留下，我送他高山去当道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河南坠子、吕洞宾、戏牡丹。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收听一段说的，这是马三立和张庆森二位合说的一段，十点钟开始，咱们来共同欣赏。
2: 咱俩说一段。
3: 好啊。
2: 说的是相声。
3: 对，
2: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3: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2: 虽然说是自由谈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3: 是的，
2: 但是有一定的固定的台词
3: 啊，当然了，
2: 怎么样的说法，
3: 是
2: 也没有音乐伴奏，也用不着丝线来配音，
3: 这玩意儿简单，
2: 也不等过板。
3: 哦，
2: 张嘴就说，说来说去就说到这段相声里头去。
3: 哦，这就相声了。
2: 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3: 哎呀，不敢那么说。
2: 离开北京啊5年了。
3: 可不是吗？
2: 没来到北京演出。
3: 对了，
2: 就在天津。
3: 啊，你由这儿走就到天津了。
2: 啊，在天津人民电台有个相声演员张庆森。张庆森的。
3: 哎呀，那就是我。
2: 就是您呢。
3: 是的。
2: 啊，久仰。
3: 嚯，您抬爱。
2: 久仰久仰。
3: 您抬爱。
2: 我瞧您倒胖了。
3: 是吗？
2: 你以前胖了。
3: 哎呦，我这模样还叫胖了？
2: 这比我就算胖子。
3: 哎，这多新鲜呢。嗨，谁像你这么瘦啊？
2: 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3: 不敢那么说。
2: 老资格，
3: 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
2: 我知道你有文化。
3: 有什么文化？
2: 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3: 嗯，反正念过几年书。
2: 大学毕业。
3: 哎，这我
2: 大学毕业。
3: 没那么大学问，共和才念6年书。
2: 客气。
3: 这不客气。
2: 客气，
3: 这真的。
2: 我看你写那个字儿太帅了。
3: 哦，就是常写嘛。
2: 好，可见得您是学习很用心。
3: 嗨，
2: 说相声的条件第一样要口齿伶俐。
3: 是。
2: 脑筋要好。
3: 哎，
2: 另外相声的条件必须得要有文化。
3: 是的，
2: 相声它是一个通俗语言的讽刺喜剧呀。
3: 啊对啊，
2: 您的这个老资格。
3: 不敢那么说。
2: 我早就听说了。
3: 是吗？
2: 学习很进步。
3: 嗨，不管怎么样啊，还得努力就是了。
2: 这话我赞成。
3: 嗯，是吗？
2: 这话我爱听。
3: 哦，
2: 这句太对了。
3: 对吗？
2: 应当要努力。
3: 哎，
2: 学习应当要认真。
3: 是是，
2: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3: 嗯嗯，
2: 真得说叫幸福的生活。
3: 哎，
2: 咱们社会主义的远景啊，现在已然成了近景了。
3: 咱们要加快速度嘛。
2: 当然了。
3: 嗯嗯，
2: 咱们社会的发展呢、啊、
3: 是是，
2: 真是了不起呀、啊、
3: 哎，
2: 真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列车一样。
3: 是，
2: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可是不行啊。
3: 哎，
2: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不识字的人都像文化大进军。
3: 嗯嗯，
2: 知识分子像科学大进军。
3: 哎，
2: 工人农民们像生产大进军。
3: 对，
2: 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啊，
3: 嗯嗯，
2: 嘿嘿，就要落后了。
3: 可不是吗？
2: 就要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3: 太对了。
2: 我们拿国际形势来说一说。
3: 哦，您谈谈。
2: 咱们和平民主阵营是力量强大。
3: 嗯嗯，
2: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平运动也在不断的增长。
3: 是的，
2: 各个国家都在互相访问交流文化。
3: 哎，
2: 这个事情是一天比天的多了。
3: 对，
2: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3: 什么？
2: 咱们周总理跟贺龙元帅访问了些个国家。
3: 哎，
2: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3: 哎，
2: 这是对全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
3: 您等等再说
2: 问题。
3: 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
2: 在这
3: 您先别说了。不对了。哎呀，
2: 什么调？
3: 您说错了。什么调了？
2: 什么？
3: 您说的话里的错了。那个缅甸的总理是尼赫鲁吗？
2: 哦，好啊，好。
3: 你想你吧。
2: 哦，对对。哦，
3: 嗨。
2: 哦，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3: 哎，
2: 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3: 对了，那么尼赫鲁是哪儿的总理？
2: 尼赫鲁不错。
3: 哎，这不错呀、啊、我知道不错呀、啊、他是哪儿的总理呀、
2: 啊、尼赫鲁啊。
3: 啊，
2: 阿富汗总理。
3: 哎，阿富汗总理。
2: 他们说，有人说阿富汗总理，那不对。
3: 这是不对啊、嗯、谁这么说来着？我怎么没听别人这么说呀、啊、你说呢？
2: 我说呀，
3: 啊，
2: 尼赫鲁啊，
3: 哎呀，
2: 是这个。
3: 和你天天不看报？
2: 看报
3: 看报看报，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你都不知道？
2: 呀，人家刚要说，你可说出来了。
3: 嘿，哦，这可怨我嘴快了。
2: 你不嘴快。

0: 知道啊？
1: 啊，知道。
0: 谁不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抢话，人家这刚要说，你给说了。
1: 你瞧，
0: 闲你。
1: 哎，这什么叫闲话？啊，这您知道？
0: 谁不知道？连小孩都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谁不知道啊？人家要说，人家要说了，要说了。嗯，你给说出来。
1: 是啊。

0: 那么这个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1: 嗯，
0: 缅甸的总理是谁呀、啊？
1: 缅甸不错，
0: 哎，这不错、啊，我知道是不错。
1: 缅甸也是在亚洲
0: 啊，这倒对。
1: 缅甸离咱们云南很近。
0: 你等那儿，
1: 缅甸很近。
0: 我还不问你在哪州，我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
1: 缅甸出大米。
0: 嗨，实在你出什么了？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你说说。
1: 缅甸总理是谁？
0: 哎，你说说。
1: 缅甸没有总理。
0: 这谁说的？缅甸的总理到中国来过呀。
1: 哦，对对对，哦，缅甸有总理
0: 啊，多新鲜啊。
1: 缅甸总理到中国来过。
0: 哎，
1: 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电影那个新闻纪录片吗？
0: 嗯，
1: 缅甸总理到北京来吗？
0: 哎，对。
1: 哦，对对，
0: 那是谁？
1: 缅甸总理。
0: 是他叫什么？是谁呀、啊、
1: 他是那个，反正不是尼赫鲁。
0: 哎，这多新鲜啊。那么他是谁呀、啊？
1: 什么奴？
0: 哎，这倒对。想想
1: 什么奴？
0: 再想想，
1: 嗯，
0: 再想想什么奴？
1: 什么奴？
0: 你想一想啊。
1: 西哈努克，
0: 西哈努克亲王，
1: 西哈努亲王，
0: 那不对了。缅甸的总理是乌努
1: 呀，人家这刚要说，您这说出来，
0: 又刚要说，和你全不知道。你呀、啊，对于时事学习不走大脑。根本你就不看报。
1: 谁说的？谁说不看报
0: 啊？
1: 你考我。
0: 考你。
1: 考
0: 考什么？
1: 把报纸拿来。
0: 干嘛？
1: 把报纸都拿来。
0: 干什么？
1: 你问他。
0: 问
1: 你怎么知道我天天不看报啊？你问。
0: 为什么？
1: 你随便问。你说我不看报
0: 啊？
1: 你瞧我搭得上来搭不上来，你随便问。你问我哪天演什么电影我都知道。
0: 哎啊啊，就看电影的广告，别的不看。
1: 别的也看了点。
0: 也看了点啊。和国际的新闻，国内的事情你满不知道。你呀、啊、就是学习太不认真，没有进步的思想，你是非落后不可。就应你刚才那句话了，不努力学习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那就是你知道吗？这哎，
1: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您对我这批评太正确了。
0: 你啊，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1: 这也没什么可考虑的。
0: 哦，
1: 我也就是虚心的接受您对我的批评。
0: 嗯，
1: 可是我自己也应当好好检查检查我的缺点。
0: 对，
1: 好吧，好。
0: 哦，
1: 应当要这样。
0: 啊、嗯、啊、
1: 嗯，我们也需要这样。
0: 嗯，
1: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咱们革命的武器。
0: 哎，
1: 批评与自我批评像空气一样那样的宝贵。
0: 嗯，
1: 如果我们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推动人们的进步了，
0: 这是必要的呀。
1: 可是您呢？
0: 啊，
1: 对于我这个批评，
0: 嗯，
1: 我就认为啊，好像是啊，有点
0: 太不客气了，生硬了是吧？
1: 有点啊，
0: 啊，
1: 太顾虑了。
0: 哦哦，
1: 你是不好意思的批评我
0: 啊？
1: 哦，你是怕我接受不了？
0: 嗯，
1: 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0: 啊，也不是。
1: 什么叫也不是？
0: 嗯，
1: 我希望你
0: 哦，
1: 直爽的批评我。
0: 是啊，
1: 我更希望你尖锐的批评我。
0: 嗯，
1: 您这是对我负责。
0: 是的，
1: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0: 可不是吗？
1: 好，我谢谢你。
0: 哦，
1: 我谢谢你帮助我。
0: 好，
1: 我谢谢你帮助我。
0: 好好。看那样子可都是很虚心的。
1: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
0: 嗯，
1: 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0: 啊，
1: 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0: 是
1: 献给祖国。
0: 哎，
1: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位先进工作者，
0: 嗯，
1: 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0: 哎，
1: 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0: 是
1: 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
0: 哼，
1: 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0: 哎，
1: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我对国家的贡献，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0: 那就努力吧。
1: 我真是对不起国家，
0: 嗯，
1: 我也对不起领导，
0: 嗯，
1: 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0: 这个，你呀，倒别难过，只要是努力。

0: 一学习啊就得了。
1: 好，那就好。
0: 怎么了？你这是吓我一跳。
1: 什么事？
0: 你这瞅瞅他们俩怎么回事？
1: 我这是想起来了。
0: 哦，你这是想起来了，可吓我一跳呢，你这。
1: 好
0: 啊，
1: 我谢你帮助我。
0: 哦，
1: 我谢你鼓励我。
0: 啊啊，
1: 你这几句话
0: 啊，
1: 就好像给我打了强心针一样。
0: 是啊，
1: 这几句话就加强我学习的信心了。
0: 哦哦，
1: 好。我谢谢你，
0: 是是，
1: 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哦哦，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不是嘛。
1: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
0: 哦哦，
1: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0: 好，
1: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只要是下决心，
1: 好，我一定下决心。
0: 哦哦，
1: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0: 好，
1: 我要努力学习。
0: 太好了，
1: 我学习。
0: 好啊，
1: 我学习什么好啊？
0: 那得看你的志愿呢。
1: 啊，
0: 得看你的志愿。
1: 我的志愿
0: 啊，
1: 啊，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0: 哦，科学家
1: 啊，
0: 好啊，
1: 啊，
0: 好。
1: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0: 嗯，能行。
1: 哈哈，我很相信我。
0: 哦哦，
1: 可以，我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0: 好，
1: 我就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0: 是的，
1: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0: 好，
1: 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0: 太好了，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哦，
1: 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0: 是是，
1: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今天是1957年。嗯
0: 嗯，
1: 你带院牌吗？
0: 这没带。没有
1: 院牌。
0: 没带着。
1: 哪位带院牌
0: 了？哪位也不带着。
1: 借看一下，
0: 谁出门兜里搁个月粉牌啊？
1: 忘了带院牌了。
0: 嗯，好，
1: 今天是1957年。
0: 嗯嗯，
1: 八月。
0: 嗯，
1: 三月，七月。
0: 哎，
1: 6月。
0: 哈，
1: 七月。
0: 哎，
1: 七月。
0: 嗯，
1: 2号。
0: 哎，2号。
1: 我在今天发出的誓言。
0: 你等着吧，今儿是2号吗？
1: 今天2号。
0: 今儿怎么2号？
1: 我愿意今天是2号。
0: 干嘛？
1: 我们3号发薪。
0: 哦，这财迷呀、啊！我说今天2号干嘛呢？哦，今儿2号，明儿好发薪了，哪那事儿？我净电发信呢、啊、
1: 今天是一号。
0: 你甭管几号了，
1: 今天是一号，
0: 也不是一号，
1: 我就不管今天几儿吧。
0: 哎，
1: 不管他今天几号吧。
0: 哦哦，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0: 好，那么你学习什么呢？
1: 我首先我温习四则。
0: 哦，
1: 我学习三角几何、大代数，我搞通了微积分。
0: 嗯，
1: 我学习数学辩证法。
0: 嗯，
1: 我学习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半导体学。
0: 应当学这个。
1: 凭学这还不成？
0: 是啊，
1: 我是一位科学家。
0: 啊，
1: 我必须要会说外国话。
0: 啊，这倒对。
1: 我首先我学习俄文。
0: 嗯嗯，
1: 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缅甸、印度、希腊、尼泊尔这些个外国文。
0: 用不着这么多呀、
1: 啊！什么叫用不了这么多呀？
0: 啊，
1: 要多会一种外国文呢，是多有一把科学知识的钥匙。
0: 哦，
1: 懂吗你？
0: 那你学得了就学嘛。
1: 当然学得了了。
0: 嗯，
1: 到第8年的时候啊，我就发明创作了。
0: 创作什么？
1: 我想发明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0: 哦，
1: 我想发明一个原子太阳。
0: 啊，
1: 要亮就亮。要黑就黑。
0: 嗯，
1: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0: 嘿，
1: 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儿，
0: 怎么了？
1: 太阳就出来了。
0: 哦，
1: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一关电门，嘣儿，
0: 怎么着了？
1: 太阳就没有了。
0: 嘿，
1: 太阳的温度加强，温度降低。
0: 嗯，
1: 完全用我科学的方法掌握它。
0: 好，
1: 我想发明人造雨。
0: 啊，
1: 庄稼需要用雨的时候，我一开电门，嘣儿，哗。下雨了，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我有人造风，我一开电门，嘣儿，呜呜呜呜， 刮风了，
0: 好嘛，
1: 需要打雷呀、打闪的时候，我一开电门
0: 啊，嘣嘣又来了。哎，这什么毛病？
1: 这是我们科学的发展呐、啊！
0: 哦哦，
1: 我想将来到那个时候 咱们的社会上就不会有什么灾害性的气象了。什么叫台风啊？哪个叫地震？完全要服从我的控制。地球啊，宇宙，我们不是大自然的奴隶，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咱们科学发展上控制大自然，改造大自然。

0: 他瞅这样子是累了。
1: 不累不累。
0: 哦，还不累啊？
1: 你说这想法怎么样？
0: 好啊。
1: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0: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1: 好，我谢谢你。
0: 是是，
1: 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哦哦，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不是嘛。
1: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0: 啊，
1: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1: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0: 从今天开始啊，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哦，
1: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0: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1: 谢谢你。
0: 哎，
1: 再见。
0: 好，
1: 再见
0: 了。再见了。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0: 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再见了。
1: 啊，再见了。
0: 再见。
1: 啊，再见了。再见了，
0: 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0: 你说是不是？
1: 哎，对，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1: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0: 嘿，我打小时候啊，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就外头了。
1: 嗨，
0: 那时候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1: 哎呦，
0: 净放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呢，我都敢拿着放。
1: 那有什么用啊？
0: 拿着都敢，
1: 那没有用啊，那个啊，带不上军事学呀。
0: 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1: 是啊，
0: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1: 哦，
0: 军衔一戴，
1: 嗯，
0: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1: 嗯，
0: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1: 是啊，
0: 我就认为呀，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哦，这倒对。
0: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
1: 嗯，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1: 好，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啊啊，
0: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1: 你学习什么呀？
0: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1: 哦，
0: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1: 啊，
0: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1: 好，
0: 我练习射击。
1: 嗯，
0: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失魂，神枪手。啪啪，
1: 别去了，去了，去了！别站着，站着！
0: 我练射击。
1: 你先别练射击，等你等等我。
0: 我射击
1: 不行，你等等吧。
0: 射击，
1: 你练射击啊？谁发给你枪啊？
0: 嗯，没有枪。
1: 那怎么练啊？
0: 我买枪。
1: 买？哪买去？
0: 你卖我一支。
1: 哎，这我呀、啊，我没有枪。
0: 小枪。
1: 小枪我也没有啊。
0: 嗯，谁有枪卖我？
1: 哪位能随便卖枪啊？
0: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1: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0: 哎，怎么着？
1: 那怎么练呢？
0: 就怕你不用心。
1: 嗯，
0: 我真下功夫
1: 啊，
0: 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1: 哎，也行
0: 也行啊，就是行。
1: 是啊，
0: 我是一位军事家
1: 啊，
0: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兵学、骑兵学、天文地理、海洋气象
1: 啊。
0: 我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1: 好，
0: 我要研究中国几次内战的经验。
1: 哦，
0: 抗日战争的经验，抗美援朝的经验。我要研究2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1: 啊。
0: 我学习苏联自卫战争的经验，学习俄国人伟大的军事家索洛夫的制胜科学。我要学习库图佐夫打败了拿破仑的战争经验。
1: 好，
0: 我还要研究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
1: 哦，
0: 我想写出一本书来。
1: 什么？
0: 叫中外军事辩证法。
1: 嘿，
0: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
1: 啊，
0: 没有问题。到那个时候
1: 啊，
0: 我们就是最完整、最先进、最有系统的军事科学国家。
1: 好，
0: 不但我们在工业、农业上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军事理论上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1: 对，
0: 我们有保卫和平强大的力量，
1: 嗯，
0: 叫帝国主义不敢发动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头子们，发抖吧！侵略阵营就要崩溃了，消灭您的惨无人道、非正义、罪恶战争，胜利属于我们的，保卫和平的职责，打击侵略者，
1: 好了，
0: 打击我们的力量，
1: 对，
0: 我们的国防。
1: 行了行了，您歇会儿，歇会儿。行了，哎呦，您先喝点水吧，
0: 啊，
1: 喝点水吧，
0: 不喝水，
1: 您累了吧？
0: 不累，
1: 哎呀，看样子可够累了，
0: 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1: 好
0: 啊，
1: 我是不懂得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吗？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1: 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起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嗯，
0: 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哎，再见。哎呦，好，
0: 再见。
1: 我走了。哎，这回去行了。几年之后嘛，马三立是一位军事家。嗯，好。
0: 同志。

0: 您说我行吗？
1: 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0: 我这个军事学一点也不懂，
1: 那得刻苦的学习啊。
0: 军队里那么些事儿，我哪儿就学会了？
1: 这不能嫌麻烦。
0: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这样，我怕不行。
1: 那你慢慢的锻炼。
0: 我怕不行，我这根本就不成。
1: 你慢慢锻炼不就行了吗？
0: 你就说锻炼，这已然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还锻炼呢
1: 啊，
0: 晚了。
1: 是啊，
0: 这个样了，
1: 哎呦，
0: 哎呀，这个样了我要当个军官呢
1: 啊，
0: 我当兵也不要呀。
1: 这倒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1: 好嘛，又当艺术家了。
0: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
1: 啊？
0: 我根本我就有艺术基础啊。
1: 哟，有什么基础啊？
0: 嘿，我打小时候
1: 啊
0: 我就喜欢唱歌啊，舞蹈啊，诗歌朗诵，编个笑话，
1: 好，
0: 跟同学们排戏
1: 啊，
0: 化妆照相。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我化妆一老太太，还得了奖来的。
1: 是啊，就别乐了，这不知道这就别嘀咕了，怎么嘀咕起来？你这个什么？这不刷刷嘀咕起来了，怎么了？这不值当乐呀。
0: 我打小的时候
1: 啊，
0: 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1: 什么天才啊？
0: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
1: 哦，
0: 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
1: 啊。
0: 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这倒对，
0: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1: 嗯，
0: 我要是搞文学艺术
1: 啊，
0: 嘿嘿，太合格了吧。
1: 你啊，
0: 你提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
1: 嗯，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
1: 啊，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1: 你呀，他不易，太不易了。
0: 什么叫不易啊？
1: 嗯，
0: 我很相信我。
1: 12年
0: 左右，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莫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1: 嗯，我看不透。
0: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1: 是啊，你看透你自己了。
0: 哎，就从今天晚上
1: 啊，
0: 10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1: 哦，你学习什么呀？
0: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
1: 哦哦，
0: 我用1个月的功夫
1: 啊，
0: 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
1: 嗯，
0: 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1: 好，
0: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博记》《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诉《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1: 可不简单。
0: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1: 哦，要学习政治？
0: 当然了，
1: 啊，
0: 我是文学艺术家。
1: 是是，
0: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1: 哦，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1: 哦，
0: 我学习联共党史、反杜林论、资本论、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
1: 嗯、
0: 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1: 好，
0: 我再用它1年的时间、
1: 嗯、
0: 我多看些个古典的著作。
1: 看什么呀？
0: 什么叫三国、列国、东西汉
1: 啊、
0: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金谷奇观、封神演义、西游记，全看。
1: 哎，这应当看看。
0: 我找出时间来
1: 啊，
0: 我就学习南昆北弋、东柳西邦、各种的曲艺，各省的地方戏剧。
1: 你都学什么呀？
0: 学习京剧
1: 啊，
0: 京戏的《将相和》，
1: 嗯，
0: 评戏的《秦香莲》，河南梆子《花木兰》，河北梆子《幽归山》。
1: 嗯，
0: 我要认真的学习昆苏剧团的《十五贯》。
1: 好，
0: 我找出时间来、
1: 嗯，
0: 我就多看这些位老先生们的文学艺术作品。
1: 看什么呀？
0: 我学习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花盖集》
1: 嗯，
0: 《南腔北调集》《三贤集》《二心集》《鲁迅全集》。我学习郭沫若的《天地玄黄》《少年时代》
1: 哦，《
0: 屈原虎符》《堂弟之花》。齐可夫的《樱桃园》，伊凡诺夫在海鸥，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高尔基的《创作选集》，完全熟读。
1: 好，
0: 到第8年的时候，
1: 嗯，
0: 就开始写作了。
1: 哦，您就出您的作品了？
0: 当然了，当然了。鲁迅先生他有一本叫《伪自由书》，
1: 嗯，
0: 我想写一本叫《真自由书》
1: 啊，
0: 跟他比一比。
1: 哦，
0: 瞅瞅，
1: 嗯，
0: 郭沫若，郭老。他有一本《天地玄黄》，
1: 嗯，
0: 我来个宇宙辉煌。
1: 那是干什么呀？
0: 齐可夫
1: 啊，
0: 齐可夫有樱桃园，
1: 嗯，
0: 我来个苹果树。
1: 哟，
0: 他有三姐妹，我来个五妯娌。
1: 好嘛，和净跟人学啊，
0: 净跟人学外
1: 啊。
0: 12年左右，我达到国际水平没有问题。
1: 哦，
0: 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1: 啊！
0: 不就是中国的一位马雅科夫斯基？
1: 这你呀，
0: 到12年之后，
1: 嗯，
0: 如果你再见着我呀，
1: 啊，
0: 嘿。 我就不是这个样了。
1: 哦，你就胖了。
0: 胖当然是胖不了啊，这个相貌是没有希望胖了。
1: 是啊，
0: 胖是绝对的胖不了了。
1: 那怎么着，
0: 到12年之后再见着我呀，我就不穿这样的衣服了。
1: 穿什么？
0: 哎呀，我就穿上了很好的制服，很好的皮靴子，国家的奖励，国际的奖金，那我就得了不少了。
1: 哦，
0: 我胸前这奖牌呀、奖章啊、这纪念章
1: 啊，
0: 这就都带满了。
1: 那是努力创作人民给的荣誉啊。
0: 对，
1: 嗯嗯，
0: 对对对对，
1: 是是，
0: 太对了。
1: 嗯嗯，
0: 我希望，我也愿意你们各位同志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多欣赏上吧。我们以文学艺术要歌颂劳动人民的光荣事迹，我们以文学艺术要讽刺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我们才能对得起党的领导。我们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励人民劳动热情，以实际行动回答祖国。
1: 行了行了，
0: 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什么是鲜花？
1: 对对对对，
0: 哪叫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我们把
1: 好了好了好了，您您您，哎呀，您先来套烧饼吃吧。
0: 烧饼
1: 啊，吃一套吧。
0: 烧饼先不忙。
1: 哦，不忙啊，
0: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够累的了
0: 啊。
1: 累了，你够累的了。
0: 累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不累。你说我这个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艺术创作，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对，
1: 可是您这个人，哎呀，行啊，那您坐吧，您坐。行了行了，
0: 好好，我谢谢你鼓励我。
1: 这就别握手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行了，别握手了，行了。
0: 好，你很相信我吧？
1: 嗯，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
1: 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0: 对，太对了。
1: 嗯嗯，
0: 我就不配是中华
1: 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都会了，这没有用的这个。
0: 对，
1: 哎呀，
0: 就说这个没有用。
1: 嗯，
0: 有用的是我努力学习吧。
1: 哎，
0: 我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努力学习。
1: 您等着吧，您等着吧，现在10点钟可差不多了。
0: 没关系
1: 啊，
0: 我加紧学习吧。
1: 哦哦，
0: 我争取在12年之后，我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1: 好，
0: 再见。
1: 嗯，
0: 再见吧。好，谢谢你鼓励我，再见，再见。
1: 有这种人您看见过吗？怎么样，又回来了？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您说
1: 我行吗？走走走，我看你什么也不行了，你这都哪儿的事情啊？左右回右回的，
0: 我咱们谈谈谈。
1: 谁跟你谈谈？你走吧你啊！
0: 你不相信我了吗？
1: 我早就不相信你了。
0: 哎呀，我还是希望你很相信我呀。
1: 啊，
0: 我这回来我要跟你谈一谈，我要说一说我最后的遗言，我最后的声明。
1: 哦，这要死了你啊！
0: 哎呀，我这个人呐，我不是脑子一热就变了。
1: 哦，
0: 脑子一热就变了吗？绝对不是啊。
1: 啊，
0: 我是有决心的，我以大为的精神，摆着不挠的信心，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停止。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又来了，
0: 这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1: 是不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一定争取当一个人民的艺术家，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您等着吧，
0: 要努力。
1: 你等着再说吧。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啊。
1: 10点钟啊已然过了。
0: 10点钟过了。
1: 哎，
0: 那没关系。
1: 怎么？
0: 我不是今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从明天起。
0: 我不定哪天的10点钟开始。
1: 哦，就你呀、啊

0: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十点钟开始，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在明天，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依然在这里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红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0: 像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里难免有沮丧，想躲起来的时候，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可即便望着山下万千灯火，满心失望，也还是要怀揣勇气去闯荡，不想让心情被现实打败。当站在靠近天的顶端，张开手释放一切，才惊觉梦想的答案一直握在自己手中。这首歌《歌乡之友》在低落时陪伴，给予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们相信自己能让自己发光。

像个间谍在你身边收集着谎言，那份小心翼翼的试探藏着多少自欺欺人的挣扎，明明察觉了裂痕却舍不得戳破，怕真相碎得太彻底。歌声里的苦涩是爱到卑微的模样，甘愿扮演糊涂的侦探，在蛛丝马迹里找借口，只为多留一刻虚假的圆满。可间谍终会暴露，就像谎言终会穿帮，最后只剩下连呼吸都像冷战的疲惫，提醒着用伪装维系的感情从来藏不住真心的溃散。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生活总在逼迫我们妥协，城市太吵，梦太渺小，于是渴望逃向旷野，让风拂去肩头的尘埃。不需谁来了解我此刻的告别，这份孤勇里是对真实的执念，不想在日复一日的麻木里弄丢最初的自己。他唱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寻找，像棵迁徙的树，哪怕暂时颠沛，也要朝着有光的方向扎根。那些没说的再见，是留给过去的释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总有一个地方能让灵魂真正落脚，让心跳找回原本的频率。

酒杯碰撞的声响盖过心底的叹息，夸张的玩笑掩饰着欲言又止的怅惘，谁先哭谁就输了，这规矩多荒唐。成年人的默契是把脆弱包装成坚强，在狂欢里互相取暖，又在散场后独自舔伤。这快乐像层糖衣，裹着各自的苦涩。我们挤在快乐帮里，怕孤单，更怕被看穿。原来笑着笑着就真的忘了怎样痛快流泪，只剩一群人热闹着，却比一个人更寂寞。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是一场冒险，有欢笑，有泪水，人生之路满是未知，我们在其中穿梭，会跌倒，也会受伤，但不要害怕，勇敢向前迈，又传递出鼓舞，让人明白即便困难重重，也要怀揣勇气前行。就像生活的缩影，没有过度渲染艰辛，却用直白话语给予力量，告诉我们在生活的琐碎与艰难中，也要努力拼凑完整的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生活里总有些拉扯让人疲惫，算计与敷衍像无形的网，而歌里的三是倒计时，更是给自己的底线。别再退让，别再纠缠，管你什么牌面，我有自己的盘，是对世俗规则的不屑，更是对本心的坚守。这股横冲直撞的气藏着多少隐忍后的爆发，不是蛮横，是不愿在虚与委蛇里消磨自我。数到三，把牵绊斩断，让心回归利落，活得像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必叹君生我未生，也不用怨相遇太匆匆。歌词里的相见是历经世事打磨后的契合，你带着过往的疤，我揣着成长的枷，却能在对视时读懂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晚一点反而更圆满，时间筛掉了冲动，留下了笃定。这份不恨晚的遇见，没有年少轻狂的炽热，却有岁月沉淀的安稳，像温水泡茶，慢慢渗出最绵长的回甘。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一杯红酒配电影的慵懒里，在熬过了四季终于等到你的执着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那些习以为常的陪伴，比甜言蜜语更动人。歌里的恋人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烟火气的实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我和你过成我们，在平淡日子里慢慢把彼此的名字刻进生命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 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

0: 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查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丰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丰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丰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丰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8: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海丰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 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0: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1: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3: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5: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6: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13: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7: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3: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5: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18: 出厂电话报一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15: 搞快点，搞快点。
1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5: 等会儿我挂上这个螺丝就行了。
1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5: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过来搞了湖北去。
1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9: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

0: 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客工作人员宋安斌。
1: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2: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3: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4: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5: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7: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9: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8: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8: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10元。

0: 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十里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
13: 梦想照亮未来。

0: 瑞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20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滨州市年产30万吨 CCUS 项目一期成功调试，助力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新民中学守立德树人初心，助文明校园丰碑；高考在即，消化科医师科普科学饮食，为考生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4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和咸阳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听取全市学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学习教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向纵深推进。会议强调，要对标四个深入学习、三个对照要求，认真查漏补缺，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政绩观偏差预警机制，做到解剖一个问题、整治一类问题，健全一项制度、规范一个领域。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一把手和班子成员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分类精准指导，强化同题共答，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本台记者赵旭、田涛报道。近日，咸阳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传来喜讯，园区内的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CCUS 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顺利通过72小时

0: 可调试，全工艺流程成功贯通，产出纯度 99.3% 以上的合格液态二氧化碳，具备试生产条件。此次顺利完成调试的 CCUS 一体化项目，坐落于咸阳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由陕煤集团所属陕新煤业新型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规划年产二氧化碳可达30万吨。作为关中地区目前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化工尾气 CCUS 一体化项目，同时也是陕煤集团首个规模化 CCUS 标杆示范工程，该项目是滨州市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动能源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重点工程，对区域产业迭代升级、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陕西新能星碳能源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勇：
1: 项目依托园区位化滨州化工低温甲醇洗工段产生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气源，采用国内先进的压缩液化精制工艺，实行全程密闭安全生产管控，具备低效耗能、安全可控的突出优势。经专业检测，项目产出的液态二氧化碳产品浓度达在99.3以上。一期工程投运后，年可处理二氧化碳原料气16万吨，实现碳减排15.7万吨，推动工业二氧化碳从单纯废气减排向资源化回收、循环化利用的转型升级，为同类型煤化工企业低碳改造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范例。
0: 据了解，该项目精准聚焦工业碳资源化综合利用，主打变废为宝的绿色发展模式，靶向消纳园区内乙二醇等化工装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尾气，通过先进的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将工业生产中产生的碳排放、碳负债转化为可流通、可利用、可增值的碳收益。本台记者李健、李乐报道。立德树人润桃李，文明筑梦育新人。作为一所始建于1968年的农村初级中学，新民中学始终坚守教育初心，紧扣文明校园六好建设标准，依托三洪工程赋能育人工作，依托134-610德育模式夯实育人根基，全方位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持续巩固全国文明校园创建成果，让文明之风浸润校园每一个角落。红色思政教育是学校文明育人最鲜明的底色。近年来，新民中学坚持党建工作与校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以党支部为红色堡垒，推动党员教师带头站上思政育人一线，常态化开展党员教师讲思政课活动，开展红色主题班会、红色故事宣讲活动，以鲜活红色事迹浸润学生心灵，厚植学生家国情怀，让红色基因根植青少年心中。为补齐青少年法治教育短板，学校联动新民派出所，聘请派出所所长担任法治副校长，定期走进校园开展以案说法法治课堂，结合校园欺凌、交通安全、电信诈骗等青少年身边真实案例普法授课，用接地气的讲解筑牢学生法治底线，构建起红色思政铸魂、法治教育护航的双轨德育育人模式，丰富校园载体，赋能五育并举。每到大课间，操场上井然有序，生机盎然，同学们活力满满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篮球腾空飞跃，排球来回起落，足球肆意驰骋，奔跑的身影动感十足，整齐划一的跑操铿锵有力，节奏轻快的跳绳轮番舞动，全员舒展身姿，淬炼强健体魄，尽显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并深耕劳动教育，学子们走进劳动实践园地，亲身劳作，在泥土间体验农耕乐趣，感悟劳动价值， 除此之外，学校还依托校内乡村少年宫，精准贴合学生兴趣，开设书法、美术、舞蹈等特色社团，搭建多元化课后成长平台，丰富课余文化生活，将体育健身与劳动育人有机结合，全方位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绘就校园育人最美画卷。新民中学学生王子涵：
2: 这里有言传身教以德育人的老师，这里有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规范有序的日常管理，纯粹浓厚的书香氛围，让我们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养成了良好的品德、端正的品格和积极的心态。
0: 新民中学教师高静静：
3: 那作为一线教师，教学中我们坚持德育与智育并重，将文明礼仪、道德修养融入课堂，引导学生勤学善思、尊师乐学，涵养优良学风，文明始于言行，融于日常。作为教师呢，我们会继续以身作则，坚守育人初心，以德育心，以文化人，把文明理念深耕细作，让文明之风在校园里持续传递，守护好这份荣誉。
0: 一直以来，新民中学聚力家校社协同共治，凝聚三方育人合力，层层筑牢校园安全坚固防线，稳步推进文明校园长效化、常态化建设，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校园、陕西省平安校园、襄阳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新民中学党支部书记郭鹏：
4: 未来我校将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持续擦亮文明校园金字招牌，不断优化德育体系，丰富育人载体，完善校园硬件，深耕农村基础教育沃土，用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为市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明力量。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2日，滨州市2026年三夏农机安全技术服务宣传教育会召开。会上，技术人员结合近年来农机作业中一发多发的典型事故案例，围绕三夏期间农机作业、健康防护、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开展了深入浅出的培训讲解，重点解读了农机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并深入剖析了日常农机维护检修要点，提醒农机手在启动机车前务必提前清理田间无关人员，在防火、防自燃以及应对高温疲劳作业等方面提高警惕，坚决杜绝带病农机具上路下地、违规载人、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农机手孙建设：
5: 经过这次培训，现在知道农机作业上路都要守规矩，日常检修、防火防自燃、远离盲区都不能大意，安全才是丰收的保障，以后一定要按规范操作。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高考在即，为护航考生以健康体魄迎战考试，滨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医护人员结合考前学生常见肠胃病症，发布饮食健康提醒，从三餐搭配、零食饮品、进食习惯等方面给出科学建议，规避肠胃疾病影响临场发挥。滨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孙文科：
6: 为保证广大考生饮食安全顺利通过考试，作为消化科医生给大家几点生活上的建议。一，那么饮食呢一定要规律，尤其是早餐一定要吃，早餐要吃好，要营养要丰富，早餐可以保证我们全天的这个血糖的稳定，一天能量的关键在早餐。然后呢，这个晚餐不要吃太饱，再一个第二方面就是这个不要吃一些没有吃过的食物，在家吃饭不要吃从小没有吃过的食物。第三方面就是作为家长也不要给孩子这个太积极的进补，吃一些保健品或者吃一些从来没吃过的东西，这可能引发胃肠道反应，影响孩子考试。再一个就是 天热气温高，大家可以适当的吃水果，保证这个维生素啊营养的充分供应。最后呢，祝广大考生

0: 都能取个好的成绩，金榜题名。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3000多年前，古宾国的先州人过着怎样的日子？我们从生产工具、农作物、畜牧、纺织染布四个方面还原真实生活。第一，生产工具，以石器、骨器、木器为主，少量青铜器。农具，石斧、石橛、木锨、石刀，用于垦荒、收割。生活，陶艺、煮饭、陶纺轮、古针、缝制衣物。居住，凿洞而居，半地穴式房屋，防风保暖，防受安全。第二，种植的农作物，以粟、黍、大豆为核心主食，搭配多种作物，主粮粟、黍、糜子、谷子，副食大豆、小麦少量、稻子、高粱。经济作物，麻、纺织、桑、养蚕。第三，养殖的畜牧，半农半牧，以猪牛羊为主，养殖与农耕互补，形成稳定经济结构。第四，从蓟麻到染布，先州人穿衣全靠自己动手。蓟麻，剥麻皮，浸水，捶软，搓成线。纺织，纺轮纺线织成麻布。养蚕缫丝，采桑养蚕，抽丝织帛，用植物染料染出色彩。麻布保暖耐穿，丝绸轻盈华美，形成早期服饰纹理。因此，先州人耕有粮，养有畜，穿有衣，居有定所，是成熟的农耕定居社会。
1: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2: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3: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来听一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这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华丽的编曲，却像是一句温柔又清醒的提醒，陪着很多人走过迷茫。歌词当中的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一开口就把人拉回了最纯粹的时光。歌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成长，那些哭过、痛过、牵挂过、遗憾过的瞬间，最后都变成了爱的代价。李宗盛用最朴素的声音告诉我们，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只有经历过遗憾才更懂珍惜，受过伤的心也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这首《爱的代价》送给每一个认真爱过也认真成长的各位。

继续来听一首李宗盛的人生独白《山丘》。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旧时温柔。短短几句，写尽了人生的奔波、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忙着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丘，以为前方是圆满，回头才懂，真正珍贵的是一路上的坚持与初心。李宗盛把半生的感悟都揉进了旋律里，不煽情，不刻意，却句句戳心。他告诉我们，人生难免遗憾，难免辛苦，但只要心里还住着那个年轻人，就依然有勇气继续向前。这首《山丘》送给正在翻越人生的你。

还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继山东淄博的淄博烧烤，黑龙江哈尔滨的冰雪奇缘之后，前段时间甘肃天水的麻辣烫也出圈了。麻辣烫作为一道街头的流行小吃，以其鲜香、辣味十足、食材多样而著称。传统的麻辣烫特别注重香料和麻辣汤底的搭配，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各种食材来进行烹饪。有人说麻辣烫中食物种类多样，营养均衡，营养价值高。有人认为麻辣烫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汤底、调料等过于油腻，麻辣含盐量也高，对身体健康不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麻辣烫到底有没有营养，该不该吃，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麻辣烫可不仅仅是天水的特色，作为一种著名的街头美食，麻辣烫早已俘获了全国人民的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得是川渝麻辣烫和东北麻辣烫。按照麻辣烫的出生地来看，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巴蜀地区，生成原理也和重庆火锅如出一辙。曾经在西南边陲的长江水岸，四川乐山的纤夫们正在挥汗如雨，日子过得辛苦而紧张，可没那闲工夫像诗人一样在江边悠哉悠哉地烹煮野餐。每当饥肠辘辘的时候，大伙儿一拍即合，就架起一口铁锅，捡拾一些岸边林间的枯枝败叶，燃起篝火就地取材。无论是河里的鲜鱼肥虾，还是偶尔捉到的虫儿，亦或是随风摇曳的水草，只要能入口，通通扔进滚烫的锅里，来一场万物皆可涮的美食实验。当食物本身的滋味稍显平淡的时候，热情奔放的辣椒和麻香四溢的花椒便粉墨登场了，为这锅乱炖增添了无尽的风味。热气腾腾的麻辣汤底不仅填饱了空虚的胃囊，更神奇的是它仿佛具有魔力，能驱散体内湿寒，让疲惫的身躯重新焕发生机。于是乎，这一锅看似杂乱无章却充满智慧与生命力的美食，就这样在劳动人民的欢声笑语当中悄然流传开来，从河边滩头走向街头巷尾，最终演变成了如今让人欲罢不能的麻辣烫。四川麻辣烫的核心在于麻与辣的巧妙运用，其中汉源花椒和郫县豆瓣为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麻香与红油色泽。随着时间推移，四川麻辣烫不仅保持了原始的麻辣风味，而且呢，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新品类。我们最熟知的要数串串香和钵钵鸡。

串串香，顾名思义，就是将各种食材串成串儿，进入麻辣汤底当中去烹煮，食客可以自由挑选自己喜欢的食物，既有蔬菜、豆制品，也有各种肉类，食用方式更加灵活便捷。那至于钵钵鸡呢，则是一种凉拌式的麻辣小食，由鸡肉切块之后浸泡在特制的麻辣调料当中，配以芝麻、葱花等佐料，口感麻辣鲜香，而且清爽开胃。无论是那份炙热的麻辣口感，还是串串香、钵钵鸡、冒菜，不管形式如何变化，要的就是那股川渝的火辣劲儿与江湖气。如果说川渝人占据了麻辣烫的半壁江山，那东北人则是另一半的拥有者。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南北方人口流动加剧，四川麻辣烫这种简便快捷的小吃开始在东北地区流行开来。然而面对东北人对口感醇厚、咸鲜适口的偏好，麻辣烫被巧妙地进行了本土化改良。在四川麻辣烫的原生地，那一锅红亮油辣、麻辣浓烈的汤底堪称其精髓所在。然而当这道美食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黑土地的时候，精明能干的东北人赋予了麻辣烫一次华丽变身。他们将川味重油重麻的传统舍去，转而钟情于醇厚温润的牛骨熬制的汤底。这一变化使得麻辣烫的辣度大大降低，红油的比例大幅削减，甚至有的地方直接采用清澈见底的清汤，调和成咸甜交融、奶香四溢的乳白色汤汁。这样的口味革新，或许正是一些四川食客无法对东北版麻辣烫产生共鸣的原因所在。毕竟对于他们而言，那红艳热烈的汤底才是麻辣烫的灵魂所在。不过在东北人的餐桌上，麻辣烫找到了另一种灵魂伴侣，那就是麻酱。不同于四川麻辣烫当中花椒带来的那种舌尖跳跃的麻，东北版的麻感来自于浓厚的芝麻酱。无论汤底如何清淡，总少不了那一勺又一勺醇香的麻酱为食物增添风味。东北人不仅擅长烧烤，还擅长乱炖。麻辣烫这种通过沸水烫煮各种食材的方式，与东北乱炖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将各类食材和谐共融，创造出层次丰富的味道。东北麻辣烫当中常见酸菜、宽粉等本地食材的加入，使其更加贴近东北人的日常饮食习惯。在严寒刺骨的东北地区，那些闯关东先民们在雪域荒原上生存，练就了一身随遇而安、因地制宜的烹饪智慧。无论是飞禽走兽、水产鱼类、野生或养殖食材，都会被巧妙地汇集到一口大锅当中，成就一道暖人心脾的乱炖。因此当麻辣烫这种同样兼容并蓄、包容万千食材的美食形式出现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仿佛是久违的朋友邂逅一段，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当地的饮食文化，成为了东北人冬日餐桌上的温暖记忆与味蕾享受。在中国，麻辣烫不仅是街头巷尾的美食符号，更是许多人生活中的情感寄托。然而在老一辈的眼中，麻辣烫的名声似乎总与垃圾食品相关联。其实我们可以用更营养健康的方式去打开它，也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首先呢，就是精选食材，营养均衡。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及矿物质的新鲜蔬菜，如菠菜、西兰花、金针菇等等，它们能够帮助消化、排毒、养颜。然后适量的加入低脂肪、高蛋白的肉类，如鸡胸肉、瘦牛肉或鱼片、巴沙鱼、基围虾、牛柳、毛肚、百叶、鸡肉、鹌鹑蛋都可以点，避免过多摄入加工肉类，因其往往含有较高的盐分和添加剂。豆制品家族当中的鲜豆皮、千叶豆腐、冻豆腐等是素食者获取蛋白质的好选择，同时呢，还富含大豆异黄酮，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麻辣烫的锅底是很多人觉得油腻不健康的关键所在，用猪骨或牛骨慢火熬煮出醇厚汤底，既保留了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又能够减少油脂摄入，使用

辣椒、八角、桂皮等天然香料替代部分化学调味品，既能增添风味，又有利于身体健康。例如，花椒具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对改善脾胃虚寒有一定的益处。在选择健康的麻辣烫时，科学烹饪是保持营养的重要方法。根据食材特点，采取快熟先下锅的原则，以短时间烫煮的方式，尽量的保留食物原有的营养成分，避免长时间高温烹饪导致营养流失。借鉴分餐制的理念，每位食客可以按需自选食材，个性化定制，从而实现多样化搭配和合理控制热量。另外，主食的搭配上选择粗粮类主食，如红薯、玉米面馒头，不仅口感丰富，还能够提供复合碳水化合物，有利于血糖稳定。利用蒜泥、醋、芝麻酱等调味，既能中和辛辣刺激，保护胃黏膜，又有助于提高食欲和促进消化。例如，大蒜素有抗菌消炎的功效，醋则可以帮助分解油腻，增进食欲。当然，还有一些充满诱惑的食物，就算是想吃，也建议尽量少吃。部分豆制品，如兰花干、面筋球、油豆泡、油豆腐、炸腐竹、炸响铃，这些小可爱们一旦穿上了油炸的华丽外衣，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那就如同坐火箭般飙升。尽管它们在麻辣烫汤底中浸泡的滋味十足，但也要尽量的适可而止。一些肉类，像是午餐肉、广式甜肠、培根，这几位加工肉制品界的大咖，由于钠和脂肪含量偏高，它们可能不太适合健康饮食计划，是时候考虑忍痛割爱了。荷包蛋和小酥肉这两位，虽然能够带来满满的幸福感，但是这份快乐的背后确实与热量成正比关系，偶尔浅尝一下无妨，但要把握分寸。至于肥牛卷这一位人气选手，如果选择了它，不妨在其他肉类上稍微收手，毕竟美味与健康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点。火锅丸子，例如鱼子包、撒尿牛丸、紫薯糯米丸等等，以及非夹心阵营的鱼豆腐、甜不辣、亲亲肠、龙虾丸等，虽然口感丰富，颇具诱惑力，但是它们的热量并不低，而且加工程度较高，营养构成并不十分理想。若实在抵挡不住诱惑，那就小小的满足一下自己，每次控制在2到3个左右即可。至于路边摊上的丸子，请保持警惕，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何方来，又在货架上待了多久。主食方面，油条和年糕这两样传统美食，在麻辣烫里也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鉴于它们的热量颇为可观，建议大家在享用时尽量手下留情，少量品尝，以解嘴馋便可。所以，通过精细选材、改良烹饪方法和科学搭配，我们完全可以把麻辣烫打造成适合中国味的健康养生美食，让大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效益。想吃就吃吧，只是要注意甄别食材，好吃也别过量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到感冒，处于生理期，大到做完手术，你可能经常会被医生叮嘱忌食生冷食物。其实呢，这种说法呀，并不是现代医学提出的，《伤寒论》等我国的古代医学论著曾经发出过温馨提示。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其实生冷食物并非所有人的禁忌，有些人吃了反而会获益。不少人听到生冷食物，第一反应就是冰淇淋、冰镇饮品等等。事实上，你可能对这个词汇的理解有一些狭隘。生和冷是两种不同的情况。所谓生，主要就是指那些未经热处理的食品。按照与熟相反的定义，生的食物分为以下的几类：常规无需热处理的食物，如水果、部分蔬菜等等；常规需要热处理但是没有进行热处理也可以吃的食物，比如说像生鱼片、生腌、沙拉等等。冷食物的范围呢，也分为两种：温度偏低的食物，像冷饮、雪糕等等；食物性质属于寒性或凉性的，比如苦瓜、芥菜、冬瓜等等。按照以上来划分属性，不难看出，生的东西大多是冷的，而冷的东西不一定是生的，比如冬瓜、苦瓜，煮熟之后也属于寒凉食物，只是凉性会因为热处理之后略有减少，但是这种热处理并不能使其改为热性。一些人可能会疑惑了，既然生与冷是不同的食物评判方法，为什么要将两者并列提出呢？按照中医理论，因为生冷食物具有共性，均会消耗人体阳气。中医学补土流派创始人李东垣在其著作《脾胃论》当中指出，易忌冷水及寒凉淡渗之物及诸果，恐阳气不能生旺也。人们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对于人体而言，阳气就像是太阳，具有温煦、推动、兴奋、升腾、发散等作用，可增强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防御外邪侵袭人体。一旦阳气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就有可能招致疾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经常吃生冷寒凉的食物，会让胃肠温度急速下降，血流量减少，造成功能失调。人们常吃的西瓜、黄瓜、苦瓜、冬瓜、丝瓜、茄子、萝卜等果蔬都属于寒凉食物，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轻则胃部不舒服导致腹泻等症状，重则诱发胃疼或其他的胃肠疾病。尤其是秋冬，脾胃更加脆弱，最好吃一些温补食物。吃生冷并非一概而论地说所有人都要忌口。中医理论中的阳气并非是越多越好，保持机体内的平衡才是关键。举个简单的例子，阳气旺盛就容易上火，因此中医常说气有余便是火。能否吃生冷也和体质有关，通常的情况下，以下的几类人更喜欢吃生冷食物。第一，小孩儿。儿童作为中医常说的纯阳之体，更容易出现各种上火症状。第二，北方人。相对南方人而言，北方人体质壮实，喜欢吃肉，因此更容易上火，吃生冷食物比例更高。第三，在海边生活的人，海上作业，日照时间长，容易上火，大多数喜欢吃生冷食物的人都是容易上火的群体，因此进食生冷物是一种保持体内阴阳平衡的合理选择。对于身体壮实或者确实上火的人来说，适当的消耗一下过多的阳气也并非坏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吃生冷食物有以下的讲究： 应时而吃。在气候炎热的夏季及燥邪为患的秋季，可以适当的吃生冷瓜果蔬菜，因为水果可以对抗气候中的热燥之性。但是寒冷的冬季就不适合进食生冷的瓜果蔬菜了。简单说，什么时候产的东西就什么时候吃，顺应自然规律。凉物热吃，比如在凉菜中加入辛辣的蒜头，把冬瓜、苦瓜等进行煎煮等等，都可以有效地减低其凉性。需要提醒的是，吃生冷食物要量体而行，如果本身体质就不适合，吃多了反而会诱发或加重疾病。建议大家适当地多吃以下食物，让身体持续供热。首先是增加蛋白质摄入，蛋白质本身具有很高的食物热效应，人们吃涮羊肉会浑身冒汗，如果只吃涮白菜、涮面条，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温暖效果。怕冷的人吃点牛羊肉有利于保暖，但是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摄入量。其次，增加钙摄入。对于不贫血但缺钙的人来说，乳制品也有助抗寒。有动物实验证明，钙不足，脂肪合成会增加，产热能力下降，也会妨碍抗寒能力。还有记得烹调加一些香辛料、辣椒，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能够起到发热的作用。吃加了香辛料的食品，如花椒、大茴香、葱、姜、蒜之类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血液循环的双重效果，身体散热会增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麻辣烫的功与过，以及辩证看待生冷食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

0: 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4: 可以，
3: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0: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5: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0: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相信到过欧洲旅行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无论田园还是城市，我们都能轻易地看出百年前这个地方的样子。前段时间，小麦在网上看到过一组关于伦敦百年变迁的图片，图片里的背景就是一张伦敦当代的照片，而其中一部分则被相应替换成了百余年前老伦敦的照片。这些修过的照片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也许有些照片里的店铺有了变化，比如说从一家乐器商店变成了一间健身房，但是整个街道的格局以及建筑的风格都保持了老伦敦的风貌。可以说伦敦还是那个伦敦，有些东西变了，但其实没变。而在这所有的欧洲城市里，最不变的该属罗马了。穿行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近的可以提醒你罗马假日里赫本与派克相恋的场景，远的则可以让你想到奥古斯都大帝时期这座城市的模样，似乎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穿越了时光，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子里。这种东西，小麦把它称之为历史的味道。为什么要用味道这个词儿呢？味道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一样东西，我们的生活记忆里实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道。家里长辈张罗好的饭菜的朴实的香味儿，那是家的味道。老街里一串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的甜味儿，那是童年的味道。晚上大学校门口弥漫的烧烤摊档油滋滋的香味儿，那是青春的味道。电影院里某双手捧着刚爆好的爆米花，那是爱情的味道。可见味道无处不在，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生活总是会给一些人留下一点味道。有些东西我们的头脑装不下了，但是我们的嘴和鼻子却还记得很牢。这种感觉很敏感，这种记忆深入骨髓，牢不可破。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再次品尝到家里的饭菜时，会兴奋地说还是这个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多年以后回到童年成长的地方，再买上一碗小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味道时，脸上出现的一抹黯然的感伤。旅行就像是品尝一道美食，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他们各自的味道，甚至包括各个地方不同的人也有其独特的味道。汪涵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有味儿》，他是这样解释这本书的书名的，在湖南话里形容一个人有意思有故事，我们就说这个人很有味儿。小麦觉得这种表达很贴切。在欧洲穿行，只要一个旅行者稍微花点心思，就不难体会到英国人的礼貌、德国人的严肃、意大利人的慵散、葡萄牙人的热情。所以每到一处都值得去细细品味、咀嚼那里的味道。柏林的味道很特别，可以说在整个欧洲都独一